0: 李小新。
1: 有了地图以后，用最短的时间、最近的路线，然后去把这个餐去更快的送到顾客的手上，会更节省时间，然后也会为其他单呢会预留更多的时间。
0: 街道还给每个社区设立了骑手服务角，并聚焦新就业群体子女托管难问题，推出公益托管服务。从解决温饱到照看下一代，关怀正在延伸。从一件驿站到一张地图，从一顿热饭到一个家，玉龙街道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温暖了外卖小哥的心。外卖小哥李小新：
1: 我们去送餐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比如说垃圾桶倒了，或者就是一些小井盖它就是掀开了或者你就移位了，我们会给挪一下，就是小区里的人会看到，然后说来个好样的。
0: 如今李小新不仅是外卖骑手，还多了一个新身份，社区民情前哨。玉龙街道引导外卖骑手充分发挥移动探头的作用，通过随手拍、顺手做参与社区治理。外卖小哥李小新：
1: 有一些老旧小区，然后它有飞线充电，还有就是楼道里有杂物堆放，我们都会拍照，然后及时给社区发过去，让社区去整理。
0: 截止目前，小哥们异常情况预警25次，突发情况直报6起，收集反馈民情民意342条，从治理对象变成治理力量，他们在参与中找到了归属感。赤峰市松山区玉龙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曹佳颖：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红加美团黄项目，以小驿站承载大服务，用小切口撬动大治理，结合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积极策划特色活动，引导外卖骑手当好慰劳服务志愿者、安全隐患巡查员、文明风尚宣传员，推动外卖骑手从单纯的城市配送员转变为基层治理好帮手，实现外卖骑手与社区治理的双向奔赴。
3: 在活畜交易区域，现场人头攒动，勾销两旺。本地牧民牵着自家肉牛有序进场，各地客商穿梭其间查看品相、商谈价格，不少交易当场敲定。来自吉林省四平市的外地客商张丽，多年来一直往返正蓝旗采购肉牛，他对新市场的变化感触颇深。吉林省四平市客商张丽：
4: 全国各地的牛市基本上走遍了，百亿牛市就代表了西蒙一大部分的牛了，这块的牛的品种呢都挺好。
3: 百亿牛市由内蒙古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该公司于2024年注册成立，坚持以科技引领、交易牵动、繁育结合为发展主线，推行企业加牛经济加合作社加养殖基地加互联网的现代化经营模式，全力打造蓝旗肉牛地理标识品牌。内蒙古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江义山：
5: 我们百亿集团扎根落地于正蓝旗三个大连镇，产业园面积230亩，为广大牧民朋友提供集中的现代化的交易平台，投资3000万元建设屠宰场，补齐我们蓝旗现有的落地加工的薄弱环节啊。未来我们会带领广大农牧同仁联农带农兴农富农。
3: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远期年活畜交易规模可达100万头，预计2026年9月底产业园整体全面投产。此外，总投资3000万元，占地3.18万平方米的农畜产品冷鲜加工销售基地正同步完善。该基地将建设标准化屠宰车间、熟制品加工车间及大型冷库等设施，年可屠宰肉牛2万头，羊5万只，年产牛羊肉产品1万吨，生产各类清蒸生鲜及熟食肉制品。这一基地的建成将彻底打通两种繁育、活畜交易、集中育肥、屠宰深加工、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的完整闭环，一头肉牛牵起产业兴旺，一座牛市托起牧民增收。百亿牛市的开业标志着正蓝旗肉牛产业发展翻开了崭新篇章。
6: 从呼号的市区驱车40余分钟便可抵达阴山深处的哈达盟国家森林公园，这片3600公顷的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达82.5%，充沛的负氧离子让此地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府后花园，借势优质生态资源，山脚下的5道沟村顺势叠变，村容整洁，道路通畅，曾经闲置破旧的农家院落经翻新改造后蜕变为精巧雅致的精品民宿集群。陕西游客段明明：
7: 我觉得这里的像是一片世外桃源，没有其他景区那样的喧嚣，人能够真的能静下来。
6: 改造后的民宿院落，兼顾乡土韵味于现代品质，保留原生砖石院墙肌理，搭配院内绿植、石板步道，尽显田园诗意。某民宿负责人石改林：
8: 目前我们民宿共四套独立院落、八间客房，后续会新增烧烤区、乒乓球等设施，配备24小时管家全天服务。
6: 今年景区深挖康养生态优势，推出自然疗愈、休闲度假类文旅体验，游客可漫步林间木栈道，畅游高山草原，沉浸式感受自然风光，享受闲适田园生活。哈达门景区运营总经理刘旭：
9: 一方面盘活闲置房屋，打造精品民宿，改造大棚，推出采摘研学项目；另一方面联合乡村配套，新建零碳时代停车场，拓宽增收渠道。景区暑期新增6公里徒步线路、夜间灯光秀、常态化开展帐篷节等特色活动，串联景区山地休闲与乡村田园体验，形成观光在景区、食宿体验在乡村的全域格局。
6: 黄河岸边的老牛湾同样实现了从穷山沟到金窝窝的蝶变。过去这里土地贫瘠，产业匮乏，村民仅靠零散耕种、少量捕鱼谋生，家庭年收入仅有2-3万元。如今全村30余家农家乐稳定运营，经营户年均收入可达13-4万元，村民收入大幅翻倍，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某农家乐负责人李勇：
10: 这个契机最开始是从2009年的时候，然后自治区摄影家协会来咱们景区采风拍照，然后获奖了，我成功带火了咱们景区。然后我的父亲返乡开始创业，在自家原有的宅基地上进行了一些翻新扩建，随着景区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家家户户都是开启了农家乐。
6: 2024年底，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成为呼号的是首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与此同时，景区主动破局突围，通过打造冬季冰景等特色活动，完善四季文旅产品。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1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8.35%，旅游接待收入同比上涨21.3%。游客张中原：
11: 看网上那些景图，我就感觉非常漂亮，来了之后发现还挺符合的，挺漂亮，挺美的。
6: 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景区负责人江海波：
12: 景区的这个标识标导、卫生的相关配套设施，还有休憩设施等等，这些都做了相应的这个提升。根据这个我们现有的自然资源还有历史人文资源呢，打破这个四季运营的一个瓶颈。
6: 从大青山深处的哈达门到黄河岸边的老牛湾，呼号德的乡村旅游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更多文旅项目落地，特色业态不断丰富，呼号德市乡村旅游产业链持续延伸，影响力持续扩大，乡村振兴文旅赋能之路正稳步向前，未来可期。
13: 乐德斯供电公司辖区内共有242座变电站，续期以来，他们对所有变电站24小时不间断监测，实时捕捉电压波动、负荷变化等异常信号，随时出动变电运维人员对电缆沟、排水设施、端子箱防水情况进行逐项摸排。那么，古电力集团乐德斯供电变电管理一处边家塔运维站技术员王旭：
14: 进入汛期以来，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对主变冷却系统、护感器、开关柜等重要设备开展自查，做好设备防水封堵，针对地势较低的点位提前布防沙袋、潜水泵等应急物资，确保设备零缺陷运行。
13: 面对地区防汛关键期，鄂尔德斯供电公司已经全面进入防汛临寨状态，建立树脂加人工双保障机制，依托在线监测装置、可视化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对68条输电线路及通道实施全天候实时监测，在东康一核心城区依托配网自动化系统实现秒级自愈恢复供电，构建全域供单库，汇集全渠道客户诉求，同时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特巡、雨后复查，利用红外测温、局放检测等带电检测手段，对重点线路开展雨后无人机精细化特巡，做到风险超前防范、隐患闭环治理。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德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万飞：
15: 今年汛期，我们持续推进数字化技术与人工保障相结合的双重保供机制。如果说数字化手段看得广、判得准、动得快，那么人工则确保细节到位、落实到底，两者互为支撑， 共同织就一张立体防汛安全网。
3: 晨曦初露，薄雾如纱，缠绕在贺兰山腰。57岁的李东紧了紧行囊，将望远镜挂在胸前，转身踏上那条走了39年的羊肠小道。几个干馍，一壶凉水，往返。

0: 心里的弦时刻都绷着。
1: 春末夏初，他带队一棵树一棵树地排查林木病虫害。夏秋之交，盗采药材、偷猎岩羊的不法分子开始露头，他就和同事们昼伏夜出蹲点守护。到了寒冬腊月，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巡查更不能放松，防火期一来，神经更是高度紧张，24小时轮班巡护。同事张建军在管护站与他搭档多年，提起李东，满是钦佩。同事肖伟。
2: 李站长有句口头禅，护林防火，一步也马虎不得。记得前年秋天，防火形势特别严峻，他带着我们一连在山上守了将近一个月，夜里就裹着大衣靠在大树底下眯一会儿。我们都劝他下去歇歇，他摆摆手说，在这片林子里心里踏实。
1: 正是这份较真，延续了贺兰山连续76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亮眼成绩。在李东眼里，守山护林不能光靠一双脚板，更得靠科技。李东，
0: 以前巡护全凭眼睛和耳朵，现在布设了几十台红外监测设备，山顶还有智能监控电子眼，支撑了一张全天候的立体防护网。
1: 常年驻守深山，李东陪伴家人的时间少得可怜。说起家里，这个硬朗的汉子语气里掺进了一丝愧疚。李东。
0: 孩子小的时候，我几乎没参加过一次家长会。老伴儿总说山就是你的家，嘴上埋怨着，可每次离家，他都把干粮和水备得齐齐的。
1: 让他欣慰又意外的是，儿子李国林当年考大学毅然选择了林学专业，如今李国林也穿上了巡护服，走进了贺兰山深处，和父亲成了战友。李国林。
3: 小时候确实怨过我爸，觉得他心里只有那些树，那些动物。后来有一次跟着他上山，看见他摸着几十年前亲手栽下的树，那眼神像看自己孩子似的，我一下就懂了。
1: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从一盏孤灯到一团篝火，两代人的足迹在林间交叠，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朴素信念。斜阳西下，贺兰山的轮廓渐渐染上金边。李东和儿子在山脊上远远望见对方，彼此挥了挥手，又各自走进密林深处。39载风雨兼程，他用双脚丈量责任，以实干践行使命，在苍茫山色间写下了一名共产党员最深沉的热爱与担当。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一大早巡查牛舍的工人发现有一头牛出了状况，高培东赶紧跑到现场。这些牛对他来说不仅是赚钱的工具，更是他付出心血精心养殖的宝贝。
5: 你看吧，这个牛就这样就很危险了，因为它出来时间吧，这牵着腿根本就不会，它不是跟人一样找平衡的，
6: 现在这个姿势起不来了，
5: 起不来，起不来。
4: 工人们先把牛推到平地上，再用沙铺在脚下防滑，希望它能自己站起来。可这头牛显然没有力气了。
5: 这个牛马上要下牛了，
7: 快快把这个牛抬来，抬
6: 来，抬来！现在站起来。
7: 练练这个，
5: 我有办法，有办法。
4: 几个壮汉使出了浑身力气，又是拉又是喊，奶牛还是趴在地上起不来。
7: 哎，两个吧，回去弄那个，这么把后面给接下来行了，没事。
6: 因为
7: 这个地方吧，必须差不多900多公斤吧。
6: 900多公斤呢？
7: 对。
6: 那你们几个人肯定拉不动
7: 啊。啊，不用，这个用机械，用两个把这个掐下来之后，就往上提下来了。
4: 怕压坏了小牛，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去开台车来帮助牛站起来。可就在等车的功夫，他自己站起来了，一场危机解除了，牧场里又恢复了平静。奶牛养殖与其他养殖不同，一头奶牛的工作期大概有5年时间，在这期间，只有获得高产又高质的牛奶，养殖户才能获得财富。
5: 这就是我们牛奶专用的运输车，一车拉30吨，每天我们的牛奶能送往外地送5车，
6: 5车就是150吨。
5: 对，150吨。
6: 那得多少钱呀？
5: 60-70万吧。这就是我们致富的宝贝。
4: 在山东省莱西市，牛奶产业已经发展了30年，现有规模化养殖场达141个，年产牛奶21.89万吨，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奶源生产基地。高培东就是借着这股东风搞起了奶牛养殖，如今已经拥有6个牧场，奶牛存栏量12000多头，日产鲜奶120多吨，2022年销售总额超2亿元，成为莱西市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和致富带头人。高培东说，他有3招能让牛幸福起来，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这第一招是什么呢？
8: 哎，回来了，董事长。哦，这一段时间我就这个牛奶次数下降
5: 啊，
8: 你过来帮我看看是到底原因怎么回事
5: 啊？
8: 看看，
5: 不是那牛的事儿，
8: 谁能知道？你这就、啊、我就不知道怎么情况。
5: 看看牛，看看牛
8: 啊，叫你过来帮着看看。
5: 好。
4: 高培东奶牛养得好，还是个热心肠，很多养殖户遇到难题都喜欢找他帮忙。最近养殖户李振松家的奶牛产奶量下降，对于养殖户来说这就是天大的事儿，因为直接影响着收入。高培东经过简单查看后怀疑是饲料出了问题，两人便又

0: 来到仓库。
1: 草料啊，全部在这个料库里面
2: 啊。
1: 现在这些都是在这现用的。你
2: 这都现现在现在喂吧？
1: 啊，喂喂喂，
2: 喂啊，
1: 这都有这喂着的。
2: 牛奶是从这个牛的身体分泌出来的，你得喂好东西，它分泌出来才是好奶。
0: 在仓库的角落里，高培东发现了问题所在。
2: 这个要喂现在
1: 啊？啊，要喂的。
2: 哎呦，这个草都没了，你这草还喂现在啊？
1: 好喂的，
2: 不能喂了，这个草都发霉了。
1: 不好也不舍得好。
2: 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越形势不好吧，要把牛养好了。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喂。你这一次我感觉你奶量下降与这个草有很大的关系啊。
1: 哦，好，这样的话我当着喊工人，喊工人拉他拉他，把这事结束去。
2: 一定不能喂了啊。
1: 嗯，好好好。
2: 他们主要是舍不得，观念的问题。你现在没有品质，我们就没有话语权。要跟卢奇谈价格，我们又没有好的质量也不行啊。
0: 高培东在搞奶牛养殖之前是一名货车司机，直到1994年，一家来自瑞士的国际奶业公司落户莱西，带起了奶牛养殖的热潮。刚开始，政府为了鼓励农户们养殖奶牛，给出了一头牛补贴2亩地，用来配套建养牛场的政策。高培东报名养了3头牛。
2: 当时都不认识奶牛，人家都对这个行业太陌生了，没有人去干。当时吧，我就报名要了3头的指标，也不知道这个奶牛来了以后能怎么养。
1: 养了也不花钱，咱要说要好要养看看呗，要不好那么就删完，要好了那么也以后再是条道。
0: 一时间，全莱西的男人女人们都学起了喂牛和挤牛奶。
1: 坐着一个马扎，这个牛肚子下面，人家说是两只手去挤奶。这个有时间叫牛啪一蹄子拔那儿去了，打一边去了。
0: 可没过多久，当别人还在迷茫探索的时候，高培东却选择了迅速扩张。没有钱就向亲朋好友借，砸锅卖铁的买了1000头牛。
2: 我当时我就买了1000头牛，那个时间我们就到了多少钱呢？从8毛钱1.6块涨到3块多了。那时间1000头牛10多万块钱，那一天啊，1个月300多万，哦哟，那个时间太兴奋了。我从就养3头牛到你像一个月拿300万块钱，那时间心里特别的兴奋。
0: 有了落户本地的这家国际奶制品公司的订单，守在家门口就能把牛奶卖出去。高培东看准商机，迅速扩大养殖规模，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只靠规模还不够，当大家都看到商机，养殖的牛越来越多时，想要脱颖而出还得靠牛奶的品质。该如何让牛产出高品质的牛奶呢？
2: 我们就怎么样牛天天快乐啊，这是一个养牛吧，这非常关键的问题。
3: 你这看啥呢？
4: 在看牛的粪便。
3: 看粪便？
4: 对。
3: 你蹲在这儿10分钟了，就为了看粪便？
4: 是。
5: 这人天天盯着我们看，怪不好意思的。
0: 这位看屎行家就是高培东赚钱的秘密武器之一。
2: 也就是我们的营养师，给奶牛专门配备的营养师。
6: 奶牛还有营养师？
2: 对啊。
0: 为了养出一头幸福的牛，高培东总结出了3个窍门。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吃的幸福。
2: 这就是我们今年搞的清除啊。
6: 哇，这也太多了
2: 啊。这里
6: 这是清除山一样的
2: 啊。对啊，今年我们这个光这一个厂子就搞了35000吨。
6: 这里堆了有35000吨。
2: 对对对对对。
6: 那够牛吃多长时间？
2: 差不多一年吧。养奶牛你必须得吃清楚，因为现在吧，特别对牛奶的质量的要求，你没有好的饲料，那肯定没有好的牛奶。
0: 为了得到一杯好牛奶，高培东为奶牛高薪聘请了营养师。营养师会根据牛的年龄、体重、产奶量，每周都对饲料的配比进行调整。除了倾注，饲料库里至少还有20多种营养食材。
6: 这仓库里 各种各样的带子，就是有多少种呢？
7: 总共要有二十种左右吧。
8: 这个就是豆粕。
6: 豆粕啊，
8: 大豆啊，榨完油以后的这个副产品，还有这种优质的这种蛋白，它是一种蛋白原料。这个玉米它是主要是提供能量，动物饲料里面的能量之王。
0: 为了了解牛的健康情况，以便随时调整饲料的配比，营养师需要每天近距离的观察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牛粪。
7: 粪便可以代表很多，那个能看观察出很多东西，主要是它的营养，是不是健康，都是可以从牛的粪便里面观察出来。
2: 精神状态，也我们也要观察，通过它的眼睛啊，还有这个它的鼻子啊，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行为信号，奶牛信号学嘛。
0: 比起传统养殖中给牛喂的秸秆、酒糟等饲料，高培东的营养餐让他的奶牛产奶量翻了一番。
9: 刚养牛时间吧，我们喂点苞米秸秆啦，就是加的东西给对付一点。那个年代吧，因为我们就说没有这个思想，养牛的这因为这个经验什么都没有。那个时间牛吧，你产20公斤奶感觉挺好的，现在达到40多公斤，正好翻了一番。
0: 产奶量翻了一倍，就意味着财富翻了不止一倍。可高培东还不满足，除了营养师，他让牛幸福起来的第二个窍门就是温柔。不管什么样的硬汉，到了他的牛场都会变温柔。看这里的工人在赶牛的时候就只会轻轻拍手。
6: 为啥要这样呢？
10: 因为牛是温顺的动物，公司也有规定，不能大型这个惊吓牛，把牛惊到了吧，牛的产量也就降低了，慢慢的把它赶上去，不能发急啊。公司也有规定，轻了罚款，严重了它开除。
6: 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大家脾气都好了？我看你脾气特别好。
10: 哎，是，在这样在环境下干活吧，脾气慢慢也有点改善。
0: 不准打牛，甚至不准对牛大声说话。这样的规定从前没有过，刚开始有的工人不当回事儿，高培东为此含泪辞退过一位陪他多年的老员工。
9: 脾气暴躁的这种人，你在这么多的工人，我300多工人里面肯定有的。所以为什么开除那个苦的那儿我没有心软呢？我把他开除了以后，我全场开了2次会，让他们都知道，你要是能打牛的，能赢不住你就别来上班。
0: 眼看着奶牛越养越好了，高培东的牧场也日益壮大，却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让很多奶牛养殖户蒙受了巨大损失。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消费市场需求低迷，导致牛奶价格也一路下跌，养殖户手里的牛奶出现大量滞销。可奶牛每天都在产奶，每天都要吃，小农户们舍不得喂贵的，就在饲料上降低成本，导致牛奶质量严重下降，很多散户的牛奶卖不出去，只能倒掉，甚至有人卖牛不干了。
1: 所以我们高养殖业有这么一句话，开工没有回头箭，那个必须往前走，没有原地踏步走的说法。
0: 此时的高培东不但顶着资金压力没有降低成本，反倒开车奔赴100多公里外的青岛港，去做了一件增加成本的大事儿。
11: 我们是做饲料进出口业务的公司，
6: 主要都进口什么饲料？
11: 主要在青岛港做进口的这个苜蓿草啊，主要是服务于奶牛场客户，每周都在发货，一个月下来也得400-500吨了，也得150到200万。
0: 行情不好的时候，别人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高培东却宁可借钱也要换最贵的饲料。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可他实际上算的是另外一笔账。
11: 有一些可能就是什么，你不舍得给牛喂好的饲料，它的出奶量会越来越少，反而你的公斤奶成本更高了。
9: 我们不能惜这个成本，因为现在的牛奶的质量好了，我们能拿到高价，这是主要的原因。
0: 在奶牛养殖业遭遇寒冬时，高培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投入买进口草料喂牛，使牛奶的品质大幅度提高。 当小散户纷纷倒闭时，高培东的牛奶却能卖到每公斤4.2元的好价格，一个月就卖了720多万元，实现了逆风翻盘。不仅没赔钱，还获得了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大型奶企的订单。有了订单，就可以安稳过日子了。可高培东又开始折腾，以20000多元一头牛的高价，从澳大利亚进口了一批奶牛，还单独建了牧场来饲养。同行都觉得他飘了。
12: 一会儿进去你们小点声，别惊动了我的宝贝呀、啊！我这一棚一年产600多万呢、啊。
3: 啥宝贝呀、啊？
12: 带你看看。
0: 这批神秘的牛可不一般，号称是牛中贵族。他们帮高培东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二桶金，实现了财富的二级跳。
6: 这不就是黄牛吗？为啥那么宝贝啊？
9: 这是捐山牛啊。
6: 捐山牛，
9: 你们可别小瞧它啊，这是他们这个牛奶可好喝了，这是不是一般的牛奶啊。
6: 它的奶能卖到多少钱？
9: 它的牛奶吧，比普通的牛奶要在市面上要多卖5倍到6倍的价格。哦，特别好喝。我这总共2000多头，一年产值在差不多5000万吧。
0: 我们现在喝到的牛奶多数来自黑白花的荷斯坦牛，而捐山牛是原产于英国泽西岛的一种珍贵牛种，因为奶香醇厚，受到很多国家的喜爱。目前在中国，捐山牛的存栏量很少，而它产的捐山奶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
6: 听说过捐山奶吗？
13: 捐山牛奶也是就是这2年才普遍听说了，因为在电视上面看到了一些广告。
6: 您听说过捐山奶吗？
10: 什么奶？
6: 捐山奶。
10: 没听说。
0: 捐山牛难养，捐山奶产量又仅是荷斯坦牛的一半，因此销售价格是普通牛奶的5倍左右，在消费市场上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如此小众的产品，一般人不敢做。高培东为啥甘冒风险要养捐山牛呢？
14: 感觉现在会更关注配料表，蛋白质的含量啊，脂肪的含量啊。
15: 牛奶这几年的销量是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纯牛奶，跟那些低温发酵的牛奶，说明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
0: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重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牛奶的市场规模也在持续扩大。高培东看中的就是捐山奶的稀有性和它独特的品质。他深知这种珍贵的奶源不仅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还能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9: 你看这个牛吧，捐山牛，它这个个子小，产奶量不高，但是它的品质非常好，它的奶油也多，所以它的颜色已经有点发黄。
0: 自从捐山牛落户莱西，高培东就整天琢磨着怎么让他们感到幸福。他启用了幸福三部曲的第三招，按摩。你以为按摩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按摩可以让捐山牛们放松身心，保持好心情。除了按摩，他还给牛戴起了项圈。
16: 这个项圈呢，它现在有3种功能：一，能监测这头牛的活动量；第二呢，能监测这头牛的反刍数量；同时呢，它跟奶听一起通过数据交换，还可以发现这头牛呢是不是生病，产多少奶，奶的质量如何，都是靠奶牛脖子上佩戴这个项圈来实现的。
0: 幸福的捐山牛产出了品质独特的捐山奶，颜色呈淡黄，加热后还会结出厚厚的奶皮。高培东将捐山奶以6000元一吨的价格卖给各地大型乳制品企业，年销售额突破了2亿元。同时，他在本地零售市场也不甘人后，有计划地打出了鲜奶品牌。首先，他看中了本地的鲜奶吧。
17: 你好，欢迎光临。
6: 我在外面看见咱们是鲜奶吧哈，就进来看看。
17: 哦，是的啊，我们主要是卖的鲜牛奶。
6: 哦，
17: 啊。
6: 有多鲜呢？
17: 我们能做到当天挤奶，当天加工，当天就到了消费者的这个口中了、哦、啊。
6: 那这个保质期有多长？
18: 保质期只有3天啊，因为它是低温巴氏杀菌的嘛啊。
6: 你只卖保质期3天的？
18: 对，我们只卖鲜牛奶。
0: 李桂勇曾经是全职太太，可随着孩子的长大，她想要创业，做什么好呢？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鲜奶吧。
18: 这是我儿子高博啊，他从小就喝牛奶，你看他的身高啊，比我跟他爸爸都高了很多啊，他有1.88米吧，他爸爸也仅有1.7米。
0: 李桂勇站在妈妈的角度，看中了鲜牛奶的商机，便将鲜奶吧的地点选在小区旁，希望吸引妈妈们来购买。可刚开始店铺没有名气，一个顾客都没有，而鲜奶只有3天的保质期，来不及卖出去的就只能倒掉。看着每天在赔钱，李桂勇就每天搞促销，到店免费喝。
18: 亲爱的姐姐们，过来品牛奶啦！今天给大家这个准备了2款牛奶哈，1号、2号，然后你们品尝一下有这个什么区别啊哈。
0: 李桂勇让部分老客户和新客户们盲测普通纯牛奶和娟山奶的区别。自从和高培东合作以后，他也看好娟山奶的市场潜力。
18: 来，1号和2号哪个奶好喝？
19: 我觉得1号奶比较好喝。
18: 1号奶比较好喝啊，
20: 我觉得1号更好喝一些。
6: 是什么口感？
20: 怎么说呢？它比就是普通的奶，喝起来它的香气更浓郁一些，然后它这个厚重度可能会更醇厚一些。
21: 主要是看乳汁和乳蛋白，对，这两个是奶评价一个牛奶它的质量好坏的主要的指标。娟山奶的就是乳汁率和乳蛋白都要比喝斯坦奶要高一些。
0: 李桂勇的鲜奶吧通过每天赠饮和搞活动，渐渐打开了周边的市场。鲜奶吧的营业额也从每天几百元增长到了几千元。可是娟山奶因为价格高，销量并不如意。李桂勇决定主动出击，他做了一件事儿，正是这件事儿打开了娟山奶销售的新局面。
18: 你好，
22: 老师，
18: 几个？13。
6: 是的，走出去，然后就找到这个学校的校长啊。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我就带上我们的这个鲜牛奶，先让校长、老师们品尝，能给孩子保证啊，当天挤奶啊，当天加工，孩子就能喝到当天的这个鲜牛奶。
0: 李桂勇用普通奶的价格给学校配送娟山奶，每天清晨第一批娟山牛开始挤奶。再经过6个小时的加工过程，当天下午3点，便会将最新鲜美味的娟山奶送到孩子们的小手里了。
23: 这么快，我再挤挤。
24: 我知道有什么营养啊？
6: 哦，那牛奶有什么营养啊？
24: 蛋白质。
0: 随着娟山奶走进校园，越来越多的家庭来鲜奶吧订鲜奶。小小的鲜奶吧年销售额突破了100万元，让越来越多的人喝上了新鲜的娟山奶。因为高培东、李桂勇对品质和新鲜的极致追求，让鲜牛奶成了他们致富的法宝，也带动更多养殖户共同致富。
25: 好，可以。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很多时候我都会认为我只是一只普通的家鸡，而我并不普通。这是我的哥哥，他有着肥硕的胸肌，美丽的冠头。这是我的姐姐，她不仅有 S 型曲线，还有长长的凤尾。而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全村最靓的仔。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每天我都要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睡醒了就去逛大街，累了就回床睡觉。别看我们个头不大，但我们兄弟姐妹们个个特立独行，各领风骚。
5: 观赏鸡是以我国古代的元宝鸡为基础，再加入各种本地土鸡血统融汇而来。观赏鸡羽毛颜色多样，冠部造型独特，近年来经过各地养殖者不断提纯繁育，其性状特征更加多样，凭借漂亮的外形受到很多人追捧喜爱。
6: 红色的就叫草莓罐，如果它是乌鸡的话，不就和桑葚一样吗？就叫桑葚罐。爪子你看后边有两个，前面有三个，这是太和乌鸡的一个特征，它是五爪。
7: 他爹是个纯白的。
5: 这个把养殖观赏鸡当作事业的人叫李国进，广饶县李雀镇从事观赏鸡养殖的一名新农人。
6: 站我肩膀上吧。咱们正常鸡一般尾羽的话也就二三十厘米，像这种鸡的话能长到一米多啊，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世界纪录最长的长尾鸡达到了十几米。
5: 今天外地的老客户又下单购买了两只观赏鸡，李国进和同伴们正在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挑选。
8: 这一只它符合大众的审美，鸡的这个体型各方面还都不错。
6: 这只有点欠缺，因为咱们的客户他还需要它是带有凤头的。这只鸡如果是作为它的副本进行下一步的选育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满足咱们客户的需要。过来过来过来，开饭了开饭了。过来小卷毛，你看你的毛又掉没了，快毛又少了。过来过来小卷毛。
5: 李国进目前养殖的观赏鸡数量达近千只，在把鸡交给客户之前，每只鸡都会经过多道复杂的工序，既确保了观赏鸡的萌宠形象，也让客户能够放心的饲养。
6: 修修眉，露出大眼睛，小鸡儿做美甲，让它漂亮一点。修修眉，理理发，变得精神又帅气，让这个眼睛显得更大一点。因为我们的客户呢需要一个比较有萌宠代表性的，它的特征呢就是桑葚冠啊，胡子嘴儿，再就是带有一个大风头，像毛绒玩具的感觉。发货之前我们要给它洗一下澡，咱们这个水里呢给它放的有这种杀虫的这个药剂，给它进行洗澡之后，一个是让它的羽毛更加的干净了，再就是杀灭这个鸡身上的寄生虫，让咱们的客户收到之后能够这个放心的安全的去作为一个宠物来养。
5: 为了保证观赏鸡外形的完好，李国进特地求助朋友，希望可以用专车将鸡送到客户手中。但是在交接的路口，他的朋友却迟迟没有出现。
6: 喂，快到了吧？哎呀，我都在这儿等你这么长时间了，等了这么久，他临时有事儿又过不来了，咱们把这个鸡先搬回去，再给他想想其他的办法。原来客户来我们这里选鸡，很多就是自己来取的，再就是我们给他发客车，再就是发这个宠物托运，这些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我们今天呢就去问问我们镇上的快递点，看看这个快递能不能给咱们发。哎，你好，我想发个快递。
3: 发个件，这个吗？
6: 对对。
3: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就是咱云上养的鸡吗？
6: 嗯，对，也是家禽。
3: 哦，咱这个。

0: 活体化咱这边运输不了，就是您屠宰了，咱冷冻可以发，但是活体化咱运输不了。
1: 屠宰这个可不行，因
0: 对
1: 为
0: 这
1: 这
0: 个，
1: 个是观赏鸡，
0: 哦，我
1: 他
0: 说这
1: 们
0: 么
1: 回
0: 好
1: 去
0: 看呢，这个鸡。
1: 做育种用的。
0: 哦。
1: 那一个是个种鸡，如果屠宰了，那就没有它的价值了，
0: 哦，那
1: 咱们
0: 咱
1: 需
0: 这
1: 要放。
0: 个活物运输的话是需要准备很多资料的，这种的话你没有任何报备的话是发不了的。
1: 是吗？那哎呀，那因为这个发冷冻是肯定不行，这个因为。
2: 养殖一只用来把玩观赏的宠物鸡，这在当地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作为一个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李国静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
1: 行，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先给他们把这个发过去
0: 好嘞，
1: 啊，
0: 行
1: 谢
0: 行，
1: 谢啊，
0: 再见哈，
1: 饿了吧？开饭了。
2: 这个在快递公司遇到麻烦的养鸡人，其实是一名返乡创业的硕士研究生。当年李国静选择山东农业大学系统的学习农业，正是来自于自己从小对于养殖动物的热爱。
1: 小的时候自己在旁边玩，父辈家长有时候在说，你看一个男孩子喜欢养花啊，养动物，长大了他就不喜欢了。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觉得我长大了应该也会喜欢这个事情。
2: 硕士毕业后，就在大家以为李国静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返乡创业，将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事业。
1: 毕业刚回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平地，身后的这个鸡舍也是当时一砖一瓦自己垒砌起来的。那年下大雨，我那鸡呢都被淹成了落汤鸡，边下雨我也在加固这个土墙，我也被淋成了落汤鸡。
2: 在李国静看来，劳动的艰辛并不会动摇他继续养殖观赏鸡的决心，而真正令他感觉难熬的，其实是来自心理上的不被理解。养鸡场的工作琐碎又繁杂，李国静迟迟找不到能够一起奋斗的合作伙伴。偌大的院子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亲力亲为。嘴上埋怨几句，但是母亲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独自一人打拼，只要闲暇时都会过来帮一帮忙。
3: 他从小的时候啊，心情要是一不好，就喜欢自己躲起来，跟他的动物在一起。从早到晚，哎呀，我看着他都心疼啊，我怕他压力太大，撑不下去。
1: 哎，你咋来了？
4: 路过，不打招呼不让来吗？
1: 哎呀，有点意外。这个你天天，我知道你养的东西那么多，这个跑到我这儿，我这不是有点意外吗？最近好久不见，怎么感觉胖了好多？
4: 没有没有没有，这吃的最近还比较少了，比较注意减肥了。
2: 徐立俊，李国静在山东农业大学读书时的师弟，在校时两人就因为都喜欢动物而结识，成为了朋友。如今知道师兄正在从事观赏鸡的养殖创业，徐立俊只要遇到好看的宠物鸡，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李国静送来。
4: 静哥
1: 啊，
4: 我这次来还给你带了点好东西。
1: 啥东西啊？
4: 在这儿走，看看。
1: 哦，好好好。你看哪整的？
4: 从亲戚家里那个树林子里逮的。
1: 像，哎呀，这种脖子上没毛的猴鸡，现在这些土鸡里边这个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当地就叫猴子鸡，你们那叫啥？
4: 也叫猴子鸡。
1: 猴子鸡和猴屁股一样发红，所以叫猴鸡。
4: 因为一个爱好认识，有共同的爱好，他肯定话题就会很多，经常聊一些喜欢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2: 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轻人在大学时就开始尝试养殖各种动物，积攒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4: 其实当时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是不允许养动物的。但是我们宿舍养的仓鼠，养的鹦鹉，养的龟，养的鱼，包括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实验用的那个小龙虾，我们都带回去养着了，而且都繁殖出小龙虾来了。
1: 你看，在这个新环境中，这鸡都这个到处巡逻。
4: 对。
1: 你回去的时候路过青岛吧。
4: 去青岛干啥？
1: 正好有个客户在青岛要了两只鸡，你给我捎着。
4: 行，好的，没问题。哎，
1: 实在是太好了，当时还在想这俩鸡咋给他发过去啊。
4: 嗯，正好我路过。
1: 好好好，
4: 捎回去。
1: 这下子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考虑考虑，咱还是来我这儿，咱们一块儿养呗，合作共赢嘛，咱一块儿单打独斗，我觉得这个以后做些事情都比较难，咱一块儿干点事儿，这个你也喜欢。
4: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养观赏鸡不是什么正经事儿，都不愿意和金哥一起干，但是我愿意，我知道他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们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5: 别站上手机，
6: 然后自己捉。
2: 李国进精心挑选的观赏鸡受到了客户的欢迎，这也让李国进更加坚定了养殖观赏鸡的决心。
1: 你没让他孵小鸡啊？
7: 我从来不让他孵小鸡。
2: 今天他决定带着两只精心打扮的观赏鸡去开辟新的市场。
1: 之后再给我养点鸡吧，在之前跟大家合作过，现在这个各个品种的比原来还多了，就想着把这个品种这一块头纹啊，这个发育啊，再做的再大一点，再多养点。
8: 往下很倒，
1: 就如果遇到病的话，直接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这也不是没有的。
8: 养一把不长病了，
1: 对，
8: 养长病就长个一过来，我就长。
1: 对，
8: 你说长，差不长。
1: 这是很厉害。
9: 我觉得养观赏鸡没有少掐劲，你今年可能很多喜欢的买的很多，小区今年没喜欢的了，未来买得起谁呢？买不了又赔了。
1: 喂点水。
2: 刘正中所顾虑的鸡爱生病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养鸡户们的心声。李国进为了能够拓展更多的养殖户跟着他一起养殖观赏鸡，就必须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李国进和师弟决定为农户免费赠送已经做过防疫的鸡苗。
1: 做了不少啊，咱们先把这个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给它放到那个箱子里。
4: 都拿一起是吧？
1: 啊，放一块吧。我们今天防疫的这些小鸡呢，主要是一些具有一些特殊性状的一些小鸡品种，像凤头啊、胡子嘴啊、毛脚啊、桑葚冠啊。我们这些也是搜集了全国各地一些土鸡里边的特殊性状，利用这些丰富的种质资源呢，可以培育更多的具有特殊性状的。

0: 李国庆的观赏机给客户带来了欢乐。
1: 宝贝儿，宝贝儿，抱不抱？吃饱没有？
2: 像个小圆球，尾巴是个球，身子是个球，爪子羽毛都那么长，那么可爱，走到地下很小的，多漂亮啊，形容不出来的喜爱。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观赏鸡，他也走进了新农人直播间，开启了线上销售。刘正中的第一批鸡苗顺利完成脱温，他开始了忙碌的饲养工作。
3: 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呢，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拼去闯的，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我们共同呢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4: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李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呢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大家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听我说，每一个账号只能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在一场直播间里面啊，所以呢我需要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大家呢一起参与，形成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也通过打一个粉丝团灯牌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看到您的名字在直播间的公屏上亮起来，大家伙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民生直播帮忙的直播间里面贡献一下属于自己的力量。谢谢各位，抓紧时间打一下粉丝团灯牌，然后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如果说认可支持我们这档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广泛大量的来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找得到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李伟老师，是我吧？
0: 是您，景女士，是吧？
1: 哎，
0: 您好，景女士，请讲。
1: 哎，
0: 您说吧，今天应该是二次参与节目了，昨天呢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反映了一件事情，是吧？把您的问题再大概叙述一下，今天到昨天到今天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进展，也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上线的诉求是什么。
1: 我这个是那个太平乡政府租我家口粮田1.45亩，完了在省际公路两边栽上松树。栽松树是租期是5年，2016年4月20日到2021年4月20日终止。完第一年吧，16年吧，给我们的是现金直接签的合同，每年是700元一亩地。完了粮补啥也给我们。等到第二年吧，就政府就说没钱，第二年就开始我们好几十户人去乡政府县政府就是来回讨要这个租地租金。他这个吧，租地款是每年的4月20号以前吧给我们发放。我们年年要，等到第二年可下要的钱，他夸一下给我们扣了10%。就说是地冒了，说是总数不对劲儿，扣完我们就不干，说你们要是扣我们地就不租了。完这就是第二年就给我们开的是90%，扣了10%就没给。第三年又开始要，巡视组正好入住咱们突泉县，完了就这么的，他们就给10%又给我们补上了。第三年是全额给的，又给10%，第二年10%给我们补上了。补上第四年是我们又多吃药，我们家困难应该因为我常年吧有病吃药，完了后边那个是太平乡那个人大主席叫李俊呢，他借给我们这几户的钱，连我们家在几家贫困户。他借给的，后边钱啥事儿下来我不知道，钱下来直接他就扣了。第五年到合同期那年就是没给钱，完了就直接2019年呢，村会计呢就直接给我们报上那个退耕还林了。等到2020年没给钱，2021年给我们打下来2020的钱呢，就是按退耕给的。就是那国家那补种苗钱跟那个当地政，就是当地财政啊，给2020年前2021年给打的。完就从2021年往后就一直拖欠。拖欠这个关键是吧，是我们的是口粮田，都是口粮田那块儿，就是2021年吧，完了就是政府给打的电机井，现在都是高基本农田。完了现在呢，就是2021年呢，以后到合同期，这不是5年合同期吗？到这合同期了，他就是现在就是乡政府原来是这个，就是第二批这个到合同期的是那个叫王永江乡长，他给那个他说的，你那个啥，你们不签字就不给你们钱，你们签了退耕合同还能得点国家补贴，不签政府没钱，就是这么答复我们的，去要就没有。我们反复好几十人，30人去乡政府、县政府，哪块都不给，没人管老百姓的问题。
0: 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关于这几亩地的一个租金，然后要求支付的问题是吗？
1: 不是租金问题呀、这个立伟老师，这个地方是我家的口粮田呐，现在也是高基本农田了。我也知道国家习主席的政策，保护那个耕地。这个不改变用途，那你给我这好的口粮田高基本农田现在转成强制成退耕了，你说我老百姓不止这点地活咋整？我家一口人是8亩地，
0: 来，一口人是8亩地。这一次呢，我记得你跟我描述的是、你现在在说的这个事件主体里面用到的土地是1.45亩，对吧？
1: 完了这个其中吧，这没说这个就是占这个地里头占个地头，我家这个地头吧占好多回了，修省际公路占。

0: 烂了，烂完了又给那个又摘杨树，又摘杨树又占了两把，都占了。这把又摘松树，它是租的地，它不是说当时就说是让我们这地就直接摘。
1: 景女士，稍等一下，我需要打断您一下，
0: 哎哎，
1: 因为我今天给了您很长的时间，让您充分的表达，
0: 哎，对
1: 吧？您知道我的这个风格的，
0: 哎，
1: 但是我今天没有打断过你。
0: 哎，
1: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帮助你，咱们共同把这个思路去理清楚一下。
0: 哎，
1: 以前的什么这些事情没有必要跟今天的这个事情重叠起来说，
0: 哎，
1: 因为以前的事情势必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否则你当时肯定也不同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就说这一点，首先我们明确一下面积是1.45亩，对吧？1.45亩，你当时以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身份名义答应乡镇政府，跟乡镇政府签了租用土地的合同，对不对？
2: 答应。
1: 我来问你，当时你签这个租用土地合同的时候，知不知道租用这个土地要干什么？有没有告知你？
0: 那公知道是乡里的合同，完了是村上这几个，村上有个临时的村长跟那个妇联主任跟那个会计，
1: 不要给我复原过程。
0: 哎，
1: 不要给我复原过程，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嗯，
1: 直接回答。
0: 直到租五年，租五年，他说的以后再用，往下续。
1: 嗯，
0: 完了续租。
1: 好了，
0: 我
1: 知道了。
0: 他给
1: 所以当时本来说的是一个活话，而且也是充分了征求你的意见的，你是同意的。
0: 嗯，
1: 首先每亩700多块钱，然后呢，租五年期，不要打断我说话。不要打断我说话，不要重叠说。
0: 嗯，
1: 你说话的时候我分你的神儿啦。
0: 对对对，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这个基础之上，当时也说好了，五年一期到期以后，如果我们双方还有这个意愿的话，继续来租，对吧？那你也是同意的。那你现在的这个点在哪儿呢？人家现在继续使用，使用也给你费用呀，可能就卡在了说中间它发生了一个你所谓的退耕还林的这个行为，对吧？那么退耕还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后来不是也按照退耕还林给您发补贴款了吗？发补贴款了没有？
0: 他没发，他要发我们就不找了。
1: 哦，没发。那么2020年一直到现在，来，您等一下。2020年一直到现在，因为你的一期合同是五年，2016年签的，到2021年，对吧？
0: 嗯，
1: 那么2020年的时候，您说啊，咱们现在还没有采访到当地，所以只能按照您的这个说辞来看，是2020年的时候，您说这块地退耕还林了。退耕还林之后，那么也就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这块地每年给您给您多少钱呢？
0: 他没给，他强制我们退耕，我们不签合同他就不给钱。完了21年晚镇到25年不就没给钱吗？我们
1: 从哪一年开始到哪一年的钱，
0: 21年就是到这合同期往后不就没给钱吗？
1: 哦，
0: 我们这不是
1: 21年到现在一直没给过是吗？
0: 给了我们是丁21年往后就是一直找政府，政府不管，完我们就是23年、24年、25年，我连续我们打了3年猛药3、4、5。
1: 来，您
0: 就
1: 说给没给？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些钱给没给？
0: 在头年10月份给了，在头年10月30号、31号，在一个8月18号，就这几个部分给了21年到24年的租金。至今现在25年、26年的租金还没给呢。
1: 好嘞，那咱们把年份说明白了不就行了吗？
0: 嗯，
1: 首先2025年、2026年的钱还没给，这个租金还没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这2年的租金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所谓的这个退耕还林你不想同意，我昨天其实也大概率跟你分析过了啊。但是呢，我们确实说退耕还林当中呢，它是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这个是没有问题，这是基本原则。那我们现在呢，带着您的这两个问题，咱们去联系一下当地的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好不好？
0: 行，
1: 您稍等一下啊。昨天我记得您给我提供过3位工作人员的电话，一位是陆书记，另外一是王书记，还有是王乡长。您刚才在叙述的过程当中说到了王乡长，咱们接下来先联系王乡长，好吧？
0: 这个王乡长换了，这个王乡长原来这个王永江乡长吧，给这干了5年没解决，换走了，现在是叫王洪吉乡长了。
1: 是尾号5788的这个号码不？
0: 这个是现任乡长。
1: 那我都姓王，你怎么就觉得我说的是以前的那一任呢？我的天哪，你给我留号码不留的也是现任的吗？
0: 那对对对对，
1: 这个能跑题。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哎，
3: 请稍后。
1: 这怎么还在通话中呢？我们再打一次。3488-5788是这个号吧？
0: 是王乡长这个5788号。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4: The subscribe
1: 什么情况？一直在通话中，你稍微等一下啊。

0: 说一下，
1: 哎，王先生，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您是立伟老师吧？
1: 对，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您称呼我立伟就好。
0: 立伟老师您好。
1: 哎，您好，今天呢，咱们是二次给您打电话了，昨天应该在是咱们乡镇有一个会议，所以咱们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方便接听电话。问题呢，主要是说咱们太平乡有一个五星村，五星村呢有一位村民姓景，景女士呢今天又在线。他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儿啊，就是说2016年的时候，以我们乡镇政府的名义跟当地的部分村民签订了一个租用土地的这个协议，租用土地呢是用作公路两旁的绿化建设了，绿化带建设了，当时签的是5年的合同，然后呢约定的是每年4月份的时候给大家支付当年的这个租金。那么景女士一来表达当年的这个租金支付的前5年可能就不是太顺畅，二来呢是表达这块土地呢2020年的时候景女士理解的说被退耕还林了，然后呢但是景女士说我本人呢不同意为什么就给我退耕还林了，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在她认为说2020年这块土地是产生了退耕还林之后，然后呢这个租金呀又支付的不是太顺畅了，直到目前为止呢可能还欠群众2025年和2026年，也就是今年这2年的租金没给。这是我们的群众上线反映的几个基本问题，乡长，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0: 我了解。
1: 请您帮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
0: 好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呢，经我们经过这个深入的调查哈。2016年的时候，我们和农户呢签订了这个土地的租用的协议。然后呢在这个地块上进行了植树。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协议是为啥是租用协议呢？就是因为我们将来就想把它还回去，是吧？临时用了之后，然后我们将来想办法就是把这个完事儿之后就可以把这个地还给农户。是当初我们的领导是这样想的。然后等到这个时间节点是这样的，2016年签订的合同，然后2019年呢，我们国家进行了国土现状的第三轮调查，第三轮调查的时候，你也知道，他这个调查呢是，现状调查，而现状当时2016年签订合同之后，那个土地上就种树了，植树了，然后2019年现状调查的时候，它就是林地了，是林地。然后呢，2019年和2020年这2年，以及2022年吧，就是过了这个合同期之后，还有更这个严肃，就是严密的这个规定。2019是咱们这个合同期之内的时候，经过2019年三调之后，国家在2019年修订2020年7月1日就实施了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这个森林法就规定了。说第36条说了，说严格控制林地转为非林地，就是有这么重要的一条，就使得我们什么呢？就是在合同期间，我们想合同期末之后就想把这块地还给农户的时候，发现有国家的这个法律规定就实现不了了，而且更这个严格的就是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中办国办又下发了。就是关于3区3县的这个严格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这样的话，他们核心就规定了林地耕地啊、生态空间呢、实行用途管制了，严禁林地随意转为耕地了。这样的话，我们当初我们的这个愿望就实现不了了，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所以我们，等到2021年合同到期的时候，群众也说了，说不想续约，我们也。因此啊，找了好多部门，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努力，是吧？比如说林草部门啊，说国土部门啊，说这个一直找，但是我们任何人都抵不，我们都不能违背法律，是吧？我们都要执行上级政策，所以这个林地就没法回到这个耕地了。因此呢，我们就想啊，就是第二轮的时候就需要一个是跟农户说我们续租等，我们的政策要是遇到调整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地还给农户，是这样的。
1: 王校长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呢，大概表达了两点。第一点呢，当时

0: 确实是我们乡镇政府呢跟农民签订的这个租用土地的合同，当时呢是用来公路两旁建这个绿化带，对吧？建绿化带呢，为什么签订5年的合同？就是有意愿说将后呢，如果说不必要这样做了，是要把这个农民的土地返还，然后来复垦的，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现在在线的这位景女士重点关注的就是她所谓说这块土地被退耕还林了。景女士认为说，我就是把土地租出去了而已。怎么现在就变成了退耕还林的地了？而且景女士呢也去大量的查询过，掌握了解，你退耕还林是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是吧？以这个为先决条件的。那么我本人并未表态过，并且我现在也表达我不同意，怎么我的耕地就变成了林地？那么景女士现在呢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心结，这个其实对于她的心结，你我肯定都是能够理解的啊。景女士，关于您的心结，我们是能理解的啊，我们也觉得您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王乡长表达的，您表达的意思，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您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们主动把这块耕地退耕还林了，而是因为咱们国家呢进行土地三调的时候，因为到目前为止咱们进行过三调嘛，是吧？土地三调的时候，航拍拍到这块土地给认定成了林地。然后再拿到这样的一个耕地，因为这个原因改变成林地的结果之后，那么农民朋友因为充分表达了我们不同意自己的耕地变成林地，于是呢，咱们乡镇政府也多方奔走过，为大家去这个落实这个诉求，可是最终呢，没能达成我们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结果，依然还是被认定成林地了。王乡长，我这样理解您刚才的答复对吗？
1: 对。
0: 这是
1: 是的，
0: 哪
1: 是
0: 一
1: 的，就是
0: 年我们去找过哪些部门？这些部门的答复是主要原因是为什么以前是耕地，现在变成林地了？原因我们知道了，不是咱们退耕还林，主动退耕还林了，违背群众的意愿，而是说在航拍的时候，三调航拍的时候给认定成林地的，对吧？那么我们是在哪一年征求过群众的意愿之后，去找了哪些部门去做争取，再把它变更为耕地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
1: 我们在第一轮，这个合同结束的时候，比如说第一轮的时候结束是2021年4月20日就应该结束。在那之前，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法律和政策出台之后，就可能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找了我们的这个林草部门啊，自然资源部门啊，这样的，我们就多方寻找，而且请他们也帮助我们，向上级。反映这个事儿，看能不能把这个根据政策呀，是吧？然后这个把这个林地转换成耕地啊。但是呢，给我们的答复确实，咱们的执行的这个，因为这个政策要求特别严，而且还有法律保障，所以我们真的就没能做到把这个林地还成耕地，
0: 那
1: 是这
0: 既
1: 样。
0: 然没有办法把林地再还耕成耕地了，对吧？建立在这个客观因素的基础之上，我们如何保障当时租给我们土地的这部分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权利？这一点就应该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重中之重了呀。
1: 是的，所以我们在第二轮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个，土地，这个耕地是二轮发包到期是2026年，我们就想在2026年的时候，就是年末的时候，通过二轮延包这个工作，一并把这个事儿给它解决。是怎么想解决呢？一呢，在二零二零年之前，我们继续以每亩700块钱的这个钱继续续租，是这样做的。然后呢，等到2026年年底，我们二轮延包开始的时候，我们负责。跟村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这个乡本级也好，我们负责把这个找到相同质量的或者不低于他这个原来地的这个地力啊等等这些质量的这个土地，还有我们还得找不能低于他这个面积的，比如说他是1.45亩嘛，那么我们将来要给他补足不少于1.45亩的，而且是等于。或者不少于它这个质量和地力的这样的地，给它补足，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王乡长，其实关于这个接下来如何保障农民朋友的这个利益最大化的问题，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也是有所感触的，就是我们乡镇政府在思考这件事情，并且拿出了方案，这证明呢我们为此呢也是动了心思的，对不对？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针对您刚才说的拿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我有一句话想表达，您酌情考虑。就拿景女士本人来讲，她这个租给我们乡镇政府的这1.45亩土地啊，是它本身的一块大的连片的耕地里面的其中一个地头，所以呢，咱们都知道，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有过农业从事过农业生产的这个经历啊，但是我们做农业节目以来的话呢，跟农民朋友打交道非常的密切，所以我们能够理解景女士的这个感受。你在成片的土地上去经营，和我们如果再把这1.45亩土地的地头拿出来，再置换成其他的这个不同地块，那么如果距离远了，或者说在集约化经营的过程当中，势必是要增加它无形当中增加它一些时间还有金钱上的这个投入成本的，所以我们再给它像您用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方案来讲，我们用一个大白话来概括一下，就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要给它调换地块嘛，对吧？给它补地嘛。我相信这也是农民朋友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这1.45亩土地我不同意了，那我们乡镇政府说我尽最大努力找一块跟你这个地理条件相同的补给你，但是在补给他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也考虑到他以前是连片种植的，你再另外给他调换一个地块，可能距离相对会比较远，无形当中给农民朋友增加了一些生产经营的成本，这个我们能考虑进去，然后再去更加切合实际的帮助他贴心的解决吗？
1: 一位老师，您说的非常非常好，我们还确实想过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他的那个意愿吧，就是希望少跑路、
0: 哎、
1: 是吧？
0: 嗯，
1: 哎，能够节省一下这个生产的资本、这个成本啊，这样。
0: 嗯，
1: 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就是在本村和他地邻的连地的这样这个农户，看看我们能不能就近帮他，哪怕置换若干次都可以。哎，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这个陆地造林的这些农户能够少跑路，是吧？哎，然后呢，我们还有个想法，就是让其他的给补地的农户，如果按照他们的意愿，就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如果可以的话，看是不是可以在我给补地的地块也集中连片，然后他这个地块呢，我给他置换完之后，他也是集中连片的。这样的话、
0: 哎、好了，
1: 能够达到多赢的效果。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是这样讲的。
0: 但是这样做的话，那咱们可真的是要下苦功夫了，因为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好，来，那您稍等一下吧。我把我想问的问题，能够替景女士想到的问题，我基本上都问了。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当事人的这个意愿，好吗？
1: 好的。
0: 哎，景女士。
2: 啊。
0: 刚才的这个采访您都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0: 哦，首先呢，我向您来解释一下，这个不是咱们一直误以为的，说是他被这个当地啊，在我们不同意甚至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给退耕还林了。关于退耕还林，就是土地耕地变成林地的这个过程，咱们刚才呢采访的过程当中已经了解了，这个您心里清楚了，对吧？
2: 对。
0: 所以不存在咱们误解的这一点啊。
2: 不是，老师，我打断一会儿行吗？
0: 没事儿，您说。
2: 老师，我想你替我问问王乡长，那个，那我们那个就是给补这个，就是给这个2021年到2024年这钱头呢给打的，怎么那退耕还林钱打的呢？国家补助那一部分，地方财政给打的呢？
0: 你稍等一下啊，就是那年的钱是多少钱呀？每亩给按多少钱给的你啊？
2: 一亩700，完了分两下给的，按国家补助种苗钱下了一部分，剩是当地那个财政给补的。
0: 哦，这个不用乡长给您回答了，我来推断一下，稍后让乡长来这个判断鉴定一下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因为三调的时候把这块认定成林地了，那我们如果不去按照退耕还林来操作的话，那么当地还要承担这笔钱，而且呢，退耕还林呢它是分几期补贴的，退耕还林的这个钱呢能够跟我们的租金呢同步进行，对于我们来讲呢，无论对于当地财政来讲，还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实际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来讲，我认为都是双重保障。你已经变成林地，而且无法再更改为耕地了，那你不按照退耕还林这个项目走的话，那退耕还林的补贴款是这个项目是没有的，所以您怎么认定这个事儿呢？咱们自个儿心里面再琢磨琢磨，行不行？
2: 行，六位老师、
0: 哎、我这么说我觉得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2: 我知道。
0: 好，那您现在还有啥问题？您说
2: 行吗，李伟老师？
0: 没关系，您说，畅所
2: 欲言。因为吧，这个地方是我那个土地确权面积里的，有土地确权证。
0: 对，
2: 这不在30年不变嘛？
0: 嗯，
2: 往下延续30年不变嘛？这个地方21年吧，就成高基本农田了，成全地南头就是奠基井。地北头有那个高基本农田那个界碑，我都有视频，都有照片儿。就是这个站稳村这个362亩土地啊，其中一大部分都是高基本农田，都是奠基井能浇的地。
0: 所以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块地有奠基井呢，所以灌溉非常便利，对不对？所以你担心说如果给你置换了其他地块的话，你就丧失了这个先决这个比较优先的这个条件，优越的条件了，是吗？
2: 不是，对，完我这个吧，在30年合同里头吧，这个续签吧也影响我续签。
0: 没关系的，
2: 你就说是要他管退我这一块地吧，我还真都种不了。你说咱国家吧也保护这个耕地，是不是高基本农田不让随意占，这成了高基本农田了，你说我老百姓，我就是这些年一直身体不好啊，我老百姓我就是指着这个种地为生，我不可能就拿我这个地完了退耕去。你他
0: 景女士，退耕的事情，退耕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来，景女士，退耕的事情已经说过了，不要翻葫芦倒瓢。再翻下去，
2: 这个
0: 我也不允许了啊。
2: 王乡长是后来的，他不是先头的那个制造者。
0: 你要干啥呀？你要找制造，你所谓的制造者呀？那你今天咱们这三万块就白打了。
2: 这个不是，这个面积不是有点太大了吗？
0: 你要干啥？你说你自己的诉求是什么？给你换地你也觉得不行，你口口声声还说你是这个农民就得种地，让你种地呀？你要干啥？说自己的诉求，说明白。
2: 我就是以头我去，我多次找，我就是
0: 不要说过程，说现在你的诉求，
2: 他都不接。
0: 说现在你的诉求，现在乡长已经在线听你的诉求了，你还翻以前那些事干嘛？
2: 是，我可以在我本村要我同等的高基本农田地，我这是要地。
0: 哎，就是这个诉求，对不对？你看，
2: 就是你一次性买断，退耕我不退，我退不起，我找要钱要不起。
0: 来，景女士。我刚才说了一个词儿，你要记住，畅所欲言。所以呢，你看，昨天我在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你应该是我的老朋友了，所以我们之间沟通非常有默契。即便有些时候呢，我为了说咱们这个节奏快一点儿，不耽误你的事儿，然后语气重一点，你都完全能理解。这就证明你很能这个理解别人，沟通能力也非常的强，对不对？而且也证明您是一位直爽的女性，咱俩性格有点相似，所以有啥你就直接说。没事的，不用有顾虑。咱们节目呀，包括乡长今天能上线，也是带着诚意来，希望给大家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2: 对对，
0: 你要记住这句话啊，所以不用绕，不用绕啊。你的诉求是不是就刚才的这句话？说我现在已经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范围之内的这一块田了，所以呢，你要给我置换也行，我同意。但是我要求说，同样也是有配套的一些设施的，对吧？好嘞，就这一个诉求是吗？
2: 必须得是我这个吧，能高基本农田在内的，我能浇上的是吧？
0: 能浇上地的，就是有灌溉条件的，对不对？说白了是这个意思。
2: 我这你说好地，我不可能就像你说的似的。你说我是不是再出去再种别的，是不是又车工又人工，是不是又分下了嘛？要不我这个地。
0: 景女士，景女士，你等我说完啊。一必须要确定的一点，当地关于这件事情在整体工作开展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一些主观的一些责任在里面，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刚才都问了涉及到政策规定的，涉及到你的疑问的。第二点，建立在并没有主观责任的这个基础之上，他们还愿意拿出来最大的诚意为你去解决你的实际问题，我们要从中看到这份深情，这是我们基层干部对于老百姓的一份深情和责任担当。那么我说这两点的隐含的第三点，想要提示您的，我不说出来了，咱俩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2: 对，
0: 明白吧？明白我的意思吧？好，那我就言尽于此，关于您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不再进一步的去说了啊。我们问一问乡长，乡长您好。
1: 哎，李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景女士呢？作为农民朋友，她对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是热爱的，就是土地是热爱的。虽然他的要求呢可能会给我们又增加很多的难度，但是我们也肯定会理解， 因为作为基层干部，咱们跟农民朋友距离是最近的，感情也是最深的。我们能够从他的要求当中，高要求当中看出来他对土地的这份热爱。所以凭着这一点，我再向您这个了解一下，关于景女士的这个诉求，咱们有没有办法能够尽可能的帮助她去落实的好一点。

0: 一点。
1: 刚才，我跟您也是介绍了，我那个，我你可以就叫重复吧，重复一遍。一，我们帮他这个补地或者是换地的时候，一定考虑他，他的这个生产这个距离是吧？尽量让他和他自己的其他的耕地离得近一点，再近一点，这样考虑。啊，我们跟他们的村，我刚才不说了吗？我可以若干次的这个置换，然后使得他这个他未来的地，能够离自己的地越近越好，防就是以便于他能够方便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这样的。第二呢，我们补地的时候会充分考虑这个农民的意愿，绝不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不是那个时代了，对吧？我们。农民的意愿是第一位的，是这样的，是我们这样操作，
0: 可以，
1: 所以
0: 那相
1: 我
0: 当于
1: 一
0: 您
1: 定
0: 答
1: 考
0: 应景
1: 虑
0: 女士的这
1: 老
0: 个
1: 百
0: 诉
1: 姓
0: 求
1: 的，
0: 了，对吧？好嘞，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替景女士问啊，25年的钱还没给呢，啥时候给人家发？
1: 我现在正在走资金程序，我们应该是，我不说太远吧，最多2周。再近一点，我们马上我，因为最近一段我一直在跑这个事情，您放心，保证他能享受得到这个租金。
0: 好的，好的，景女士，长
2: 李
0: 远
2: 维老
0: 的、
2: 师，
0: 长远的和当下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上在今天的三方通话当中，已经用了长达将近40分钟的时间了，应该是给您都沟通到位了，就王乡长这个答复，您现在满意不？
2: 他这个是欠租金，是欠25年跟26年2年的，
0: 咱们先把25年的落实了，26年的这不7月份吗？
2: 不是4月20号，合同是4月20号里头给。
0: 我来跟你强调一下，金女士，你手里持有合同呢。下一步，如果说您对于节目的这个调节，然后给您沟通不满意的话，您下一步可以去起诉。
2: 对，知道，谢谢老师
0: 所以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我在我这个角度看来的话呢，相对圆满了。我们不要这个盯住一点两点的这个问题去较这个真儿，
2: 对，知道。
0: 好吧？
2: 我多次找我也是就想解决我的问题，我也不想说影响别的。
0: 不要跟我唠嗑，没时间跟你唠嗑。先我问你，对于刚才乡长然后答复我的这几个问题，你是否满意？
2: 行，可以。
0: 可以吗？
2: 可以。
0: 不满意就说不满意，咱们继续再关注，再说。
2: 行，看看他们怎么解决。
0: 哎，那就好了，我就等你这句话，那咱们就要
2: 对，
0: 共同
2: 我
0: 静候
2: 看
0: 佳
2: 看他
0: 音。
2: 们，就是王乡长，这不也是态度挺诚恳的吗？
0: 你
2: 一直
0: 终于
2: 他
0: 感
2: 也
0: 受
2: 挺
0: 到这一
2: 诚
0: 点
2: 恳，
0: 了，
2: 挺诚恳吧？就是这不就是涉及到家多，地多吗？我这个问题不是我这不是属于80户呢吗？不是说一户，一户就好弄了。这么的，王乡长这不是也是这么答复的吗？我也看看他们这个就是乡里领导，这个态度吧，能给诚心的解决，我就是没有别的话说。
0: 接下来的话呢，解决任何问题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啊。但是您要相信，在公众媒体平台上，王乡长拿出来这个全权的诚意，真心实意的给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当时我们作为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是同意把土地租出去的。即便后期呢，你有种种的说法，但是这种种的说法当中呢，并不是乡镇政府的责任。可乡镇政府依然愿意为了你的实际问题去买单。我们要看到咱们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情的上心程度呀。这
2: 对了，老师
0: 即便是工作人员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打交道，最终也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我们要有一份这样的理解，理解对方的这个心，然后呢，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呢，也有助于自己的事情推进。您能记住我这句话不？
2: 能记住，这位老师。
0: 所以接下来呢，既然您刚才这个说，对于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提出的方案，对于乡镇政府提出的方案，您是满意的，也同意接受，对吧？
2: 就是接受那个，先那个看看怎么那个解决吧，就是哈，
0: 来，你不
2: 我
0: 要
2: 这
0: 在这儿
2: 个
0: 给我咬文嚼字儿的。这个方案你接受不？
2: 接受，
0: 接受方案，那就等着往下处理推进。
2: 行，
0: 这什么表达方式？这一天起来，
2: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娘们，啥都不懂。
0: 多大岁数了你？
2: 50多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年龄也正当年，思路也很清晰，改变一下自己。

0: 这个对人的方式，对事的方式，可能我们在以后日后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更好一些，好不好？
1: 好的。
0: 记住我这句话的深意，这是为了你啊。那接下来咱们等一等乡镇政府往前推进这件事儿，后期过程当中推进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反馈的了，您及时跟我联系，有什么需要继续关注的咱们也随时联系啊。
1: 对对，
0: 好吧。
1: 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这不是30年这合同确权本里的吗？那我这个在这么的就是怎么确权呢？
0: 哎，人家刚才乡长替你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你看我都没有问到，你也前面没有想起来这件事儿，是吧？但是乡长替你考虑到了，所以人家说的是，就着这一次二轮土地延包，彻底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一次二轮土地延包，它势必还要走一个延包的程序，然后呢，还要登记在册的。这不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您的这个确权，您担心的其实就是确权手续上以后不明确了。那么在这一次二轮土地延包的时间节点上，为什么人家咱们乡镇政府要挑这个节点去给大家解决这件事儿？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节点，又要重新登记在册，它还会有一个记录在里头，这也保障了我们手续的一个完整性。当然这个事儿您也要自个儿费心盯着啊，好吧？
1: 好的，老师，你说我还有个问题啊。还得耽误大伙儿一点时间，就是这个地啊，补完了这个地，我这个地就是应该就是，地这个权就给人家了呗，是不是？
0: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吧，咱们要不然让王乡长先去忙工作吧，你说呢？
1: 行
0: 吗？来，乡长。
2: 哎，
0: 王乡长，
2: 老师您好，
0: 我就不多占用您宝贵时间了。那这个事儿呢就拜托给咱们乡镇政府，然后多关注一下景女士的问题，后期的话呢咱们多主动保持跟她的联系，可能咱们群众呢就心里面踏实一点，她更了解掌握进度了，她就更踏实一点啊。
2: 好的，好的，
0: 谢谢您，
2: 特别感谢这位老师啊，您的理解和老景大姐的理解啊。
0: 主要是感谢景女士的理解，
1: 谢谢王乡长，
0: 也感谢乡长的理解，感谢
1: 这个是咋的，我们谢谢王乡长啊，王乡长是新来的，我知道。这其实我们一直找了10年，哎呀，太闹挺了。
0: 我知道你今天主要情绪是来源于过去的这10年，不是因为现在，但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说了，咱们主要是现在把问题解决了不就好了吗？
1: 行，刘老师啊，
0: 听我的啊。好了，乡长，那您快先忙，感谢您王乡长，辛苦您了。
2: 好嘞。
0: 哎，
2: 感谢你啊，刘老师。
0: 哎，再会，乡长。
2: 再见。
0: 哎，来，景女士。
1: 哎，
0: 听我说两句啊，刚才说的那个确权的事儿是得盯，得盯。但是呢，你刚才又问了说，那是不是以前的这个地的权属就不属于我的了？我跟你明确的说一件事，为什么先挂掉乡长的电话跟你说这事儿呢？相当于咱俩关起门来说话了啊。这个问题你是咋问出来的呀？那你的土地都给你置换新的土地了，那肯定给你确认的是新的土地那块土地的权属，那怎么可能新旧两块土地都给你确权到名下呢？那你不多出来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咋能这么问呢？
1: 对，
0: 这么问我这个都得捶你一下，但是关起门来捶，不能让人笑话咱啊。
1: 对，农村大老娘们笨。
0: 这笨不笨没关系，咱讲理就好了，要展现出来说咱们巾帼不让须眉，咱们讲理，所以有啥事呢我也理直气壮的找，有啥事呢我也正儿八经的表达，哎，到时候谁都尊重咱，是不是？好嘞，那就说到这儿了啊，景大姐，有啥事儿？这个事儿呢，我惦记着呢，后期给我反馈，有啥需要我继续帮忙的，你也继续跟我联系，咱们都会不遗余力的啊。
1: 好嘞，
0: 那就说到这儿了。
1: 行，谢谢丁伟老师啊，
0: 别客气。
1: 以后的话解决完了我也跟你说一声，没解决完我也跟你说一声。
0: 对，要没解决完有啥需要我帮忙的，你别见外，你就直接说啊。我有的时候着急批评你一两句也别往心里去。
1: 没事，我这个就是笨吧，农村大老娘们也不懂的，拿话的说话动静也大，我就是也是吧，占我这11年地找了10年呢，找哪儿不管呢，这个我就心里就始终就这一亩多地儿啊，现在我就是主要就是高基本农田强制给退耕了，就是心里就是不平衡。其实呢，现在跟这个王乡长呢，是王乡长新上来的，没啥关系，人家只能给咱们解决事儿，咱们就得 有立伟老师在呢，他就帮我看，他诚心帮我解决呢，我就解决了，是不是？立伟老师，谢谢你，老师。
0: 所以咱们过去的这些种种，因为时间太长了，可能让你心里积压的一些情绪是有的，我特能理解。
1: 对，
0: 我换作是你，我可能也会有情绪。但是咱们的目标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尤其人家。

0: 新任的
1: 你说。老师你说就这个问题啊，年年就是这个租金的问题，还用老百姓要吗？是不是到时候就给发放了吧，老百姓不就不找了吗？
0: 金女士、啊、
1: 谢谢六位老师。
0: 金女士、
1: 啊、
0: 我再说最后一句话，
1: 谢谢。
0: 有些时候呢、
1: 哎、
0: 咱们站在个人的角度看问题是这样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我很多电话比如乡镇啊或者祁县欠钱打过来电话说，立伟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去关注一下、我一方面心疼咱们被欠钱的群众，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人家要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的话，他们最愿意第一时间给大家去落实、这句话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也像咱们个人家过日子一样，都有几手头紧和非常宽裕的时候，咱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啊。好了、就说到这儿了、还是那句话、我劝你归劝你，有实际困难您来找我来，我肯定竭尽全力啊。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
1: 谢谢
0: 我们再会吧，金女士
1: 啊，
0: 再见。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牧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丽维。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请各位记好，分别是0471663051、6630352，还有6630353。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新朋友，希望大家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儿呢一起在这个直播间把关注点好，把粉丝团加起来，然后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充分的交流互动。也请您记好，这档节目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初衷就是帮助助普通群众发声，带着您的问题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去三方通话，公开透明的采访，去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都会准时开播，欢迎各位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然后在每一场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要有时间，就希望大家一起参与进来。

0: 那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童女士。
1: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这今天又是第二个进线的，所以等的时间长了，等48分钟了，是吧？
1: 没事没事，
0: 辛苦您，辛苦您等待，因为前面三方通话咱们占用的时间比较长啊。童女士，您讲有啥问题？
1: 李伟老师，我这个是一个啥呢？我是2014年就是在一个煤矿上班。
0: 嗯。
1: 2025年12月末，单位把我辞退了。
0: 嗯。
1: 辞退以前就是做离职检查时候耳朵听力有问题，
0: 嗯，
1: 完了1月份呢，单位就配合我做这个听力检查，是职业病，就是3月30号职业就是那鉴定书下来了，是那个职业性噪声聋，是职业病，就属于
0: 嗯，
1: 啊，这样是单位原先承诺说检查职业病呢，单位就是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检查完职业病，单位就没给，就不管了，没给解决完我就做工伤鉴定，做工伤鉴定期间单位不配合，他也不给出那个单位盖公章，也不给盖，领导也不给签字。
0: 嗯，
1: 完了这个是我自己完成的，工伤鉴定书是7月10号下来的，认定为工伤了。
0: 嗯，
1: 认定为工伤以后呢，我给单位打电话，单位领导说呢，这个事儿有人找你对接，到现在都20多天了，没人一个电话也没人，没人管这个问题。
0: 您说的7月10号拿到工伤认定结果是今年的7月10号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今年的7月10号。
0: 哦，现在是7月30号，相隔20天的时间是吧？
1: 对对，单位没有，对，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咱们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没有人说，就是没不作为吧，就说我这么理解的啊。
0: 那您说的这个这样，来我问您一下啊，您说的3月30号拿到职业病鉴定结果，这个是去年还是今年？
1: 今年的3月30号。
0: 哦，也是今年。
1: 对，我是2025年12月末单位把我辞退的。
0: 嗯，
1: 辞退12月3号做体检，就是离职体检嘛。
0: 嗯，
1: 完了就是做出了，就耳朵有听力有问题嘛。
0: 嗯，
1: 听力有问题，后来就是12月末单位把我辞退了，1月份单位配合了，是单位配合，就是出人出车帮我做的检查，但是检查出了职业病以后呢，
0: 嗯，
1: 当时单位说是要是检查出职业病，单位就处理。
0: 嗯，
1: 但是等检查完职业病以后呢，单位就不管了。
0: 嗯，
1: 不管了。
0: 拿到这个，
1: 我就
0: 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细节啊。咱们拿到这个职业病的鉴定这个诊断证明书了没有？
1: 拿到了。
0: 诊断证明书拿到了，上面是怎么写的？
1: 职业性轻度噪声聋。
0: 职业，我记一下啊。
1: 哎，好的。
0: 职业性
1: 轻度噪声聋。
0: 轻度噪声聋是吧？
1: 对，因为我这个岗位是12年的，在一个岗，就是说高噪音的岗位。
0: 嗯。
1: 7月10号拿到这是工伤认证书，
0: 嗯，
1: 就是认定为工伤。
0: 嗯。好，工伤认定书也拿到了，但是用人单位呢，
1: 对对，
0: 现在不给您赔付。
1: 对对对，就是没有人去管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出去跑太不容易，我是在鄂尔多斯，是就是下面一个村子住，我要是去一趟薛家湾。我得坐车到东胜，完了从东胜坐大客再到薛家湾，到薛家湾的那个客运站呢，我得打车去政府办事儿，完我再来回这么折腾，我有点一个人我有点折腾不起。
0: 咱们劳动能力，咱们的劳动能力鉴定做了吗？
1: 劳动能力没做，就是工伤认定下来了。
0: 劳动能力鉴定没做，你是想要放弃这个鉴定了，还是说什么意思？
1: 我想让他现在又是工伤鉴定下的单位，又是能给我就是协商赔偿，就我就接着赔偿得了。因为我现在我出去太不容易，我没有交通工具。完再说我现在身体检查出别的毛病，我打算我得把这个事给我处理完以后，我要出去看病去。因为我这个医疗保险不是咱们这儿的，我原籍是呼伦贝尔市的。
0: 嗯，
1: 我现在检查出乳腺挺严重的毛病，我这说一句实话，李伟老师，我想单位把这事情给我处理，我就不在这块就是跟他俩
0: 耗费时间了哈。用人单位名称是什么？
1: 单位是准格尔旗神山煤炭有限公司奥加沟西凉煤矿。
0: 准格尔旗神山。
1: 对，准格尔旗神山煤炭有限公司。
0: 煤炭有限公司。
1: 奥加沟西凉煤矿，
0: 稍等，我做个记录啊。
1: 哎，好的。
0: 奥加沟是哪个奥？
1: 就是奥包会的奥。
0: 奥加沟。
1: 对，西就是东西的西，西凉就是高粱的凉，西凉煤矿。
0: 奥家沟西凉煤矿。
1: 对。
0: 你当时是井下作业工人吗？
1: 我不是，我是井上阻扇风机，就是看那个阻扇风机的。
0: 井上阻扇风机作业工人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当时签订过劳动合同吧？劳动合同在你手里吗？
1: 劳动，我是一直有劳动合同，我是，2023、2024、2025就签劳务合同了，因为我是2021年我自己交的灵活就业，2021年我就退休了的。
0: 哎，你把这个合同关系跟我说一下，劳动关系跟我说一下。
1: 我现在是
0: 劳
1: 务关系，跟就是二五年。

0: 那时候就跟单位签的是劳务关系了。
1: 哦，25年开始，哪年开始？
0: 23、24、25这3年，单位给我签的是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了。
1: 哦，因为你到龄了。
0: 对对，我因为我是21年退休了以后，完了23年单位就给我签的是劳务合同。
1: 你劳务合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劳动局给您认定工伤啦？
0: 对对，因为这个工伤跟那个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没关系，跟退休也没关系，就是认定成工伤了。现在
1: 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成工伤呢，劳务关系是人身损害呀。
0: 那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工伤认定决定书是，从事者同志受到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这是咱们
1: 当时你去申请认定工伤的时候，提交你的这个劳动合同啦？
0: 我把这手续全给他了。
1: 你给的是什么合同啊？
0: 对，他就是他所需要的是，我认定工伤时候就是交的是职业病这一块，单位证明这单位职工，单位就是单位不给我该戳嘛，不配合做，完了我单位出的证明人就是认定我在这岗工作12年，还有就是，退休那个认证那块儿，都交上去了。
1: 当时你没拿着劳务合同去，然后也没有要这个合同。
0: 我给他合同了，我这块有劳务合同。完了，人家那个就是办窗口不需要，就说你不用这个，就是给那个工资流水，有给他工资流水了。
1: 哎呀天哪，这太不严谨了。
0: 25年的工资流水交上去了。
1: 然后有人单位给你出了个什么证明？
0: 单位，我做工伤鉴定，单位给我出证明。我做那个职业病鉴定，单位配合我去的。工伤鉴定单位就没配合。
1: 大姐，咱俩唠个嗑啊，我跟你说一下，如果你后面签的是劳务合同，那么这个东西呢是认定不了工伤的，因为只有劳动关系受到损伤了，然后才可以认定成工伤。劳务关系呢是走的人身损害呀。那么但是你这个事儿里面呢有这么一个问题，你去申请的时候窗口的工作人员就没有收你的合同，因为用人单位
0: 给
1: 你出了证明。哎，你听我说完。
0: 你
1: 是给了，但是人家没收，是因为用人单位给您出了证明，这份证明里面可能写的就是你跟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吧？
0: 用人单位没给我出证明，证明人是证明我在这个岗位工作12年。
1: 证明人
0: 是
1: 谁呀？
0: 我就据我听说，这李伟老师啊，就是那个工商科下来去我们单位采访了，就是去我们单位去证实这个事儿了。完了，单位后期也给补签证明和领导签字了。
1: 啊，
0: 工商科下来就是有公务人员下来就是实地考察这个问题了，好像是我单位里也说的。
1: 你这里头钻了一个空子呀，就是你们用人单位的法务可能没有，可能也或者是在这个事儿里面呢没有思考这么多啊。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必须要跟大家普及，劳动关系才能申请认定工伤，劳务关系人身损害，追赔的这个方向完全不同，然后所能追赔的范围也不同。好了，就暂且按照这个劳动部门给你出具的工伤认定的这个思路去追赔吧，帮助你去沟通吧。因为用人单位没有提起复议，
0: 谢谢李老师
1: 啊，他要提起复议的话，你这个被推翻的可能性非常大啊。他没提出复议，那就证明他认可。那你认可，你就按照这个赔呀，你要按照这个劳动法规定的这个来履行自己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呀。来说吧，说一说这个敖家沟西凉煤矿主要负责人的电话。
0: 主要负责人叫胡科技，
1: 是什么？
0: 他叫胡矿，
1: 是什么职务？
0: 矿长
1: 。
0: 矿长。
1: 嗯。说电话号码。
0: 他的手机号是159。9106。3899。
1: 您就是跟他联系的是吧？
0: 对，我跟他联系的，他说有人给我对接，到现在没人管。但是就是说他不一定能把这个事情给我就是说处理了。有个董事长的电话，你记一下吗，李伟老师？
1: 那你快点说。
0: 151，董事长叫王林华。电话是151-4979。后边47。谢谢李伟老师能帮我协调一下子，因为我现在身体需要去治疗。
1: 我帮你协调这个事儿，我还得搂着点我自己说话，我还不能敞开了说，因为你这个认定成工伤的结果本身就不准确。我们先联系一下矿长试试吧。
0: 好了，谢谢
1: 万一
0: 李
1: 人家在推进呢，对吧？不要这个给他的工作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阻碍。
0: 我就想。

0: 喂，
1: 你好，请问是咱们准格尔旗神山煤炭有限公司奥加沟西凉煤矿的胡矿长是吗？
0: 喂，你好。
1: 胡矿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你好，胡矿长。
0: 你好。
1: 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有一位这个在煤矿曾经上过班的井上阻扇风机的作业工人，姓童。这位女士呢在线反映说，她在被辞退的时候呢鉴定出来职业病。这是胡矿长挂断电话了是吗？来，我们再打一次。

0: 身为矿长，听到是公众媒体采访，采访的还是我们矿上工人的这个事情，然后不等问题说完就把电话挂断。我们通常呢不会武断的来判断说突然出现这个盲音是人为挂断还是信号有些问题，所以我们会这个紧接着再拨打。但是我们紧接着再拨打就无人接听了，电话是畅通的情况之下，那么对于刚才突然在对话过程当中被中断，大家也就有一个答案了，到底是人为挂断还是掉线。那我不觉得你作为矿长应该是这样面对工人的问题的处理，面对媒体的这个采访。来，我们继续试着联系这位董事长啊。
1: 好的。
0: 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这位王董事长挂断电话是不方便接听，我们再来试一次啊。

0: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准格尔系神山煤炭有限公司的王董事长吗？
0: 喂，
1: 您好，
0: 你好，
1: 哎，是神山煤炭有限公司的王董事长吗？
0: 啊，你好，你是谁？
1: 王董事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今天给您致电，是因为咱们有一位工人在线反映。鉴定出来职业病，并且拿到了工伤认定的结果，但是我们矿上呢没有配合他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处理和赔偿。
0: 您这事交给法院啊啊！
1: 您这个事交给哪儿？交给法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位王董事长说，这个事儿交给法院。为什么不能依法去维护这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呢？
2: 他们是我们这是个民营企业，工人出了事情，他们就是推不管，完了就是我们耗着你们的精力。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把我们的这部采访电话拉到黑名单了，因为响了一声，显示在通话中。来，我用个人手机号码继续拨打。
2: 谢谢李薇老师。

0: 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我
2: 换了一部号码，用个人手机号码打过去，直接挂断，不再接听了。我们刚才呢，关于这个准噶尔旗神山煤炭有限公司王董事长处理工人工伤和职业病的问题的这个态度啊，听得非常的清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他听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马上说这个事让他去找法院。
1: 他们现在就是说，丽薇老师您说。
2: 你说吧。
1: 就是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据这12年我的了解，就是态度就是什么呢？工人出了问题不管，就是你去折腾，折腾最后再说。你折腾不明白，你就消停；你就是折腾不了，你没有能力折腾了，你就没有精力折腾了，你就放弃完事儿。人家他们现在，我这就是咱们是公共电台，有一些话我都不必要说，我不能公开说有些事。
2: 来，这样的，童女士啊，两件事，一件事的话呢，你有必要马上去找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保障局去了之后呢，把这个问题就拿上你的工伤认定结果，还有这个职业病的鉴定结果去找当地，就是说现在用人单位呢拒不配合，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呢推进我们的这个赔偿处理事宜，请求他们来受理这件事儿。这个问题呢是由他们来受理的，受理呢也不需要花费费用。那么如果说当地受理了这件事之后，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有需要我帮助的，我们会及时的再来跟当地的人社部门取得联系啊。但是你要拿上受理您这件事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来，先让他们来受理。
1: 我没有。
2: 对，所以你得先去，然后有了这个受理的具体工作人员的电话了，有需要我帮助的，你继续跟我联系。关于这件事的话呢，我们打不通电话，或者说呢，他拒绝这个接受沟通、采访，帮助你依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怎么持续关注呢？今天的采访咱们也会这个进行节目之外的重点的关注，然后您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啊。
1: 好了，知道，丽薇老师，
2: 好，
1: 谢谢，
2: 那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1: 好了，丽薇老师，再会，再见。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手机号码159，尾号是4925，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啊，您好，李云老师。
0: 洪先生啊，让您等了一个小时了，我的天哪！
1: 昨天没赶上。
0: 啊，抱歉啊，您快说有啥事儿？
1: 我是那个新安盟的科尔奇优语中旗西哲里木镇格日哈达嘎查的村民。
0: 嗯，
1: 就是我家草场给风力发电占用了。
0: 嗯。
1: 完了，多次找嘎查和镇政府，完了现在调解他们也不给调解，就是老定拖着，拖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
0: 嗯，草场被占用了。
1: 对对对，风力发电占用了。
0: 哦，风力发电就是建这个风扇，就是立这个风扇机啦。
1: 对对对，立了。
0: 立风机了。
1: 对。
0: 那为什么没有给您补偿呢？
1: 他给了，就年前吧，就是一口人给两次3000多块钱。
0: 嗯，
1: 完了这个又咱们给上代一查了，也知道是补偿款是不对的。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补偿款给我们给的没到位，完了这个又新修了又新到。
0: 给你们发放这个占草场的补偿款了。但是你认为你掌握了解的补偿款的额度和实际发给你们的额度有区别，是这个意思吧？
1: 有区别老大了。
0: 那你了解到的每亩是给了多少钱？
1: 哎呀，他们给的是每亩是他们说是500块钱给我们的，现在我们给别人打听完了，多次沟通完了，给8000多块钱一亩的，有
0: 你这是跟谁？你这是跟谁打听到的？
1: 这是我们给镇里打听的。
0: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答复你的？
1: 不是答复的，完了咱们这跟人家多次风力发电力不是我们一个屯子，别人屯子还有呢，别人屯子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这个
0: 事。所以我问你，谁你从谁那儿打听到的？
1: 就我朋友那块，他们也占着草场不是吗？
0: 就是别的屯子占草场的每亩是按8000多给的。
1: 对对对，
0: 到你这儿然后每亩是按500给的，你去核实过没有？这个你为啥不去乡镇政府、祁县一级政府核实一下？为啥非要听别人说？
1: 哎呀，我们也核实了，去找了，完了咱们那个就祁里也打听了，打听也是咱们是听说的，老师就是8000多块钱一亩的，完了现在他们给的是就是按我们计算到500块钱一亩的这么说的，嘎查说的是。
0: 你给你发了没？
1: 发了，年前发了两回。
0: 嗯，科右中旗啥地方？
1: 科右中旗西哲里木镇格日哈达嘎查。
0: 西哲里木镇。
1: 对，格日哈达嘎查。
0: 格日哈达嘎查。
1: 对对对。
0: 去年占的是吧？
1: 对，去年占了一部分，完了今年开错，4月多号又开始占了一部分，
0: 就是建风力发电了是不是？
1: 对，风力发电一个，完了剩下的都是一共占了30多亩吧，修道永久性道修了不少。
0: 修道和建这个风机都是占的我们的草场吗？
1: 对对，占了我们草场。
0: 然后给的钱都是每亩500吗？
1: 其实大幺亩不知道，每亩500不知道，不是两次打款是3000多块钱。
0: 这是你幺亩的？
1: 对对对。
0: 估计的？
1: 对，我估计是30多亩，不到40亩。
0: 不是每亩是按500给的吧？我问的是单价。
1: 哎呀，500给的咱们也不知道啊，反正卡里进的钱就是两回是3000多块钱。
0: 那你这个每亩按500给是从哪儿来的呀？这有什么不知道了呢？
1: 这是嘎查说的500块钱，说的是。
0: 您现在找过乡镇政府没有啊？
1: 找了一回，完了乡镇政府说是那个什么，我们调解一下跟嘎查协商，完了他们一直就没有答复啊。
0: 来，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您提供一下。
1: 哎呀，有一个风关镇长叫11纽187。
0: 嗯。
1: 481。
0: 4821。
1: 对。
0: 嗯。
1: 1399。
0: 姓啥镇长？
1: 姓石。
0: 石镇长是吧？
1: 对对对。
0: 稍等一下，咱们帮着您问问啊。这个一定都是有补偿标准的，不是说没有东西可查的，所以咱也不用担心。咱有疑问了，咱就问清楚啊。
1: 对，咱们也有超长本，他们说是不用拿出来，这是集体超长本，不用拿出来说是。
0: 哦，来，这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区别？就按照集体草场，然后给大家评分了，人均都有，所以呢，到手的是500。然后呢，其他的这个邻村的呢，人家是有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按照每亩8000给到个人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是这么个区别吧？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那就证明你知道呢，你刚才就只说其一，不说其二啊。
1: 他们说是咱们这草场不是嘎，他是所以是国，就是为了啥国家发补贴用的，这个临时老百姓身上这么占地不好使，说是。
0: 对，我这个事儿你没找过我。
1: 我没找过你啊。
0: 这个事儿前段上个星期我刚关注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确权。
1: 应该是我们嘎查的，我们有三家老师。
0: 就是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确权到户，然后当时呢就是大概说了一下，然后确实给你们发本了，但是呢只是一个本而已，用来给你们领这个草场的各类补贴，但是不知道哪块你们的这个承包使用草场到底是谁家是在哪块，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按平均分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那是同一个事儿，两户人家打的。
1: 我们一共三家，这个咱们一共就是800多亩，你现在立了16个风力发电，就占我们三家草场了。
0: 你都不知道自己草场在哪块儿，你怎么就说就占的是你们三家的呢？
1: 我自己的草场我知道，这是我打了多少年的草场了，这是我爸的草场，还80多岁的老头，现在说话就说不了。
0: 那你就不能按照刚才说是确实不知道草场具体在哪块儿，只是有个草场本儿。
1: 对，我那草场我知道，我那个都有。

0: 157
1: 0482
0: 0482
1: 1100
0: 几1000
1: 1100
0: 1100。你们三家是不是商量好的？上个星期他上线，这个星期你上线？
1: 那不是，我现在外地呢，老师，我现在有点做买卖，我现在自己没时间去现场了都。
0: 哦，那上个星期咱们关注过之后有啥进展没？你跟反映问题的那一户人家联系了吗？
1: 那户人家他现在那联系了，联系完了他一直都没有信儿。
0: 那他咋不再继续参与节目呢？
1: 对，完了还要赶他，咱们现在就赶他那个。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上个星期我们采访了这位王书记，用了很长的时间沟通这件事情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这个星期他没有接电话，我们不确定今天在忙什么。各地呢也正在这个召开党代会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安顿您一件事儿，咱俩共同来做这个事儿啊。你挂了我这个电话，你去给上个星期参与我节目的那个老乡去打个电话去，你问问他有没有人跟他联系。就上个星期我采访完王书记之后，乡镇政府有没有人跟他联系这个事儿，当地有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您不是不在当地生活吗？所以咱们呢就尽量做到是
2: 什么。我当地生活呢，老师，我当地生活呢，我问他了，昨天他没有打电话，
1: 一直没有打电话是吗？
2: 没有，昨天我下午问的。
1: 那王书记今天没接电话，咱们明天再试，看看他稍后会不会回电话啊。
2: 还有那个中旗那个冯光旗长的有老师，
1: 暂且不用，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已经采访过乡镇党委书记了，等一等乡镇党委书记给出最新进展的一个介绍之后，咱们再来判断要不要继续跟旗县一起联系，好吧？
2: 对，还有那个七折里木镇的杨镇长的有老师要吗？那个
1: 我快烦死你了，我这半天这么费劲的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对接过一个工作人员了，我们就一直跟他去对接，省得不断的换新人，都得从头，每次都得从头说，总得去解释清楚我的思路，能不能跟得上啊？
2: 知道了，
1: 明天打电话啊。
2: 哎，好的，
1: 再见。

0: 来继续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咱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樊先生。
1: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1: 我湖南茶布市桌子县大榆树乡杨坡子村村民。
0: 嗯。
1: 结果那个地是2017年，乡里面说是种树，种松树，种3年后。就是地也是你的了，就是你，树人家就没树苗呀。结果了，树苗没卖出去，就退耕还林了。找了几回了，没法弄。我有土地确缺证。
0: 你的地被谁租了？
1: 乡里面。
0: 乡镇政府租了。
1: 对。
0: 租了，然后为什么在地里种上树了呢？
1: 种松树嘛。人家那以前卖树苗了，就是月龄绿化卖的树苗，
0: 就是育苗的是吧？
1: 对对对，结果呢，现在退耕还林了，种也不树也没有了，现在不让种。

0: 水地一类的水地四亩。哪一年退耕还林的？哎呀，人家说是大概是我们24年走出很没航赔了，没走，最后现在又给他又说是15年16年，我17年他才种的树子，15年16年就能退耕还林了，不知道咋弄了。17年你租给他的，对方种的树，然后呢，他现在答复你说15年16年退耕还林了，是吧？嗯，对。
1: 然后退耕还林补贴款什么时候开始给你发的？
0: 就一七一八一九三年给2回，一共一亩地1200。
1: 那现在这个地呢？现在地就是树也没有了，不让种，就那放着呢。
0: 树哪去了？
1: 树死了，多少年了？
0: 因为后期没有人管护。
1: 没有啊，没有管护啊，以前是没树苗，现在卖不出去了。
0: 乌兰察布什么地方的朋友？
1: 乌兰县。
0: 大榆树乡是乡镇政府流转走了之后，乡镇政府育苗了，还是流转给企业了？
1: 不是，就是乡政府，以前是两个人，还有大队有一个3股嘛，最后呢，现在不承认了退耕还林了，就没人给钱，没人管。
0: 大榆树乡的哪个村呢？
1: 杨坡子村。
0: 杨坡子村。
1: 对。
0: 有乡镇政府主要领导的电话吗？
1: 有张瑞军，乡书记。
0: 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1: 嗯，4884，嗯，8077。好嘞，稍等一下啊。多少亩土地？4亩，我们村里面也是一共11户的，48亩的，他都给种了，那剩下都是地，就刨的水地嘛，种的。4亩是吗？
2: 对，我是。2018年的土地确权给您发手续。哎，你好，
0: 请问是乌兰察布市卓子县大榆树乡的乡党委张书记是吗？
2: 你哪了？
0: 张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正在进行的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2: 哎，张书记，今天在直播的节目当中，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咱们大榆树乡所辖的杨坡子村有一位普通村民在线，反映了这样一件民生问题。我们先向您介绍大概他反映的问题是什么，您看书记有没有印象啊？他反映说呢，他自己的4亩土地啊是耕地，然后在此之前呢，跟乡镇政府签订了租用合同，但是租过去之后，把耕地上面种上了松树。
3: 因为种上了松树，可能导致后面的航拍的时候被确定为林地了，导致这位村民失去了4亩的耕地。这个事儿您了解吗？我知道。
2: 您知道是什么情况？耕地为什么能够擅自改变他的这个用途，种树呢？
3: 他是前几年，咱们鼓励这个，应该是05年时候的事情，鼓励这个。 就是一个育苗吧，它的耕地里边有些那个做经济技术，它也不是种树，是育苗。当时育苗这个行情啊，什么市场挺好。到了后来这个育苗育的，这个行情不好，树也卖不了，它其实就是个苗子长大了，不是说是那个直接种的树。因为育苗了。
2: 所以您认为不是擅自改变了耕地的用途，因为只是育苗，但是呢，育苗卖不出去，所以苗长大了，长成了树林。
3: 对对对，嗯嗯，
2: 卖不出去就能把这个耕地的用途就改，因为这个就改变了，让由着它长成了树林了，改变了育苗的这个初衷了。
3: 我们也跟他们协调，协商了好几次，让他把这些树苗，他因为卖不出去，自己都赔钱了嘛。我们是让他想办法把这些树苗，那就是该怎么处理，该赔钱就。
2: 但是也得把这个地腾出来。嗯，这05年的事儿，您协商的05年的事儿，您什么时候按照这个思路去协商的？
3: 村民是去年提出来的吧？
2: 以前因为这个，嗯，
0: 那还能归还村民的耕地不？可以的。确定吗？
3: 嗯。
0: 这么长时间了，没让这个土地复垦过。
3: 哦，您是复耕，我们也考虑他的，当时也存在困难，他找一个下家，多少就是便宜也能卖点钱。如果都这把这些树都弄出来的话，没有下家，等于把这个树都弄死了，也不符合那个林业上面那个规定。
0: 那去年咱们就协调这个事儿了，
3: 嗯，
0: 嗯。
3: 书记，去年我们就介入关注到这件事儿了，并且呢出了这个工作方案去协调了。那么现在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1: 现在我们也通过那个法院走了司法程序了，然后那个协调的这个属于这个法前那个调解了，调解之后对方也同意，他已经那个移出一部分了，剩下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还是在协商这个买家，估计是今年在那个冬天之前就能腾出来。
3: 那就是乡镇政府以乡镇政府的名义从村民手里流转走了土地，但育苗这个事儿不是乡镇政府做的，是又流转给了企业了，是吗？
1: 不好意思，我们这会儿正开党代会，马上又开这个会啊。
3: 那行，您先去开会，随后让村民跟您联系一下这个事儿啊。
1: 好的，
3: 好，再见。
1: 好，再见。
3: 确实这两天呢各地都在开党代会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我们这位书记呢不是说有意找其他的一些借口，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来在线的这位樊先生，人家没说是退耕还林啊，说还要给你们复垦呢，现在就等往出清退呢，说是这么个情况。
2: 不是我们找他好几回了，他们就说退耕还林了，不管了，处理不了。
3: 您找的就是这位张书记吗？
2: 对对对，2024年2025年找了两回了，他就是没，最后又是没有地给100块钱，意思给你5年，就是领地补偿，我们不要，我们说我们土地，我们没有你的领地的，不要。没有那么清楚。
3: 那这样没关系的啊，既然您跟对方说的，然后不同步，信息完全不同步，不一致。咱们会持续关注的。这两天确实在党代会召开的过程当中，各地，所以呢，很多的乡镇党委书记呢都在参会的这个会上啊。明天咱们暂且搁置一天，因为据我所知呢，这个会基本上都是在周六的时候就结束了，所以明天是星期五，咱们暂且搁置一天。下周一的时候，你带着这个书记的电话来，咱们继续联系他，把这个事儿问明白，好吧？
2: 谢谢。
3: 好，那您记着点这个事儿啊，下周一的时候联系我。
2: 好，谢谢李伟了。
3: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咱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喂，你好，是我吗？
3: 是您，您贵姓这位朋友？
4: 我姓徐。
3: 徐先生是吗？
4: 对对。
3: 哎，徐先生您好，请讲。
4: 应该讲。
3: 嗯。
4: 就是应该真，新华二宝村的。
3: 你又来了。
4: 20亩地被水冲一半那个。
3: 这事儿不是咱们从年前关注到上周了？
4: 对呀。
3: 打电话打的我都不好意思给你们那位，那叫什么来着？那位工作人员。
4: 那个叫恩和。
3: 对，恩和。最开始你跟我说他是书记，后来搞了半天人家是。
4: 不是我。我打的是什么？查的是144完了之后。给那办公室打电话，完了办公室接待电话的人说是镇长。
3: 上个星期咱们关注到什么程度了呢？首先呢，这位恩和主任应该是啊，恩和主任承诺说一定会给你调换地块的，对吧？一定会给你调换地块，但是呢，又说到了说是这个得修一个防洪坝呀之类的。因为年年都会流失土地嘛，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上个星期联系到了你们当地的水务局，是不是？
4: 对对，
3: 水务局的这个是副局长还是局长还是主任来着？我忘了。
4: 我听着是局长，反正好像是副局长吧。
3: 当时接起来我电话，听我自报家门之后说他在开车呢，然后我说我听着不像在室内呢。然后他也没反驳，最后把这个采访也进行完了。他说他跟你们这个乡镇去联系一下，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因为你说不清楚，道不明白那个河道的名称，是吧？
4: 对。
3: 哎，那你这个星期打电话啥意思？
4: 上个礼拜你不说了吗？礼拜四、礼拜五给我打电话。
3: 你绝对是我的铁杆那个这个受众。
4: 哎呀，
3: 是不是？
4: 只能麻烦你。
3: 不麻烦，我也挺欣慰的，这么信任我。这件事呢，从去年咱们因为你联系我，给你关注到
4: 今
3: 年了，
4: 今年又被冲不少了，
3: 又被冲不少了。没事，人家给你换地块啊。来跟我说一下上次水务局那个工作人员的电话。
4: 那镇长给你发的微信信息里。
3: 我没念给你听是吧？
4: 没有。
3: 稍等一下，我需要看一下。
4: 完了，我旁边有10多亩地，他那个进去完了才进我这块地，所以我就没法自己没法整那么大。
3: 你不要再盯眼前这点事了，人家不是要给你换地块了吗？你要老盯住眼前这点事，眼前这点事我给你解决不了啊。
4: 是。
3: 这不长远的解决方案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吗？不要墨迹。
4: 嗯。
3: 来跟我说一下地址，在兴安盟。
4: 印的二战。
3: 香盟哪个旗舰来着？
4: 扎莱特旗。
3: 哦，扎莱特旗。
4: 印德尔镇，新华阿巴腾。
3: 印德尔镇。
4: 对，新华阿巴腾。
3: 新华敖包村哈。
4: 对。
3: 你都说不清楚那个是个啥河道是吧？
4: 就是我们那块就是有一个，要是旱的话，那块基本上都没有水，就是一下雨的话就是。
3: 为你这个事儿，我给恩和主任打电话，打的我们俩都快成老朋友了。人家现在一接我电话就是：“哎，李伟老师，你好。
4: ”
3: 其实根本都没见过面，是吧？
4: 对对对。
3: 来联系水务局的马局长，是水务局哈。
4: 反正水利部门的。
3: 你们现在参与我的节目呀？没有这个常年累月解决不了的事情，你们都不来找我。我以前还能给大家有几个政策呀、法律法规的问题，我直接给你解答一下。现在都没有这样轻松的问题了。
4: 老师，我打断。
3: 个个都需要三方通话。你说。
4: 前天我们那块儿睡那个水沟水渠，没有经济的地方他们给修了，就我那块经济的那块都没修。
3: 这你刚咋不说
4: 了？完了，我问村里，村里说是。那是高标准的。高标准的项目，我说那你们的高标准的项目是专题，我们这块。
3: 别说话了，电话响着呢，断断续续的说还要说。

0: 灿不接我电话了吧？
1: 您好，您拨打的
0: 不接我电话了，换个号打。
2: 他也不会是开会吧？
0: 那谁能预测呢？是吧？
2: 对。他给你发信息了，应该是。
0: 他没给我发信息，恩和主任发信息把他电话号码给我的。
2: 对呀、啊。
0: 翻葫芦倒瓢了，你别说话了。
2: 啊，我以为是你给你主任干的。
0: 我没给恩和主任打，我都找了水务局局长了，我为啥还要找恩和主任？恩和主任又不归修河道的，又不管修河道的事儿。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您好，您拨打的
0: 不接我电话，我估计是有事儿，因为他不知道我这个手机号呀。
2: 嗯。
0: 啊。那咋着？今天先等等行不？明天等等，你下周一打电话。我教你个事儿啊，
2: 等下周一吧。
0: 嗯，我教你个事儿啊。
2: 啊。
0: 你下周一打电话之前，就今天、明天两天，不还有有效时间的吗？你打你们当地114查水务局电话，查扎莱特奇奇人民政府办公室电话，把这两部电话你都给我查到。查到之后，你自个儿先打，确定是有人接的。然后下周一您来参与节目，咱们还是先打水务局这位马局长的电话。他要还不接，那咱们就可以再联系别的电话。你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2: 啊，理解理解。
0: 啊、
2: 你说的是政府和水利局是吧？
0: 对，是的。查办公室电话，查着之后你先打，确定有人接的号码啊，这才是有效的。
2: 那我找政府的应该找哪个领导呢？
0: 你就查其政府办公室电话就行了，查着之后你打过去，确定有人接就行了，没让你找哪个领导。哪有、
2: 这个、
0: 那还自己给自己上
2: 头？这个能查着。
0: 嗯，那就不唠嗑了，快去查去。听着了没？
2: 不是，我说人家问我找谁，我得怎么说呀？
0: 查政府办公室电话就行了，找谁你就说我想反映问题，你确定有人接就行了。
2: 啊，办公室呢有，我这有号。
0: 有人接吗？
2: 有人接。
0: 你确定啊？哪儿的办公室啊？
2: 这得政府的。
0: 其政府办公室是吗？
2: 对对对。
0: 哎，那有就行了，你就下周一的时候再来找我了，咱们先联系局长啊、哦，联系不上咱们再打那个电话啊、哦。
2: 好好好。
0: 那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贾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陆岩老师。
0: 哎，请讲。
3: 我现在反馈一下，我是保利保证股票村那个土地补偿那个矮车住户，啊，得到解决了，昨天给办理完了。
0: 哦，挺好的。什么时候给您关注的呀？
3: 昨天才办理完，前给提了。提了。
0: 哦，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3: 我是扎莱特奇好利保证古庙村的。
0: 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
3: 我是上周给你打的电话。
0: 嗯，然后我们采访的是谁呀、啊？上周
3: 采访我们镇长，那个曹镇长。
0: 曹镇长，然后但这个事儿推进的还是很快的、嗯，是吧？
3: 嗯，很快。
0: 嗯，什么钱？
3: 隔一周就给我解决了。
0: 嗯，什么钱？
3: 就是矮棵树补偿那个挨着赛道跟前不让动高棵树。
0: 哦，有一个什么自行车赛道、骑行赛道。
3: 对。
0: 然后呢，不允许种这个高棵作物，为了保证这个美观呀什么的，是吧？然后但是呢，号召你们种矮棵作物呢，说给补偿，或者后来一直没落实，欠了几年的钱，是不是？
3: 对。
0: 一共多少钱？
3: 一共是48000。
0: 48000，然后这个星期全给您补偿发放到位了。
3: 全到位了。
0: 好嘞。那我也就放心了啊、
3: 嗯哦！哎，谢谢李伟老师，
0: 不客气，也感谢咱们当地乡镇政府推进这项工作非常的高效啊。
3: 嗯，
0: 好，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
3: 好嘞，
0: 嗯，
3: 再见。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那么我们在9点到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行程当中啊，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呢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关注，帮助大家行之有效的去推进一些急难筹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面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梁先生，手机号码137，尾号是7599，拨打一线的这位梁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您是立伟老师吗？
0: 我是立伟，您请说。
1: 我就是恶斯特级棋盘颈症，鄂尔多斯氏。我以前欠别人钱，去年就给还完了，现在就法院给解除不了。原告不给不来给你签这个字，说是法院就解除不了我这个黑名单。我想问问，立伟老师给法院执行局给打个电话，看能不能给我解除一下。
0: 你欠别人钱，别人起诉你了，拿到判决结果之后呢，你有偿还能力，你也没有及时还，然后对方呢申请了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之后，你还没有一人那个顺利的配合，于是呢把你纳入到了失信人黑名单当中去了，是吗？
1: 对对对，
0: 拖了多长时间？
1: 每一个月每一个月给他还的了，不是一次性给他还，去年冬天就给他还完了。
0: 你是拖了从拿到判决结果到给人家还清用了多长时间？
1: 哎呀，估计是用了一年多、二年、两年多，也不都是，我也记不清了。
0: 嗯，然后你去年还是去年还完的是吧？
1: 去年冬天就还完了啊。
0: 还完了以后，你联系执行法官了吗？
1: 联系了3、4次、4、5次头了。
0: 那执行法官
1: 知道本人来了，本人不来就解不了。
0: 本人是谁呀？
1: 本人就是原告啊，告我那个人嘛，起诉我那个人。
0: 为啥非得让本人去呀？你不都还完了吗？
1: 然后还完是他们法院就得让那个原告来签字了，说原告不签字就解不了，原告是不来，然后就是他顾不上，忙着了。
0: 嗯，法官跟他联系了还是你联系的？
1: 嗯，法官也跟联系了，让姐不来，我跟联系，让姐是他顾不上。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鄂尔多斯鄂托克旗棋盘颈症。
0: 鄂托克旗棋盘颈症，
1: 嗯，
0: 经的哪儿的法院？
1: 嗯，棋盘颈症，棋盘颈症执行局。
0: 棋盘颈症执行局。
1: 啊、
0: 嗯，您说一下您执行法官的电话，或者说执行局主要负责人的电话。
1: 嗯，一个执行局副局长的电话。
0: 嗯，你说。
1: 189。
0: 189。
1: 4730。
0: 4730。
1: 2033。对，执行局副局长严凯。
0: 姓袁是吗？
1: 严，姓严。
0: 哦，姓严。
1: 嗯，严凯。
0: 你现在有还清账目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明记录吗？
1: 有，我和法院把好几次对了。
0: 也没让你填写什么信用修复证明的这个申请之类的？
1: 没有，我上次给那个庆主播那个打他，给我是不是叫我去问个，就是。闹个广告，说是给法院说一说，就执行局说一说，就 发个公告就能解除了，发公告不像我问人说是，我说是人电视台给我说就发公告，叫你发公告就能解除了，说谁能给你解除了，你让谁来解除吧，我给你解除不了。
0: 那你参与个庆主播的节目，他给过你这个答复了，你为什么不再找他呢？
1: 嗯，我发现他就没给局长打电话，他不给局长打电话。你咱们一联系，你能给谁谁谁能给打电话，能给局长打电话。他就是咨询的律师给我说是给就在那个电视台上说是，你就让他你去法院执行局让他出个公告，出公告他就就给你解除了。我去忘了是谁能给你解除了，你让谁给你解除了，我给你解除不了。
0: 等下个星期您再参与节目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

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公屏上说一句话没听懂，内蒙古自治区这个东西的跨度呢非常的大啊，我们呢118万平方公里从东到西，所以呢直接会导致我们的12个盟市各地的这个方言啊、生活习惯呀、文化习俗呢都可能都会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有所不同。别说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朋友了，可能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内的，然后呢我们从东到西跨度这么大的各个盟市不同的一些地方的群众互相听彼此的方言，也会有一些识别起来呢需要时间需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没有关系，我经常会开玩笑说着非常认真的心里话是什么呢，在这个直播间咱们长期的去收看驻足去关注它，不仅能够多去掌握和学习一些跟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咱老百姓都能用得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能够多学法律多学政策少吃亏，而且呢还可以听别人的事情长自己的见识。

识，开拓自己的思路，增强自己解决问题的一些这个思维逻辑能力和表达能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聚起来了五湖四海的朋友，不仅仅是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西部区的这些朋友们的方言，咱们能够多见识见识，多听一听。然后呢，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很多的朋友也都在我们直播间呢相聚起来了。大家伙呀，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直播间，能够多去学习和掌握很多地方的一些方言，这样我们走到各地的时候都能够便于自己去沟通交流。我开着玩笑说着认真的话啊，所以在这个直播间呢，欢迎大家能够长长久久的把关注留给我们，驻足这个直播间收看我们的节目。

看到快手直播间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了，有说陕西榆林的朋友，还有说我再听一段时间呢，然后也能这个准确的听懂内蒙古这个牧区的一些方言了。看到大家的留言了，证明都是自治区以外的一些朋友们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来吧，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的直播时间请各位记好了，您有啥事儿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节目，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的去给您帮帮忙。咱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准时开播，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还有我们的快手平台覆盖全区全网进行直播帮忙服务。此时此刻已经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请大家抓紧时间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欢迎各位把关注点起来，把粉丝团加起来，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那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您现在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的来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了。那么在快手平台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好的，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警惕肝癌三部曲，科学守护肝脏健康。在我国，超80%肝癌的发生和乙肝病毒感染密切相关。乙肝、肝硬化、肝癌是典型的肝癌发病三部曲。肝脏具有强大代偿能力，感染乙肝病毒后，初期大多无明显症状，会在隐蔽状态下持续损伤肝脏，逐步诱发炎症、纤维化，最终可能演变为肝癌。想要有效阻断病变进程，预防是第一道防线。市民可全程接种乙肝疫苗，不共用牙刷、剃须刀等私人物品，规避血液体液传播，同时远离霉变食物，减少饮酒，控制体重，规避肝脏致病诱因。若确诊慢性乙肝，无需过度恐慌，并非所有乙肝都会发展为肝癌。大家需遵医嘱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定期复查肝功能、肝脏 B 超等相关项目，同时远离饮酒、滥用药物等高危行为，管控肥胖、糖尿病等基础问题，通过科学治疗和健康养护，大幅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6: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4: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5: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6: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5: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8: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7: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9: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9: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7: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气象的情况。本周高温天气频发，多地气温超过37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形势复杂，高温仍然是主旋律。所以呢，大部分地区呢超过37摄氏度，其中呢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将会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炎炎夏日，提醒大家出行要做好防暑防晒，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同时呢，今天呢阿拉善盟、呼伦贝尔会有中到大雨，降水范围呢会在明天呢进一步扩大。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呢，今天啊高温呢主要是集中在我区的中东部区域，热浪特征明显。其中呢，像二连浩特市、通辽市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赤峰市呢最高气温呢35摄氏度。明天呢，中东部地区呢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像二连浩特市、通辽市最高气温呢也是稳定呢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暑热感依旧是突出。到了明天呢，高温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热度同步升级。比如通辽市最高气温攀升到39摄氏度，乌兰浩特市呢也将加入高温的行列，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天气格局发生明显的转变，与前期西部高温、东部相对凉爽的气温分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届时呢，西部地区气温相对缓和，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左右，区域之间呢温差显著，提醒大家密切的关注气温变化。东部多地呢持续高温，体感闷热，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区的西部偏西南和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西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南部、大部还有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局部地区有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呢，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西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西北风或者是西南风，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兴安盟东南部有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2: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欢迎大家走入农产品市场行情这个栏目。养羊啊，是咱们内蒙古很多的父老乡亲们的核心增收产业，羊价走势、养殖周期、行业红利直接关系着家家户户的一年当中的收入。很多的养殖户朋友常年困惑，近几年啊，养羊利润薄，同时啊，行情波动比较大，不知道未来该不该坚持，怎么养才能够稳稳的赚钱。那么未来三年养羊行业究竟是什么样的走势，散户养殖户还有没有翻身增收这样的机会呢？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最新的行业产能数据、市场供需变化，带大家一起来了解2026年到2028年养羊行业的趋势。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个农产品市场行情。
1: 很多养羊的养殖户朋友这几年心里都没底，总觉得羊价波动大，养殖不挣钱，年年纠结要不要坚持，要不要清圈。但是结合最新的行业大数据来看，未来三年的养羊大趋势已经悄悄发生了反转。可以说2026到2028年是咱们普通散户养殖户难得的稳健增收周期。从行业整体数据来看，全国能繁母羊存栏已经连续三年持续下滑，整体养殖产能缩减非常明显，目前基础母羊存栏量已经来到七年以来的低位。懂行的养殖户都知道，养羊有个行业规律，现在的母羊存栏决定两年后的羊价行情。因为羊的繁育周期很长，从母羊配种产羔再到羔羊育肥出栏，整个周期需要16到18个月，产能根本没办法短期快速补齐。前几年行情低迷，养殖利润薄，很多养殖户忍痛淘汰基础母羊，退出养殖行业，造成目前整个行业进入了产能缺口期。哪怕后期行情回暖，羊源也很难快速补上来，这也是未来几年羊价能够稳住、稳中向好的核心原因。很多养殖户疑惑，大厂养殖规模大，为什么未来的机会反而在咱们农村散户？其实近几年养羊内卷严重，就是因为前阶段大厂扩栏，散户跟风养殖，羊源充足，行情利润被压缩。而现在市场格局完全变了，规模化养殖场养殖成本高，固定开销大，不再盲目扩繁，甚至在缩减母羊存栏。反观咱们农村散户，有天然的草料资源，场地成本低，人工灵活，低成本养殖优势，在产能紧缺的大环境下会被完全放大。未来三年的养羊红利不再属于盲目扩场的大户，而是稳扎稳打精细化养殖的普通散户。首先第一个红利就是自繁自养优势越来越明显。现在市场羔羊价格持续走高，如果外购羔羊育肥，成本高，利润薄，行情稍有波动就容易亏本。而坚持自繁自养保留基础母羊的养殖户，没有购高成本，稳稳吃到未来三年产能缺口带来的周期红利，养殖收益会更加稳定。第二个红利就是优质肉羊的品质溢价越来越高。未来市场是缺好羊不缺差羊，普通土杂羊长势差，品相不好的肉羊价格依旧没有优势，但是骨架好长势稳标型标准的精品改良羊、优质羔羊会持续供不应求，价格走高。咱们散户少量精养，细心管理，更容易养出精品羊，彻底避开低价内卷。第三个隐形红利就是羊源紧缺之下销路更加稳定。咱们国内羊肉消费需求一直很稳定，叠加进口羊肉供给收紧，价格走高，市场对本地肉羊的需求持续增加。未来三年羊源紧张会成为常态，只要咱们把羊养好，保证健康品相，基本不用愁销路，也不容易遇到贩子压价压栏滞销的情况。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咱们所有养羊户，千万不要盲目淘汰基础能繁母羊。很多养殖户只看眼前短期利润，觉得母羊见效慢周期长，就随意清减母羊群，其实是丢掉了未来三年最稳定的养殖资产。可以说现在守住基础母羊就是守住未来几年的养殖底气和稳定收益。同时大家也要清楚，行业红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赚到，未来的养羊行业会慢慢淘汰粗放养殖、管理松散、纸质并不条理的养殖模式，真正能盈利的是懂行业周期、重视基础繁育、精细化管理的养殖户。不需要盲目扩栏，不需要跟风投机，稳住现有母羊群，做好防疫保健，提高羔羊成活率，养好精品肉羊，就是未来三年散户最稳妥的

0: 增收赛道。整体总结来看，2026到2028年养羊行业大局基本清晰，行业产能紧缺，羊价底部稳固，养殖红利持续释放，在能繁母羊整体减少的行业大趋势下，养殖风口已经偏向咱们农村散户养殖户。看懂趋势，稳住心态，坚持科学养殖，咱们普通养殖户也能稳稳抓住这波三年养殖黄金周期。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2: 今年内蒙古全面启动种新工程，创新推出总师负责制重大科研组织模式，通过体制机制革新整合全区育种科研力量，聚力破解种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3: 自治区科技厅日前完成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总师聘任工作，确定陆占远、刘永兵、冯启三位专家分别牵头农作物、家畜、牧草三大领域育种攻关，这也是我区首次试点推行总师负责制。中国工程院院士、自治区农作物育种领域总师陆占远
4: 将围绕玉米、马铃薯等关键领域系统部署，聚力攻关，全力支撑自治区种业振兴。
3: 总师负责制打破原有科研管理壁垒，把技术路线决定权、项目经费使用权充分交到总师手中，让顶尖专家真正牵头统筹带队攻坚。三位领域总师以五年为一个攻关周期，聚焦我区优势特色农林牧产业，一体化统筹全链条育种创新。总师可根据产业实际需求增设产业总师，专门负责新品种示范推广，打通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化通道。自治区科技厅农社处处长张福顺
5: 以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为导向，总师不仅要挂帅，更要出征，负责组建团队、编制方案、明确里程碑节点。这种模式让顶尖科学家领衔主导，确保了科研目标既对接国家战略，又贴近产业需求，最大限度释放了创新潜能。
3: 总师负责制搭建起统筹攻关的顶层架构，想要持续释放种业创新活力，还需要配套政策、资金、任务清单全方位支撑。为此，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计划种子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良种繁育推广五大核心任务，每年设立不低于1亿元专项科研经费，为育种攻关保驾护航。
2: 近日，第七届全国种公牛推介暨华西牛攻关成果展示活动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开幕。全国种公牛拍卖会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7届，成为展示我国肉牛种业发展成效的重要窗口，促进种业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见证了我国肉牛种业从跟跑到并跑、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的历史性跨越。本次活动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种公牛参与公开竞拍，既是对我国肉牛育种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乌拉盖管理区将以原产地建设为核心抓手，持续做强种质资源保护、育种选育、良种繁育核心体系，全力推动华西牛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共同为保障国家种业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活动有来自河南、山东、内蒙 蒙古、吉林、云南等省区育种企业合作社的58头优质种公牛参拍，其中乌拉盖本地3家企业、3户农牧户选送15头种公牛入围，现场同步展示华西牛母牛11头，其中华西牛基础成年母牛5头和后备母牛6头，活动同时设置华西牛科普及智能化。

0: 化天然草场的五倍，实现亩均收益80元，规模化机械化采收产出的羊草绝干粗蛋白含量维持在8%到9%，达到畜牧养殖优质饲草标准。眼下，大兴安岭林区特色林下浆果相继进入采收季，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发展蓝莓、蓝靛果特色种植，融合观光采摘、精深加工、拓宽增收渠道，让生态资源稳定转化为富民产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阳、杨海英、何红晶的报道。
1: 走进阿里河森工公司蓝莓采摘园，饱满圆润的寒地蓝莓挂满枝头，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林间采摘乐趣。游客高强：
2: 听说咱们这个采摘园那个蓝莓又大啊，然后又甜，然后今天实地过来看一下，确实是这样，特别好吃。
1: 除鲜果采摘外，园区还配套打造网红打卡点位与景观花海、追逐亲子研学、森林康养等多元主题活动，生态种植加休闲采摘加文旅体验的融合模式，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游客秋静：
3: 我进来的时候看见咱们就是路边有很多景观花，比往年更加漂亮，然后感觉咱们现在这个品尝蓝莓还能观赏景观花，然后还能让我们在这儿打卡，我感觉这个旅游的体验感一下就上来了。
1: 在吉文森工公司蓝靛果种植基地，职工们正在有序开展采摘分拣作业。吉文森工公司苗木绿化分公司党总支书记董小辉：
4: 蓝靛果采摘面积300亩地，产量呢每年大约在30,000斤左右，产值呢大约在30万元左右。我们呢将蓝靛果采摘完之后啊进行速冻，速冻完之后我们进行深加工，然后加工成饮料、果汁、果酱等，提高它的附加值。
1: 近年来，大兴安岭林区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深耕林下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丰富文旅业态，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以特色产业助力林区高质量发展。
5: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0: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5: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5: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父老乡亲们，土地想要越种越肥，作物想要提质增产，有机肥是咱们种地离不开的好帮手。很多的父老乡亲们常年使用有机肥，但是不少人啊分不清楚各类农家肥特点，使用方法呢也有一些误区。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的说一说有机肥都包含哪些种类，不同肥料各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来科学的施用。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有机肥。
6: 其实咱们常说的有机肥就是老一辈种地用的农家肥，范围特别广，像人畜粪尿、牲畜旧肥、秸秆堆肥、草木灰、丙肥、绿肥等等，全都属于有机肥。和化肥不一样，有机肥有机质含量高，富含腐殖酸，还带有多种微量元素，有益菌群，既能养地、改良土壤、疏松板结土地，又能提升农作物长势和果实口感品质，是咱们果园大田作物最稳妥、最养地的全能肥料。首先咱们来说说最常见的人畜粪尿。人畜粪尿属于半速效有机肥，但含量丰富，经过充分欧制腐熟之后，肥效释放快，既可以做底肥，也可以做后期追肥。给大家说一组实打实的数据，方便大家对比选用。人粪尿有机质含量在5%到10%左右，牛粪猪粪有机质含量大概15%，羊粪有机质更高，能达到24%到27%。咱们常见的鸡粪有机质含量在25%上下，鸭粪的有机质含量最高，可以达到35%。同时鸡粪、鸭粪的氮磷含量也非常高，都在1%以上。

0: 力足，见效快，但是大家施用一定要注意用量，避免肥力过高，影响作物生长。第二种是旧肥，旧肥主要是各类牲畜粪便混合垫料欧制而成，有机质充足，肥效温和，后劲特别足。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养分均衡，不容易烧苗，氮磷钾含量相对平稳，非常适合做基肥，适合大田果园大面积铺施，慢慢改良地力。第三种是堆肥，很多农户自己在家就能制作堆肥，主要用田间秸秆、落叶、杂草等植物缠体堆积欧制，它和旧肥一样属于持效肥，肥效稳，持效长，主要用作底肥。相比于旧肥，秸秆堆肥的氮磷钾养分更高，肥力更好，大家自制施用的时候也要根据地块情况适量使用，不是越多越好。第四种是绿肥，绿肥就是咱们在田间果园专门种植的嫩枝叶植物翻压还田形成的有机肥，它的好处特别多，不只是单纯补充土壤有机质，还能保护地表，减少水土流失，改善土壤结构，而且绿肥还能调节田间小气候，冬天保温，夏天降温，持续优化咱们的田间果园生态环境，是绿色省钱养地的好方法。第五种是饼肥，饼肥就是花生、芝麻各类油料作物榨油之后剩下的油渣饼，咱们俗称饼肥。饼肥的氮磷钾养分含量都很高，肥力足，品质好，既可以当底肥，也可以当锥肥。尤其咱们种植果树的农户，适量施用饼肥，能够明显改善果实口感，提高果品品质，提质效果非常突出。在这里要给所有种植户提一个非常关键特别重要的提醒，咱们市面上自家积攒的各类有机肥，除了人粪尿可以短期腐熟使用，其余所有旧肥、堆肥、饼肥必须经过完全腐熟充分欧制之后才能下地，千万不要图省事使用生肥。未腐熟的有机肥、未腐熟的肥料在土里会二次发酵产生高温，不仅会造成烧根、烧苗、死苗，还会滋生病菌虫害，给咱们田间生产带来不小的损失。简单总结一下，有机肥种类多，来源广，养地又提质，不同有机肥肥力不同，用法不同，咱们种地想要稳产提质，养好土地，不用盲目追求高价肥料，合理搭配腐熟到位科学适用有机肥，就是最接地气最长远的种地好办法。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听众朋友们安排的是一首来自于凤凰传奇演唱的《策马奔腾》。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邀请内蒙古瓜果蔬菜协会番茄分会会长、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玉泉区专家工作站站长、自治区英才兴猛人才刘燕刘老师做客节目。他多年来呢深耕番茄遗传育种与栽培的技术研究，扎根全区各地的设施农业一线，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初心服务农户，以扎实的科研成果和接地气的田间服务，生动地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农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好，那朋友们，在一段歌曲过后，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塞外田野。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1: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0: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1: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0: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12: 一句誓言，几代人的接力，
13: 一生信仰，不变初心的守望。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专栏《薪火更续，担使命》，
13: 带您走进内蒙古山川大地，聆听老党员的热血往事，记录新党员的奋斗青春，看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看使命如何在田埂上生长。
12: 锁定内蒙古城乡生活广播，我们一起在田野上
14: 致敬信仰的力量。

茄啊，是咱们内蒙古设施蔬菜里种植面积最大、农户关注度最高的经济作物之一。眼下啊，正值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不少的菜农朋友都在发愁，番茄徒长、病害频发，选不对适配本地气候的新品种，辛辛苦苦的管护，最后啊，产量和品质都上不去，收益大打折扣。所以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深耕内蒙古番茄育种与田间技术服务。

0: 物的专家，这位专家呢，他常年的奔走在内蒙古各大的蔬菜种植基地，自主培育出内番401、内番402等一系列适配我区冷凉气候的优质番茄新品种。暴雨灾后救援、田间病害诊断、新品种示范推广都有他的身影。他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番茄研究室主任、内蒙古瓜果蔬菜协会番茄分会会长、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玉泉区专家工作站站长、自治区英才兴盟五类人才刘燕老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刘老师做客直播间。您好，刘老师。
1: 您好，
0: 想要邀请刘老师呢，针对夏季番茄高温管护、常见的病虫防治、两种挑选、查口规划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为我们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采访一下刘老师。您长期呢扎根内蒙古各地，致力于西红柿育种和栽培技术的推广。作为一名共产党农技人员，您认为基层农技服务的根本初心是什么？这一初心与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科技兴农的使命又是如何具体结合在一起的？
1: 好的。其实呢，我们作为一个就是农业毕业的学生，又扎根到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十多年，我们一直致力于的初心就是帮助农户把地种好，靠种植来稳收增产。那么又作为一个党员呢，党员的农技科技人员，我们既要把这个技术研发好，还要把我们研发的技术品种送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户比如减轻这个作物的病害，提升产量，这就是我们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我们就是肯定要是依托我们自己选育的番茄品种，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对农户就是的收益，实实在在的在科技兴农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站位，然后为农户服务。
0: 那么常年的深耕各旗县或者是我们内蒙古许许多多的这个大棚田间哈，您发现啊，咱们这个本地的农户种植西红柿的时候，都普遍存在哪些难以解决的种植误区呢？
1: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就是特别好。然后我个人呢是做品种研发以及栽培技术的研发推广这一块儿，所以的话，我认为最最容易忽略的第一个问题，肯定还是品种这一块儿。就是大家选品种的时候会有各种误区，我可能想种一个高产的一个，高产的硬果番茄，主要是求产量，但是选品种的时候，一不小心误导，选了一个口感番茄，产量大幅降低，虽然口感有所提升，但是对接不了市场。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种之前把品种选好，我要对接什么样的市场，种什么样的品种，我们把这个把握好了，然后选好品。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就是现在大家老说的这个如何来进行水肥的使用，尤其肥料的使用，我们这么多年偏施氮磷钾化肥，甚至有时候会农家肥也会过量施用，然后为了求产量，我们把肥料这个大量的施入土壤，导致我们这个土壤盐渍化，然后土壤破坏，那么最终导致的就是我们在种这个不管种啥蔬菜，包括番茄，我们就没法提升产量品质，因为把土壤的生态结构已经破坏了。那么包括我们忽略了微量元素的使用，所以我建议就是我们要多样化使用，适量使用，规范使用，包括我们肥料要使用大豆肥呀，使用这个绿肥呀，多种肥的结合使用，保护我们的土壤。另外的话，其实这些大家做的还可以，包括这些棚内温湿度的管理呀，不同生长期，我们番茄生长期是定植以后苗期，那么我们开花期、结果期各个期其实它的棚内的温湿度管理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这个概念，才不至于就是整个后期会出现各种问题来就是增加种植风险。还有一个的话，其实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土壤的破坏，除了大量施用化肥造成土壤的破坏，还有就是连作障碍。我们一次 种番茄，一次种个10年20年，中间也不换茬，虽然当时的效益特别好，但是我们一旦把这个土壤连作把土壤破坏了以后，后面这个改良的过程特别慢，也就造成了后续很难种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嗯哦，那么您在工作当中啊，既要开展西红柿新品种的科研攻关，又要下沉一线手把手的指导农户，那平时呢是如何来平衡这个科研工作和基层助农服务的工作的？
1: 嗯，好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开始觉得特别矛盾，说哎呀，我是个搞科研的，包括一来了咱们主持人也问说，你们是做科研的为啥要做这块工作？其实是这是一个相辅相成双向奔赴的一个工作，就是大家一说是科研工作者就得天天待在实验室，就得是吧，就得是整体就是然后不出门，然后这样的话做研发。其实对于农业来说，农业的主战场就在田间，如果我们不把田间的问题抓住，那么我们研发的这个品种是适配不到生产中的。所以的话，我们在生产中既是服务农户，同时我们是学习农户，找到这个生产的问题，找到短板痛点，然后我们才能反馈到我们的科研端，然后才能明确我们育种的攻关方向。这样的话科研也脱离不了生产，这样两者能双向奔赴，我们既服务了生产，又把生产问题落实到我们科研端，进一步再把我们的成果转化到生产，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0: 那么农户现在这个种植很多的这些，比如说像普罗旺斯啊、内番401和内番402这些口感番茄，分别都适合我们内蒙古的哪些区域呢？那么哪种棚式环境种植，比如说两类品种各自的优势和短板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嗯，其实普罗旺斯是这么多年十多年生产中就是种的一个主流品种，因为它这个特点就是比较皮实，然后口感也比较稳定，所以的话大众就是一直一说选口感品种，那么就选普罗旺斯。尤其普罗旺斯在耐低温和风味方面非常的出众，所以的话非常适配我们内蒙古这个冷凉生态气候，尤其秋冬茶、早中茶这种越冬的栽培。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夏季高温环境下极易裂果，然后产量也不高，所以的话我们选品虽然这个品种特别好，但我们选品一定要选对，选对茶口，才不至于我们后面出现问题。那么内番401和402是我们单位我们课题自主选育的品种，整体口感的话是更优于普罗旺斯，糖度能达到8以上，那么这两个品种也是在契合内蒙古这种冷凉生态环境下选出来的品种，那么它的耐低温、坐果也稳定，尤其这两个品种口感这么好的情况下，商品率又高，这是我们的优势。那么二者的话都适配秋冬茶，但是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内番402耐热性也非常突出，可用于夏季栽培，所以这样我们就要明白，我要选口感更好的适配夏季栽培的，那么我觉得可能内番401、402更有优势。那么如果我们要大果型的，然后要耐低温型的，那么普罗旺斯可能就更有优势。
0: 那么看来大家呢现在已经是明白了啊，哎，哪种样的品种适合自己种什么样的，心里都有数了。那么普通的这个种植户啊，他们挑选西红柿的品种，该优先的是看口感，还是产量，还是抗病耐储运能力？有没有这个简单易懂的这种选品种的方法呢？
1: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优先看口感、产量、抗病、耐储这个方面，并不是说这咱们农户要优先看啥，是看你匹配的市场，你要售卖的渠道和商超，你要卖的价格，甚至你要种植的茶口，你要卖的价格，这些你对接的市场是什么，你才选什么品种。不能说上来说啊，我既要口感又要产量，全想要，肯定大家全想要，但是你要是适配的价格是一个大果型高产量的，那我口感可能就要次要一些，我要的是高端品种，这个价格也非常的高，然后的话那我肯定优先选的是口感，所以这个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要综合看你种植户对接的是什么市场，明白自己到底要种什么品种，对接什么市场，才会把这个有个简单的一个，就是有了这个基本的这个认识以后，才会去再去选品。
0: 嗯，
1: 那么咱们散户肯定是，想种一个品种，想皮实一些。

0: 那么就是抗病耐储。但最终不管是哪个品种，我觉得稳产才是保收益。就是你不管兼顾口感还是兼顾抗病，总之不管是哪个类型，我们保产才是兜底的参考。否则后面的话种下来没有产量，那么后面效益保不住，那说啥这个真的是也就是没啥，就是效益保不住，对于农户来说就啥也没有了。所以的话我们选品是刚才已经说了，我看我品种的适宜范围与种植要点，比如适合哪个茬口，我种夏季的，我不能选个耐低温的，我要选这种耐热的，转色可能相对慢的品种。那么冬季我们要选耐低温的。那么我们内蒙近几年频发的这些病毒病几个高发病害，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品种是否具有这个抗病的这个标记基因。那么最后就是我刚才说的产量和口感，这些必须自己有个牢牢的把握，已经就是大家试种以后再去选，不能说啊上来我种了很多的比较大的面积，可能风险就会特别大。
1: 对，您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啊，这种植户朋友啊心里都有了一杆秤，选好苗子只是第一步，苗期管理呢同样呢也是至关的重要哈。所以呢这个西红柿的幼苗细弱土长，这个是什么原因？比如说这个有些农民朋友在家里啊，这个大棚里边最简单有效的这个控苗壮苗的办法是什么呢？
0: 其实的话幼苗期一般是说的是这个育苗的时候，育苗土长细弱是近几年发现就是问题最大的。其实这个主要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育苗棚室内，就是棚膜呀，这个透光不足导致光照不足，包括夏季育苗叶温偏高，包括我们施肥的时候氮肥过量，然后浇水的时候我们可能水分不均匀，尤其水分过多的时候这个苗子蹭蹭就窜起来了。所以我们肯定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育苗期，包括出苗，包括这个子芽，包括后期几叶期，包括控苗期的这个昼夜的这个温差的控制，就是温度的控制，包括我们控水控氮补磷钾，也就是经常说的我们要使用磷酸二氢钾，但是这个磷酸二氢钾也要适量使用，如果控不住我们就要使用一些矮壮素来控这个土长细弱，因为磷酸二氢钾使用太多了也会出现这个病毒病。那么我们定植到土壤里头的这个小苗其实也会出现这个细弱土长，那么除了与刚才这些温度呀光照呀肥料使用呀有关，包括水分，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土壤，这也是大家就是经常忽略的，经常是注意了温度光照水分这些，我们的土壤其实也息息相关，比如土壤连坐刚才说的这些破坏，包括这些盐渍化，那么植株的根系受损也会出现这种细弱土长，然后长出来的苗不好。所以的话我们要一定要综合考虑这个因素，才能达到就是植株壮其实才是后一步的产量。你前期是就是我经常说，我说第一步没做好，然后天天问我后面该怎么做，其实就是真的是后面很难很难补救，一定要把第一步的这个苗壮把握好了，我们后期的产量才能保证，就是有所保证。
1: 这个苗期土长啊是很多这个菜农呢非常烦心的事儿哈，所以呢控好了苗后期做果才会有保障。而咱们内蒙古独特的气候环境又给幼苗的定植其实也是带来了不一样的一些挑战哈。内蒙古春季昼夜温差大，多风沙，西红柿幼苗如何防冻，西红柿幼苗如何防冻促根系生长提升移栽成活率呢？
0: 其实说到这个昼夜温差大是我们内蒙的就是一大优势，尤其说这个冷凉生态，这个是独特的我们内蒙的特点，因为有这个昼夜温差我们的苗子才容易壮，而且我们内蒙番茄口感好都是依托于这个优势来做到的。 一说客商来内蒙说，哎，我们内蒙的番茄就是好吃，其实是这我们内蒙的独特的生态优势，就是我们的品质才会好。但是这样的温度低多风沙也会是一个劣势，就会造成苗子不长呀，各种问题。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这种寒潮来临之前，我们保证我们的温室，加固压膜线呀，棚内增设二层温保温呀，包括我们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增温设备，保证我们的基础温度，是吧？番茄的温度我们不能低于8度，然后开花期不能低于15度，这些基本温度我们一定要能保证了了。然后定植前的话，我们一定要有除了这个杀菌恶霉灵杀菌，同时要使用这种深根型的水溶肥蘸根，一定保证就是植株定到土壤里头，这个第一步深根壮苗能有个有所保证，也就刚才说的不让它前期生长细弱。然后底肥增湿腐熟的有机肥，包括刚才说的大豆肥呀，包括绿肥呀，多样性肥料，保证土壤的一个环境，然后修复土壤，促进这个扎根。那么说来说去，这个内蒙这个温度低，其实棚式做到基本都能做到。那么对于陆地栽培，我们要严格把控土壤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再定植，我们最好连续3天能达到12度以上，这样的话去定植才能保证这个植株提升这个移栽的成活率。
1: 嗯，那么看来是一个扎根扎稳了，西红柿才能长得壮。度过缓苗期之后，很快就进入了这个开花做果的关键阶段。落花落果呢，也其实是大家呢普遍会遇到的一些个难题。这个西红柿的开花数量多，但是落花落果做果少，主要是温度、水肥，还是因为整枝管理不到位呢？
0: 嗯，其实这个也是问的特别关键，因为花少了其实产量就低了，刚才说植株不好了产量低了，那么后期开花说花刚开了花都落了，那后期保不了产量。就是宗旨肯定我种番茄要求就是保产量，所以前期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位。那么番茄的落花落果其实是多重管理叠加的一个出现的问题，那么核心诱因就是棚温的这种剧烈波动，尤其低温会打乱花芽风化。刚才说了，我们要是开花期低于15度，是吧，基本叶温我们在这个开花的时候尽量不要低于15度，最低不要低于12度，才能保证花芽正常风化，不要有这个落花的问题。其次就是水肥失衡，我们在开花的时候总觉得还没做过，这个时候水肥管理不用那么精细，其实这个时候开花花做不好，后期肯定是产量就没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保证水肥的一个均匀管理，比如我们氮肥过多，那么植株土长会分流花芽的这个养分，也会造成落花，包括我们整枝的不及时，比如枝叶封闭通风差，那么也会进一步加剧这个落花。还有所以的话，我们肯定说来总结一下，就是优先稳定棚温，均匀水肥，规范这个整枝通风，既能有效的稳住坐果率。那么我们说来说去就是开花期，再强调一遍，我们的温度控制在15到28度，温度一旦高于32度或低于10度，花粉的活力受损，那么这个咱们花肯定会出现落花落果的现象。
1: 所以呢，保住了花，做住了果，我们就要面对比如说像这个果实的发育问题了，像空心果、畸形果、裂果，这些都会影响到西红柿的商品价值。所以有一些个种植户朋友啊，他们就会遇到比如说像我说到的这个空心果啊、畸形果、裂果。所以提前预防的这个田间管理措施有哪些呢？请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首先还是品种的把控，就是大家遇到这种空心畸形裂果，想到的就是我水肥管理不好了，然后我温度管理不好，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品种把控这一块儿。因为一个好的品种，它相对空心果、畸形果、裂果会很少，甚至是没有。那么我们把控好品种这一块儿，品种的选择这一块儿，那么种植过程中，一般空心果的话就是水肥不均匀，我们忽打水，然后忽然肥料也太多了，可能肥料我们要有一个分期的施肥，那么 尤其我们要避免坐过期猛水打灌。那么对于畸形果，我们尤其要把控花芽分化期的膨温，杜绝高温和低温骤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低于这个10度高于32度，造成这个花芽分化受损。那么关于裂果的话，除了品种，其实就是稳定这个土壤的湿度，避免土壤就是突然一暴晒特别干又突

0: 然来个大水，那么这种忽干忽湿会造成裂果。那么我们要是想避免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栽培措施，比如我们均衡给予这个膨盖元素，合理整治，保证果实的授光均匀，从温水肥微量元素四方面提前防控这些畸形果。尤其钙呢是番茄的低脂质元素，也就是说一缺了钙，番茄不仅裂果呀，包括这些起腐病呀都会发生，甚至会缺了钙也会造成产量品质的下降。所以我们在吃氮磷钾这些大量元素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中微量元素的使用，这样才能更好的收获高品质高产量的番茄。
1: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的是内蒙古瓜果蔬菜协会番茄分会会长、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玉泉区专家工作站站长、自治区英才兴蒙五类人才刘燕刘老师。刘老师呢，他长期从事番茄遗传育种以及栽培技术研究与技术服务工作。因为时间的关系，下周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刘老师做客直播间，在塞外田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探讨有关于番茄种植方面的问题。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最后为大家送出了火红的萨日朗，来自于乌兰托娅演唱。好的，再会。

0: 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

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3，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是想要联系到我们的话，都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家用收音机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呢，手机端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还有。就是在手机端的微信啊视频号当中搜索奔腾融媒乡村振兴，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进到直播间和我一起来聊一聊你所在的城市是哪里，那里的温度是怎么样的啊？是不是这两天也是酷热难耐啊？有没有一些想要避暑或者是想要出游的一些计划和目的地呢，都可以给我留言。哎，说到这两天的天气哈，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很神奇，尤其内蒙古当地的小伙伴说，最热的天气竟然出现在了内蒙古，内蒙古不是避暑的好去处吗？是的，这两天有点反常哈。好，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15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赤峰市东部和通辽市的西部局地可达40度，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计未来3天呢，随着季风气流的北上，内蒙古西部偏西和偏东南、中东部大部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多地呢有重到大雨。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通辽市等地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且呢强对流天气易发，大家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随着降水的到来呢，西部大部高温暂退，不过东南部高温仍火热进行。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有40度级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闷热天气下呢，中暑风险升高，大家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工作和活动，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昨天内蒙古的降水分散而且稀少，监测显示呢，昨天的8点到今天的8点，全区11个盟市、43个旗县的320个站点出现了降雨，其中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那么随着季风气流北上呢，预计未来3天内蒙古将会出现大范围的明显降水的天气，西部偏

东南、中东部大部多地将会出现大雨，局部地区呢将会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呢，今天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仙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西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后天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同时强对流天气频现，大家呢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强风雨时段外出，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昨天西部高温有所收敛，而中部偏东和东南部高温火热发展，通辽市大部、赤峰市中部和东部、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北部等地出现了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呢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监测显示，昨天赤峰市巴林左旗大梁沟站最高气温达到了41摄氏度。今后三天随着降水的到来，西部多地高温暂退，而中部偏东和偏北、东南部高温持续再现。其中今明两天，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局地仍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暑热连轴转啊，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后三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我区西部偏西南和偏东，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仙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以上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南风，中部偏北、东南部和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局地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我区西部偏西北和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西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或者是西南风，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后天呢，我区中西部偏南和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32度到21度，包头小雨，33度到21度，乌海晴，33度到20度，吉宁多云，30度到19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7度到28度，松山晴，34度到25度，康巴什小雨，30度到19度，临河多云，31度到21度，锡林浩特晴，36度到25度，海拉尔小雨，32度到23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多云，32度到25度，阿拉善左旗晴转小雨，27度到19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阵雨转小雨，32度到21度。

0: 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内蒙古热点资讯了啊，最近有一些新鲜事情和大家来聊一聊。7月28日，成都航空 EU2813 航班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顺利起飞，也标志着呼和浩特直飞至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国际航线呢正式开通了。这条航线架起了内蒙古直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空中通道，为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国际航线网络版图再添新的航点。近日呢，包头一中女排再传喜讯，10名队员被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录取。排球场上磨砺坚韧意志，书香课堂铺就远大前程，也愿姑娘们带着赛场拼搏的精神奔赴全新的求学旅程，绽放更多光彩。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7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呢，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

候各位。现在如果正在收听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奔腾融媒乡村振兴啊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呢可以说一说你是哪儿的，然后你的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可以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和你分享的就是我们即将到来的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有一位网友呢是鄂尔多斯的，正好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季呢就是在鄂尔多斯举行，具体来说呢是2026年7月31号到8月14号，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响沙湾隆重开启。那么这个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呢，五大核心板块，15项特色活动，120多项的非遗项目齐聚大漠，带你解锁荟萃黄河百味，传承中华文脉的极致体验。接下来呢有一份详细的攻略送给你，如果你正好这两天不知道该去哪玩，又喜欢探索美食的话，7月31号开始的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绝对是一个好去处。7月31号，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开幕式与第6届黄河几字湾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响沙湾同期举行。演出呢，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度挖掘黄河几字湾深厚的文化底蕴，整合炎黄9省区的文化资源，融合多元艺术形式与科技创新，会带来一场极具地域风情的视听及美食盛宴。非遗嘉年华即将开启。那么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有五大核心板块和15项特色活动，我们一来看哈。第一个板块就是舌尖非遗啊，吃是永远是最实在的快乐了。大河同源9省合味啊，非遗美食体验区，7月31号到8月14号，70项非遗美食现场制作，9省风味一站吃遍。还有呢，炎黄巧制非遗留味，这呢也是从7月31号开始，一直到8月6号，非遗美食现场的一个手工体验，传承人呢手把手的教学，自己做出来的美食是最香的。那么在8月2号呢，还有一个非遗美食大比拼啊，9省大师傅同台 PK， 扫码投票，人气美食由你定。另外8月1号呢，会有这个1000人烤全羊的篝火晚会，沙漠星空下1000人共享烤全羊，传统祝颂仪式感拉满。7月31号到8月6号有暖城多味助农区，鄂尔多斯9个旗区的优质农畜产品亮相，边吃边助农。这是第一大板块，就是吃哈。第二大板块呢，就是巧工非遗啊，不只是吃，亲手感受匠心的温度。7月31号到8月6号有非遗技艺手工互动体验啊，像皮影啊、粘绣啊、皮雕、剪纸、银器制作等等等等，可以跟传承人学一手绝活。那么8月3号呢，有非遗保护基地观摩体验啊，走进自治区级的非遗村镇、非遗工坊，探秘传承背后的故事。那么第三大板块呢，就是悦目非遗啊，就是逛集淘好物，把非遗美学带回家。7月31号到8月14号，非遗文创集市，有非遗潮品、国风好物啊，畅享非遗购，买买买，买不停。第四大板块就是腔调非遗了，吃饱逛足，眼睛耳朵一样不能闲着。7月31号到8月4号有非遗系列的演出，满汉调、短调民歌、顶碗舞、筷子舞，天天都有好戏。7月31号到8月14号呢，有鄂尔多斯婚礼的驻场演出，这一定要看啊！国家级非遗的代表性项目，沙漠实景呈现，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婚礼的浪漫与庄重。第五大板块灵动非遗啊，秀场影展直播打卡，玩出新花样。7月31号有内蒙古传统服饰走秀，蒙古族华服璀璨登场，沙漠变身醉野 T 台。
7月31号到8月14号呢，有一个黄河流域的非遗主题摄影展，透过镜头呢，看见黄河非遗的千年之美。7月31号到8月6号有非遗带货直播间，网红达人加传承人的合体直播，非遗好。

无一键下单。7月31号到8月14号有非遗互动打卡区，5个内蒙古特色打卡点，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朋友圈。这个呢就是5大板块，内容非常的丰富，哎，说的我真的都心动了。我就在想，要不要我们节目也去现场跟大家一起互动啊，一起开开直播，对吧？带着大家一起去逛一逛，云逛展也蛮有意思的。另外呢，还有9省区的非遗前瞻啊，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黄河流域9省区的非遗项目集结响沙湾，120多项的非遗项目参展阵容到底有多硬核呢？比如说非遗美食，重庆荣昌卤白鹅的美味，吴起羊肉炖荞面的清香，山东咸鸭蛋的油润，宁夏八宝茶的浓郁，科尔沁牛肉馅饼的酣畅，乌兰茶布卓子山熏鸡的风味，锡林郭勒传统奶制品的醇厚，9省风味一次性满足你的味蕾。还有传统的技艺，像粘绣、皮雕、剪纸、银器，每一门手艺都承载着黄河岸边的匠人精神。另外还有一些文创啊，沿黄河非遗文创，博物院文创，还有各省的精品文创等等非遗好物，把黄河故事带回家，让非遗走进烟火日常。怎么样？7月31号到8月14号，相约内蒙古响沙湾，品9省美味，赏非遗首座，逛文创集市，15天，天天不重样，我们不见不散哦。

0: 爱你大好河山，爱你绿色发展，爱你璀璨文明，爱你开放包容，爱你56个民族一家亲，爱你中国道路，爱你全面小康，爱你自信强大，爱你热情友好，爱你伟大复兴中国梦，爱你我的祖国。
1: 溪水怎么突然变浑了？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2: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风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
3: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八月份的我们内蒙古境内的一些演出排期了。我看了一下啊，真的八月份的这些演出还真的很多，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的这个介绍哈，自己安排好时间去看一看演出吧。如果说不能去远方旅行，那在家门口的这些演出千万别错过。首先呢，就是期待已久的2026张韶涵世界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这个马上要开始了，8月1号啊，在呼和浩特体育场，相信不少朋友都已经抢到票了。没抢到票的朋友，我给你出个主意，到体育场外围，也听得挺清楚的。还有那些住在体育场附近的那些，是吧，朋友们、老友们，不要气人了哈，朋友圈少发一点。那8月1号的这个2026国民天后张韶涵，2026的这个玩家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呢，就要在呼和浩特体育场开幕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的创意总监呢，也是深度参与了内容及每一个环节，诚挚邀请每一位观众按下暂时离线键，将现实呢与世界隔绝，以大小孩的身份登陆这一片音浪宇宙。这不仅是演唱会，更是一场尽兴的集体游戏。它呢认证着我们的喉咙还能够为热爱嘶哑，也是张韶涵写给每自己的和每一个普通人的凡人预言。那么在生活的流水线上呢，我们依然有能力寻找仪式的美好，为自己点燃绽放的瞬间。可以说玩家的诞生啊，就是张韶涵对当下生活本真最温柔的回应和共鸣。那还有2026年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这个的时间呢是在8月29号，依然是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那么对于喜欢周华健的歌迷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标记在日历上的日子。从朋友到花心，从让我欢喜让我忧到风雨无阻，他的歌声啊陪伴了太多人，音有一种天然的叙事感，每一首歌都像是在和听众轻声诉说一段共同的记忆。那么对于歌迷来说呢，能够在初秋的夜晚听他把朋友、花心、风雨无阻这些经典曲目一首一首的唱下来，本身就是一件足够动人的事情了。还有呢，儿童剧《灰姑娘》《水晶鞋的秘密》，很多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吧。8月1号在呼和浩特乌兰恰特大剧院，温柔善良的灰姑娘每日勤恳劳作，善待身边每一只小动物，心中永远保有纯粹的善意。可是刻薄恶毒的继母与骄纵蛮横的姐姐日复一日的刁难她啊，欺负她，甚至想要将她赶出家门。灰暗的日子看不到一丝光亮，所幸善良从不会被辜负，灰姑娘的温柔打动了仙女教母，神奇魔法瞬间绽放，华丽的公主裙，布灵布灵的漂亮的透亮水晶鞋凭空出现，一场属于王子的盛大舞会为他开启了全新奇遇。现场的小朋友呢，可以化身正义小勇士，沉浸式的参与剧情，一起为灰姑娘加油，联手对抗恶毒继母与姐姐，见证水晶鞋牵引的浪漫缘分。很多女孩子都迫不及待的想去看了哈。还有呢，在8月8号，在这个也是在呼和浩特乌兰恰特大剧院的，有一场游西湖鬼院杀生和焚香记打神告庙的秦腔演出啊。这个我觉得喜欢秦腔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那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雄浑古朴的秦腔秦韵也走进了更多大众的视野，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感动着万千观众。当荧幕经典奔赴现实舞台，千年的秦腔绽放别样的光彩。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敏老师，热播剧主角当中《忆秦娥》的幕后原声，用一副嗓子唱活了秦腔皇后的半生浮沉，为观众带来了这场酣畅淋漓的经典秦腔折子戏。他呢将在舞台上用原汁原味的秦腔现场来演绎，

焚香记打神告庙中的经典折子，从只闻其声到眼见其人，这场跨越屏幕的相聚是不容错过的。还有《真的爱你》致敬 Beyond 的黄家驹33周年演唱会，是在8月19号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这辈子啊，总要听一次 Beyond。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有关岁月中那些逝去日子，是指缝间流走的光阴，让人感到惋惜和追忆；有关乡土上那些，一旧日的足迹，是十年归故里的变化，让人感到措手不及；有关明月何曾是两乡的大地，异乡门前泪眼满眶，总是让人感叹唏嘘。8月19号就是有怀念这个致敬 Beyond 黄家驹33周年的演唱会。还有呢，最近非常火的全男班现代舞团新中式舞蹈秀探春风啊，8月8号到8月9号会登陆包头大剧院。新中式舞蹈秀探春风呢，是公狗剧场所推出的第二部力作，以经典历史典故依托，用夸父逐日叩问时间的意义，黄粱一梦解构欲望本质，浮游一生歌颂生命的意义。从岳飞怒发冲冠的剑影到马面裙互动，从竹林七贤的逍遥游对生活的向往，到大雪中山河无恙的安宁，融合了传统古典舞与中国十大雅诗之韵，传递了年轻人对生命的思考，对时间的叩问，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极致向往。这个作品呢，是公狗剧场诚意满满的转折之战。公狗剧场以硬核力量与诗意表达，撕碎了传统性别的标签，重新定义阳刚，不仅展示了男性外在的张力，更体现了内在的坚韧与温柔，是对男性精神力量的致敬。很多人看过公狗剧场的两场哈、一个第一场呢是他们的无名之辈，第二场就是探春风，这两场舞剧啊都非常评价非常的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8月8号到8月9号登陆包头大剧院。还有8月16号哈，魔术互动亲子秀《山海幻境美人鱼大冒险》，地点呢是在包钢文化馆，就是少先路141号。美人鱼艾丽与海洋精灵跟随神秘的呼唤，寻找海洋之心的真谛。邪恶的章鱼巫师乌克想要抢先一步夺得海洋之心，从而控制海洋。美人鱼艾丽在海洋精灵的疏忽下中了乌克的圈套，那要如何才能打赢章鱼乌克？要如何才能营救美人鱼艾丽？要如何才能够拯救海洋呢？听说需要所有小朋友同心协力，快来现场一探究竟吧。这个演出有点像这个三亚的那个忘名了年纪大就是这样不好啊。三亚的亚特兰蒂斯的那场音乐秀就是舞台剧哈、有点和那个内容有点相关，就也是美人鱼和这个章鱼的互动和抢夺海洋之心的一场战争。大家如果没有办法去三亚看亚特兰蒂斯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演出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先来感受一下美人鱼的这个美人鱼大冒险的我们的这个亲子互动的亲子秀哈。那么因为场次都比较多，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只是重点的一些比较有看点的内容，那么具体的一些其他的活动的时间地点安排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所在城市的像文旅啊，像这个公众号里面的一些介绍都有很多，像内蒙古艺术剧院直属乌兰木齐呼和浩特的包头的呼伦贝尔的西安盟通辽赤峰锡林郭勒，所有的城市都会在8月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出，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高质量的演出内容。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在上内蒙古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个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却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意义的一个词，叫浩特。其实在我们内蒙古啊，很多地名当中，这个浩特绝对是高频词了，比如说呼和浩特、乌兰浩特、锡林浩特、二连浩特等等。但是浩特到底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在蒙古语当中呢，浩特原指的是水草旁的聚居地，草原先民呢逐水草而居，寻得水草丰美之地呢，便搭建蒙古包就近聚居，形成了浩特。作家姜荣在《狼图腾》当中写道，两个蒙古包组成一个浩特，浩特与浩特相距不到一里。后来呢，随着生活方式的演变，浩特一词啊引申为今天我们常用的解释的意思，城市。在一众以浩特为名的城市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其蒙古语的意思为青色的城，位于内蒙古中部，北依大青山，西南濒临黄河。这片土地底蕴深厚，文脉绵长，拥有70万年的人类活动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2400多年的建城史。自古以来呢，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交融共生，共同书写了灿烂的文明篇章。1986年，呼和浩特被国务院正式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青城之名，既是对这片土地最本真的描述，也寄予着生生不息的希望。那么在大兴安岭脚下呢，矗立着另一座以颜色为名的浩特，就是乌兰浩特，蒙古语呢意为红色的城。它位于内蒙古东北部，是兴安蒙行署所在地，也是全蒙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194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就在这里宣告成立了。境内的留存五一会址、乌兰夫办公旧址、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等等多处的红色遗址，静静地诉说着光辉历史。而乌兰浩特这个名字呢，便是对那段峥嵘岁月最深沉的铭记。那么与承载厚重红色记忆的乌兰浩特不同，锡林浩特的地名啊更贴近大地的本身本貌。锡林浩特蒙古语意为丘陵上的城市，隶属于锡林郭勒盟，地处内蒙古中部，是距京津地区最近的草原牧区，马文化与那达慕传统深植于此。每年盛夏呢，锡林郭勒盟那达慕大会如期举行，搏克手决力，骑手策马，射手引弓，豪情挥洒。近日啊，那达慕大会呢正在火热举行，草原的壮美风光再度刷屏，让这座丘陵之城成为了无数人向往的目的地。同样以地域特征命名的还有口岸城市二连浩特，蒙古语呢意为色彩斑斓的城市。它位于内蒙古正北部，与蒙古国扎门乌德隔界相望，也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全国13个沿边开放城市之一，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计划单列市。城市街头异国面孔与草原风情交织，边贸繁荣。同时呢，二连浩特也是著名的恐龙之乡，恐龙化石资源丰富，自1893年以来已经陆续发现犀角类、兽角类、鸟角类等等10余种属种的这种化石。这座开放而多元的边境小城呢，正一具独特的气质吸引着来自世界的目光。不止上述这几座城市啊，浩特这一称谓在内蒙古各地还有不少。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上都浩特是原上都遗址所在地，阿拉善盟的巴彦浩特意为富饶的城，寄托着人们对家园的美好期许。一个个浩特串联起了内蒙古的昨天与今天，他们标记着先民踏过的草原，铭记着革命先辈奋斗的足迹，也见证着新时代城乡发展的崭新面貌。那么你还知道哪些浩特呢？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我是张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七集，英才他们仓库遇险，英才扛着这个卫士脱离险境，不小心碰到一根铁棍，发出了咣当的声音。这一下惊动了日军的巡逻兵，他们大声地喊着把仓库的门打开，十几个人举着火把跑进来搜查。英才跳到墙外，扛着一个拖着一个，拼命地向远处奔跑。十几分钟后，跑到了一片空旷的地方，总算是脱离了险境。骆宾医院的汽车把英才他们拉到了总医院，骆院长亲自检查了两个士兵的脑袋。
2: 啊，还好啊，只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休息一晚上就没事了，短期可能会有些头疼，不过脑子没什么问题。
1: 第二天早晨，陆院长来到病房，英才也在那儿。
2: 什么？俄国人？
1: 骆宾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将信将疑地问着英才：
2: 哎，你确实听清了吗？真的说的是俄国话？
1: 英才气恼地说：
3: 伊旧特是俄国人常骂别人是白痴的话，我还能听错吗？对了，不信你去问他们。
1: 他用手指着站在身边的两个卫士，这俩小子现在清醒了，他们知道昨天做下没理的事了，

0: 大的个子，眼皮都不敢抬，腰弯的就像是被冰雹打过的柳树枝。
1: 啊，是，是那两个人骂我们是杜德拉克，说的是老毛子的话。
0: 英才听了一下子就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儿，气又来了。
1: 哼，你们两个就是笨蛋，还嫌人家骂你们。拿来吧，东西呢？
0: 两个卫士摸着自己的兜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啊，哎，在，哎，哪儿呢？
1: 哎，我记得就装在你身上了。
2: 哎，你装的呀？
1: 你装的呀？
0: 他们两个把全身上下摸了一遍，脸色一下变得苍白了。
1: 你们俩说啥？昨天的东西丢了。
0: 洛宾一看英才的脸像是马上要杀人了，他赶快缓和地说：哎，再找找，再找找，想想啊，是不是在我的汽车上？哎，还可能掉到哪儿了？英才听了冷静了下来，一会儿他看着这两个倒霉蛋，真是又生气又心疼地说：
1: 哎，也不能全怪你们，昨天差一点丢了性命。哎，这件事儿啊，我们从头再来吧。
0: 要说洛宾，他简直就是一员福将，事情有时候到他这儿就顺得很了。穿着护士长服装的孝爵找到了洛宾，他手里举着那个手雷的发火器说：
3: 哎，这个东西是不是英才的？怎么会在你的大褂兜里？
0: 原来昨天夜里他的卫士把找到的东西摸黑交到了英才的手里，他随手就放进外面的衣袋，回去光顾着救那两个卫士，也就忘了这一段。英才仔细地检查着那个发火器，嘴里念叨着：
1: 哎，这像是俄国的。
0: 洛宾从英才的手里拿过来那个小东西看了一下，嗯，没错，俄国的，看这里有字 CCCP 苏联制造。
1: 真的？我看，嗯，是没错。
0: 英才看着那个像个夹子一样的手雷的上半部分，点着头没再说什么。洛宾在那儿大声地猜测着：哎，你说这俄国人他为什么也到日本人的仓库里去了？难道那儿也有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也要弄清楚这爆炸的事儿，宁愿自杀也不能被人俘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英才说了一句话，大家都愣住了。
1: 这就是说大帅专列被炸和他们也有关系。
0: 骆院长这时从衣兜里拿出了一张纸递给英才：北京来的加急电报。英才一看电报上只有两个字：失误。英才说道：
1: 是白婷发来的，一定是出了大事了。
4: 白婷给师长发电报确实是出大事了，在得到南方人的真实身份，他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按照师长留下的指示，对冯玉祥、阎锡山和那些南方来人紧盯不放，他觉得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冯玉祥那边除了几个村民说说大话，再没有任何的证据了。其次是阎锡山，这个阎老西忙于要把同蒲铁路修起来。同蒲是纵观山西全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和筹资困难而停止了修建。1913年，同蒲路向法国人借款修筑，却让袁世凯将款转用于内战。去年阎锡山提出了由山西自筹修筑同蒲铁路的计划，聘请了一个叫

0: 木兰的德国工程师为测量队长，要花3年的时间重新测量。应该说，炸毁张大帅的火车和建军没有关系。那个苏俄大使馆，白廷是派了很多的人监视，可是他们并不懂俄语，里面也没有内线。他们发现有几个神秘人物在使馆进进出出，门卫对他们还特别的客气。白廷对王营长说：“
1: 哎，我说，看来咱们只好等师长回来再落实了。”
0: 说起南方军队的情况，那可就更多了。自从买通了浙江会馆里的火鸡小蒋，很多的事情就好办了。
1: 我打听了，那十几个都是青帮里硬冲堂的人，他堂主叫戴冲锋，还有一个名字叫戴笠，那个堂就十几个了。听别人说，在南军里是专门搞情报的，军队里都叫他们十人帮。
0: 姓蒋的小伙子跑得十分勤快，为的是每次都能得些小费。王营长已经和他交成了好朋友，说起话来随便多了。
2: 兄弟，我看你虽然是个南方人，可是和我们北方人一样的讲义气，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1: 哎，好。
0: 小蒋挺着那小小的鸡胸脯自豪地说：“
1: 哎，我跟你讲，我在家里的时候，人们都说我是像水浒里的石阶。哎，你别看我武艺不高，那也是一条好汉嘞。”
0: 王营长话头马上就转了过来：“
2: 那你帮哥哥了解的怎么样？那些人都走了吗？”
0: 小蒋看看窗外说道：“
1: 哎呦，他们蛮鬼的呢。这些天啊，京城里传说张大帅的火车被炸了。前天上午我给他们送茶水，看到他们在屋里围着桌子，划开手指向碗里滴血，十几把匕首扎在方桌上。一开始，哎呦，把我吓了一跳。他们看我进来也不避讳。后来听他们在那里说什么校长非常满意，此事外泄者格杀无论。”
0: 说到这儿，小蒋又到门口看了一下，这才接着继续讲：“
1: 哎，我跟你讲，哎，上午在房间里喝完洒血酒啊，下午拔起腿来就跑掉了。店里的人以为他们去办事了，房子还给他们留着嘞。哎，那些日子啊，有一个人和戴冲锋。两个人正在房间里悄悄咪咪的说话。哎，真蹊跷，昨天我在张房那儿又碰到了他，听说是来劫南军那些人的房款的，知道我也在帮会里，所以对我还挺客气的。听他和张房先生说，今天晚上坐火车回山海关。
0: 这个情报可是太及时了。王营长赶忙问：“
2: 哎，那这个人的情况你知道吗？”
0: 小蒋这时候显得有些得意：“
1: 嘿，我跟你讲，他姓胡，家里是浙江有名的大户。今天给我讲过，原来人家在山海关开了一家酒楼，在当地 蛮有名气的。

0: 叫什么叫青竹香酒楼？看我这个人好又机灵，还想叫我过去给他干。而五月份的时候，他总在这里露面，我听他问了几次什么送饭的小车做没有做好。
1: 王营长听了赶紧问他，
2: 哎，那这个胡老板他有什么特点呢？
0: 那个人有个特点，不吸烟，身体很壮，爱戴个灰色的礼帽，不管天气多热进屋子都不摘帽子的。他和应春堂的人天天在一起。哎，对了，还有一个姓胡的南方军的什么长，也在这里住了几天
2: 啊。姓胡，两个人都姓胡，应该是牵线搭桥的。
1: 王营长火速地向白亭团长报告了情况。
2: 团长，我觉得这山海关的青竹香酒楼有重大嫌疑，他的老板今天回去，我建议马上抓住胡掌柜。
1: 白亭同意了王营长的想法，王营长带了营里的十个弟兄和骑兵旅十个人连夜登上了火车，奔向山海关。
3: 这是一趟开往齐齐哈尔的客货混装车，挂在前面的客车车厢有六节，在火车上他们很容易就看到了那个脚翘在小桌上戴着灰色礼帽的人。他有两个跟班，也是那种五大三粗的壮汉，长袍大褂，戴着礼帽，并排站在他的座椅前面。一会儿胡掌柜站了起来，把礼帽放在桌子上，点起了烟卷。王营长的几个弟兄们，
4: 哎，我说头，我们啥时候动手啊？
2: 别急，好像不对，这个人不是胡掌柜。于是他告诉大家，别动他，跟着到山海关。
3: 山海关对于叶赫英才部队的每个人心里都是一个难过的坎儿。从骑兵团到炮兵旅，从守备旅到独立师，这个山海关一直是他的部队血淋淋的战场。这里的每次战斗打的都是硬仗，都是付出了巨大牺牲才取得胜利的地方。王营长听着火车哐当哐当的响声，远远地看着那个假胡掌柜，他暗暗地下着决心。
2: 师长，我这一次一定不让你失望，在这个山海关打他个漂亮仗。
3: 夜里三点，火车到了山海关，王营长派了两个士兵尾随着假的胡掌柜，其他人则来到了一个旅社住了下来。原来旅社的上掌柜是他们的战友，受伤后就留在这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买卖。他半夜爬起身，把王营长他们领到一间大屋子里，用仅有的一只胳膊拉着王营长，一边笑着问道：
4: 哎呀妈呀，亲兵营长大驾光临的，是不是贺师长也来了？
3: 王营长假装不高兴的样子说：
5: 哎，你这开店的掌柜就认识长官，我们这些小兵你是看不起了？
1: 老尚一看赶紧说道：
4: 哪里哪里，我要是那样的人，你们这些家伙还能饶了我？快快快，先休息吧，有啥事儿啊咱明天再说。
1: 王营长认真起来，他叫着老板的外号：
5: 我是老和尚，我们来这里可是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上掌柜晃了晃右臂空空的袖子：
4: 哎，我知道，准是大帅火车那件事，你说吧，要我干啥？
5: 这城里有个青竹香酒楼。
1: 老尚紧接着下半句：
4: 你们是要逃走那个老板呀？
1: 在一起年头多的战友们不用说。

0: 严家南方厨子饭做的老精致了，用料也是咱关外人没见过的，有几道拿手的炒菜，好多客人都是专程从沈阳跑来点着吃。不是我替他们吹啊，你只要在城里闻到饭菜的香味儿，保证就是人家酒楼里飘出来的。
1: 王营长一听还真来了劲儿
2: 啊，那咱们明天就去尝尝。我就不信了，还有比咱们师部大伙房炖猪头更好吃的。
1: 老尚又提供了一个情况。
0: 哎，对了啊，6月3号下午，大帅的专车在山海关停留了一个半小时。我听车站的朋友事后悄悄跟我说啊，说是吴俊生吴大帅安排的晚饭，他说青珠香酒楼的饭菜好，一定要给大帅尝一尝，就让他们给列车上送了饭。
1: 王营长一听
2: 啊，这就对了，快能对上号了。
1: 一夜的监视并没有发现这酒楼有什么动静，几个跟踪的弟兄回来报告，
3: 下了车那些人就直接回酒楼了，俺们看着他们走进去的，听到大门咣当一声，一直到天亮也没啥动静。
1: 今天王营长的心情非常好。
2: 这事儿啊，八成和他们分不开。我这回一定要打个漂亮仗，让师长也高兴高兴。弟兄们，今天中午我请客，咱们也看看他的酒楼，吃吃那南方的炒菜。告诉你们啊，下午就动手。
1: 中午，王营长带着他的人分成几波进了最热闹大街上的青竹香酒楼。人们进来才发现，
0: 哎呀妈呀，兄弟啊，你瞅瞅你瞅瞅，这嘎
4: 另
0: 有天地呢。
2: 是啊，里边这么大呀。原来这个酒楼从门面上看就是一个一进两开五间大小的横头房，可是当你走进院子里，眼前却豁然开朗。原来里面是个三面回廊的大四合院，院子里小桥流水，湖石玲珑，江南翠竹，真假难辨。北面的上房略高三个台阶，依山而建，靠坡而居，整个酒楼布局规矩，处处都显出了南方人的精细。一个干净利索的小伙子挺得笔直站在门口，他就是我们现在称呼的门迎，根据来人多少，看着服饰判断贵贱高低来分配酒店的食物，让来人满意而又不伤面子，这全看他的识别能力。
5: 来客人了，请到厅房。
2: 跑堂的小二也是直着腰杆，用略带南方的腔调喊道：
5: 大厅开门迎客，五位又五位宾客到。
2: 王营长的弟兄都是英才身边的卫士，那个个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孙猴子，做事机灵得很，他们一进门就都散开四处侦查的。这青竹香有大小16个雅间，上房的西北角是后厨。
0: 对，在门口的搜银柜台有一个老一些藏房先生，那个还有一个小后屋。
6: 啊，因为面临着街道，那厕所安在了西墙外。
0: 没错，院子四个角的房子都高出1米，像过去大户人家的炮楼。
2: 听着大家的报告，王营长心里琢磨着，这个店的布局倒没什么特殊，是那个胡掌柜在故弄玄虚而已。这时几个士兵赞叹着，
0: 哎呀我说
2: 啊，
0: 你看人家把这酒楼管的，这从一进门开始，无论门迎呢还是小二，再一个送水倒茶点菜上饭，那真是接应有序，点滴不漏啊。
6: 哎，

0: 真说对了，真讲究啊。
1: 这时王营长问道，你们能猜出这里的奥妙吗？几个士兵相互看着，
2: 有啥奥妙？有啥奇怪的？咋的了？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八集。
3: 好，里边请，里边请。
1: 王营长一行来到山海关的青竹香酒楼，经过观察，王营长问大家，你们能猜出这里的奥妙吗？几个士兵相互看着，
2: 有啥奇怪的？咋的了？
1: 王营长用手指点着手下说，我再说一句，和我们是一个建制，看你们笨到什么地步。两个班长听了嘀咕了一下，
2: 营长，这个酒楼里的人也是军人，看管理那至少是个营建制的。
1: 说完他得意地回头看看那十几个年轻士兵，王营长点了点头，
0: 这里应该是南军的一个情报站。
1: 营长的话一下子启发了大家，人们纷纷提出令人可疑的地方。
0: 真的，这房子有些怪。
2: 对，
0: 这四合大院后高前低，那伙房的烟囱在哪儿啊？
2: 对呀，对了，说明这山坡有洞，顺着洞排烟呐。
1: 有一个弟兄小声地说道，
2: 店里的伙计全是浙江人，我数过了，是15个人，后厨一般有6-7个，总数大概是20-30个，他们的手和走路的姿势那肯定是当兵的出身，只是这些家伙那个子高大，不像是南方人那样小巧啊。
1: 王营长想了半天说道，
0: 我也听说这浙江有个地方，他们那儿的人都是高个子，只比我们北方人略微瘦一点，就像孙传芳副总司令那样。哪个地方我是想不起来了，这个问题等师长回来咱们问吧。
1: 在独立师，师长英才简直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士兵们说，
0: 那才叫上通古今，下观神鬼，师长没有不知道的。
2: 对，啥叫高手？那就是师长的身手，我看当今武林没有人能打过他。
4: 对呀，单打独斗那算啥呀？要论咱师长的才能，这日本沙盘推演一个人能打胜了甲午战争啊。
1: 王营长这时自言自语道，
0: 这师长怎么还不回来呢？
1: 其实英才师长才离开了7-8天，他们这些人就觉得像几年一样，经过出生入死的人那感情是不一样的。独立师的士兵们都说，
0: 我们可以为师长去死，可是活着就不要离得他太远。
1: 今天的王营长可真是大方，他把跑堂的小二叫过来。
5: 好嘞，
6: 小二，我们这些人就是能吃，我们慕名来到你们这酒楼，把那些拿手菜和当地人都喜欢的给我们点上来。
2: 小队，小队，小队，好嘞，客官满席，上菜喽。
1: 一会儿的功夫，江浙大菜就都端了上来，什么龙井虾仁、毛蟹炒年糕、蟹粉狮子头、东坡肉、荠菜、青笋、太湖三鲜里的白鱼、白虾，还有名字叫不上来的一个个大盘菜，全端了上。要说这些菜在当今酒店里并不是什么稀罕菜，可是在80年前的关外，那可绝对是山珍海味的。你就听吧，他们一个个嘴吃的是吧唧吧唧的直响。
2: 真好吃啊。
0: 好吃，好吃。
2: 这啥味儿呀，甜嗖嗖的呀。
1: 这帮弟兄今天算是开了斋，十几盘菜让他们吃得光光净净。王营长给他的弟兄们又上了三大坛子的女儿红，让大家尝尝鲜，每人都喝了一斤多。那荠菜馅的饺子可给上了十斤。王营长别看他说话大气，掏钱的时候可有点心疼了，那点票子的时候手有些抖了，他的嘴里还唉声叹气，嘶嘶呀呀的不停，旁边的小二都不停地撇嘴了。这帮人吃的是个个肚子滚瓜溜圆，然后才满意地拉着一长溜队伍晃悠悠地离开了青竹香酒楼。
5: 下午三点半，青竹香的伙计送走了最后几个客人，刚把打烊的牌子挂在大门上，王营长带着人就闯了进来。他把人员分成两队，一队上房压顶包围酒楼，另一队的人端着枪冲进了房间。出发之前，王营长告诫大家：
6: 大家注意，我们突袭酒楼是为了抓住胡掌柜，他的特征是40岁以内，个子高，戴个灰色礼帽。这酒楼里所有可疑的东西都给我拿回来，也包括那些证人。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来自南军的士兵，所以大家要做好战斗准备。他们的人也不是吃素的，院子不大，少带手雷，别伤了自己。
5: 大约半个小时后，二队士兵们押回了6个人。
4: 报告，在他们休息的房间里就找到了这几个，其他的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没有武器。
5: 营长感到有些奇怪。
6: 监视的人没有看到有人外出啊，这酒楼刚刚收了中午的摊儿，这儿的人就没了。
4: 报告营长，我们翻遍了所有的雅间和大厅的桌子底下，甚至包括厘房。
6: 那你们没有审问俘虏吗？
4: 他们身上都没有武器，就在那里装傻。你问他掌柜哪去了，在哪嘎，他就一个劲儿的摇头，说的话咱一句也听不懂。
5: 二队队长提醒营长说：
4: 我说院子靠着山坡，说不定有地道，可不要让他们跑了。
1: 士兵们重新检查酒楼的每间屋子，他们几乎是用鼻子在闻，终于在厨房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洞口，有一个木梯子摆着。下去了两个士兵，发现里面地方不小，不过摆放着各类的蔬菜和整包的土豆，还有几个铁皮柜子的门开着，放着大米、面粉、各种粮食。士兵上来报告说：
4: 报告，这嘎就是一个菜窖，没有啥东西啊。
1: 王营长在洞口感觉有下面吹上来的风，他琢磨着，有流动的风，这里应该是个通道。
6: 一队下去重新检查。
1: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啪啪啪，从里面连着打出了好几枪，所幸没有伤到人。这边的盒子炮哗哗哗的向里面扫了几梭子，一个士兵掏出手雷就要往里扔，王营长阻止了他：
6: 别扔，炸塌了咱们也进不去了。
1: 正在想办法的时候，在外面看俘虏的士兵跑来报告：
4: 营长，咱们抓的那几个人不见了。
6: 啊，真是乱了套了，一队守在这儿，我去去就来。
1: 王营长跑到院子里，关押人的房子空空的，是院子北面像炮楼的那间。他在院子里走着，四处端详着，一下子茅塞顿开了。
6: 看来这个院子不简单呐，这大伙房下面那个地下室是个乌龟身子，连着的四个角楼是4条腿，再有一条地道通向后山，那就是尾巴，这就像个缩头乌龟。
1: 于是他把院子里的弟兄们都召集过来，要求他们检查每一个房间。士兵们仔细地拍着墙，在地板上跺着脚，发现每间房屋的墙壁 都是空的，在四个角楼里找到了洞口。王营长回头对那些伸着舌头的士兵说：怎么样啊，这个酒楼和宋朝造反的襄阳王那个陷阱火雷阵是一模一样啊。王营长的话是说对了，可当时他在安排上还是大意了，不就是抓个胡掌柜吗？这有什么难的呢？原来这所院子是承德的一家大户人家的房子。大清朝一倒台，为了逃避战火，跑到山海关盖了这么一处院子。这里出关入京漂海都方便，是个狡兔出窟的地方。这位老先生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把他的地下几乎都掏空了。那地下巷道纵横交错，后来干脆修成了带着翻板、堵头、枪眼、刀孔的三层通道，整个地下就是一个迷宫，成了比南宋襄阳王的火雷阵更加复杂的地下堡垒群。这老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就把院子卖了，现在落在了胡掌柜的手上。下不去怎么办呢？王营长叫来了两个队长，大家一起琢磨着。
7: 营长，这地下的通道应该有通风孔啊，那院子里的夹山又空又漏，莫非就在那旮瘩？
8: 哎，
7: 先堵了他的排气孔，向地道里扔火把，熏死这帮狗日的。
1: 王营长安排一队士兵们先把四个角楼的地道口用东西压住封死，然后在院子里用土和石头把假山和太湖石的窟窿都堵上了。
6: 我到小山的后面去堵他们的退路，十分钟后你们就行动。
1: 大约过了十分钟，一队的人在地道口抱来了一堆树根柴火，点着后冒着滚滚浓烟扔了下去，可是下面一直没有动静，向里面打枪也没有回应。队长喊道：
6: 拉开距离，跟着我下。
8: 好，
1: 士兵们握紧手中的枪，每个人相距大概2米的样子，慢慢的顺着梯子走了下去。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左右。这地下有一个20几平米的大厅，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大仓库，很多南方的蔬菜和粮食都被分类摆放在铁皮柜子里，一切安排得井井有序。不过在洞穴里，按照王营长的推测，还真的在四个方向找到了相应的铁门，只不过多了两个小小的储藏室。队长指挥着大家
6: 搜查所有的门。
1: 你就听着吧，人们喊着：
7: 向上通向酒楼的，
6: 向东南角楼的，
7: 这嘎是向东北角楼的，
6: 这嘎的厕所。
7: 哎呀，我这儿好像是个小仓库啊，放着十几袋子这啥东西啊，瞅不清楚。
1: 正要仔细检查，突然一声大喊：
7: 快来快来快快来，哎呀妈呀，通向后山的出口找着了。
1: 一个士兵在放粮食的大柜子下面发现了一扇开着的门，那铁门上还画着麻袋，不仔细看好像里面堆放着一堆东西。士兵们议论着：
9: 这妈呀，你说人家到底是南军，啥招都能用上啊。
1: 大家用火把照着，可以看到不到1米宽的地道两侧的灰砖。一队长招呼着他的弟兄：
6: 快，我们打头阵，别让他们跑了，追。
1: 人们举着火把摸索着前进，那火把呼呼地响着，慢慢地闻到了山里草花的味道。前面的人喊着：
7: 快到出口了，快到出口了，走。
1: 就在这时，他们的前方掉下了门板，一下子堵死了地道口。领头的队长拿起枪来就是一梭子，可对于那厚厚的木板根本是不计一事。
6: 快快转身向后退。
1: 没想到身后同样也被木板封死了，把这10个人堵在了狭窄的地道里。 这时候砖砌的墙上一下出现很多的方孔，先是枪响射出一些

0: 随后又出了很多的长刀，直接向人们捅来。那十个人挤在一起，有枪用不上，躲又没处躲，一时间被扎得心肺撕扯，肠肚遍地。十个弟兄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全都死于非命。那枪声、刀捅人的声音，伴随着人们的惨叫，顺着地道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
1: 王营长他们绕到小山的后面，在一个小河沟沿上发现了通道口，有一个结实的木门，推了推木门，从里面锁着。这时候里面传来的怪音让大家有些着急，
2: 快点，一队的人在里面和他们交上手了。
1: 王营长咬了咬牙，下了命令
3: 进攻。
1: 轰的一声，一个手雷炸开了木门，跑进暗道没有几米的距离，迎面一块木板挡住了去路。只见它的侧边有一个洞口，大家不顾一切地向前跑，来到了一个大厅。士兵们举着火把，转身一看，那些货架蔬菜还有成袋的粮食。
3: 啊，这不是又回到乌龟壳的中心大厅里了吗？
1: 还没等站稳呢，埋伏在另一些洞穴里的饭店伙计从四面八方向警卫营的士兵们射来子弹，一下子就打倒了五六个人。
3: 不好，中了敌人的埋伏，一队的人大概也着了暗算。
1: 他们使劲把那些受伤的士兵拽着退到一个打开的洞口里面，这回对方的喊话算是听懂了。只见那十几个南军喊着，
4: 你们听好了，你们前面的人都死掉了，投降吧，不然你们不会活着出去的。
1: 一个士兵喊道，
4: 放你妈了个屁，老子们就没有投降的习惯。
1: 这句话换来了密集的枪声。
3: 还击，快打。
4: 打打打打哪儿啊？
1: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看清楚子弹是从哪里射来的。
3: 好，先不要射击，找找敌人的射击点。
2: 队长，没子弹了。
5: 哎呀，我们都没了，
2: 还有一个手雷呀。
3: 赶快找找，看这里有什么。
1: 士兵们发现这个洞穴不大，靠在最里面有十几箱子的炸药，角落里还放着成箱的雷管，这都是爆炸专列剩余的军火。他们一边接着雷管一边说，
3: 啊，有这些就好办了。
1: 这时候对方又喊话了，
6: 听好了，你们待在的二号库脚底下的木板是翻板，我们如果打开，你们就会掉到布满尖刀的坑里，全无葬身之地了。
1: 大家一看身下还真是木板，队长大声的回话，
3: 好，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商量商量。弟兄们，我们宁死不投降，绝不给师长丢脸。
1: 队长在黑暗中看着周围的士兵，下了最后的命令。
0: 再说王营长，他跟在最后，他正要随着士兵们进入暗道，忽然眼前的木板被提了上去，一个戴着灰色礼帽粗壮的人走了出来。
3: 啊，这不是那个胡掌柜的保镖吗？
0: 这时候他全明白了。
3: 明白了，那天在路上照了个替身。
0: 王营长转身就要抓住他，
3: 站住！这时就听到砰砰
0: 两声枪响，两个人脚蹬脚倒在地上。这枪是胡掌柜开的，两枪都打中了王营长，可他没有防备，王营长左手腕甩出去的金瓜指深深地刺入了他的胸部。这金瓜指是一种近身的软兵器，就像一只金属小手，甩出去的时候，尖锐的五根细镖飞向前方，一旦接触目标，五指就会刺向对方的身体里，只要一揪拉绳，它就会死死地抠住，而且越来越紧，除了从对方的身体抓下一块，无法再解开。

0: 王营长的金花指正好抓住了胡掌柜左胸心脏的位置，只要王营长手再一动，这胡掌柜立时就会命归西天。而王营长中的两枪，一枪在心脏的下面擦边而过，另一枪打穿了他的脊椎。他知道眼下活着也是暂时的。就在这时，地下一声巨响，山石上把王营长和胡掌柜埋了起来。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九集，王营长与胡掌柜正在殊死决斗当中，这时候地下一声巨响，把眼前的小山炸得飞向四面八方。小山一下子倒向了前面塌陷的酒楼，山石上把他俩埋了一半。胡掌柜撑着身体看着四合院的方向，
1: 好嘞，我们扯平了。哦，我的人，你的人，什么都没有了。
0: 王营长一切都明白了，他闭着眼睛说，
1: 你我都是军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行吗？
2: 胡掌柜喘着气回答，
1: 好，你问吧。你的军职？啊，我是中华民国安国军独立师警卫营少校营长。说吧，你们炸火车的经过。
2: 胡掌柜知道他们两个活不了多久，你既然想知道，我干脆就把知道的全都讲出来，由此对世人交代出了一件惊天的阴谋。
1: 我是浙江人，有一个堂弟叫胡宗南，在北伐军里任副旅长。他有一个朋友叫戴冲锋，也是浙江老乡。我们都是从广州黄埔军校毕业出来的。胡宗南和戴冲锋属于革命青年，每天想着如何去实现孙总理的革命理想，统一中国。
2: 这个故事真的很长，在胡掌柜的讲述下，让我们还原一段故事。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非常器重胡宗南，经他介绍，戴春风到了蒋介石总司令身边任联络参谋，同时改名叫戴笠。胡掌柜对那个戴笠还真是佩服。
1: 要说戴笠这个人真是个人才，光看他亮亮有神的眼睛啊，就知道既聪明又勇敢。
2: 戴笠打心里感激蒋总司令的知遇之恩，总想做一件大事来报答他，也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戴春风是青帮里的人，在青帮里有一个十个人的小帮会，他就把自己的弟兄都拉进了军队，以十个人为核心组成了一个情报小组。一天，戴笠约来胡宗南和其他一些朋友商量如何能做一件大事，对革命能有大贡献。
0: 现在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就是张作霖，只要把他赶下台就行了。
1: 不对，光赶下台还不行，

0: 那个老东西可是一个得道的狐狸，这几十年上上下下，说不定哪一天又翻过来身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干掉他，也了结总司令的心思。
2: 胡宗南提醒他们，
1: 干掉他，校长派人与张学良接触，也不知道最后谈的是什么结果呀。
2: 戴笠对胡宗南说，
0: 不管谈成什么结果，都必须干掉张作霖，这件事我们来办，不过要记着绝对保密，否则对总司令不利。
2: 看到戴笠他们的决心，胡宗南和他们一起商量了一个计划。
1: 我的堂哥就在山海关，他是我们的眼线，让他帮忙看有什么机会。
2: 随后这十几个人就潜入了北京，他们在大元帅府外面活动了很长时间，张作霖的卫队警惕性极高，一直也没有什么机会。蒋介石的北伐军联合冯玉祥收买了阎锡山和其他的军阀，与张作霖在华北平原上打得不可开交，双方战果此长彼消，渐渐地分出了胜负。张作霖的军队抵挡不住了，随后宣布要退出关外。接到任务，胡掌柜他们获得绝密情报，张作霖要坐火车返回沈阳。最后他们商量了一个办法，利用他这次返回关内，想办法给列车上送饭，把炸药送到火车上，然后点燃它。胡掌柜他们知道黑龙江的督军吴俊生特别爱吃他们酒楼的饭菜，于是他给吴俊生打电话，约他来山海关，一定要吴大帅给张大帅的火车送一餐饭。最后吴俊生就答应了，戴笠坐了四个送饭的小车，他们把100磅的炸药分开装在四个小车的底部，用雪白的餐巾单子把小车包的是严严实实。戴笠亲自带着人送上饭菜后，就把小车留在了两个车厢的过道上。咱们介绍完故事的背景，我们再回到现实的场景里。这胡掌柜说话渐渐没有了力气，他用蚊子一般的声音说道，
0: 小车的底下安了一个临时装置，时间定在5:30钟，这个戴笠胆大心细，将来他会大有作为的。
2: 这句话说完，胡掌柜低下头，闭着眼睛喘气。
1: 哎，能问一下，你为什么总是戴着那顶帽子吗？
0: 我从小出家，是灵隐寺的和尚，头顶点过香的，为了不惹麻烦，所以总戴着帽子。
2: 再说旅店尚老板派出来的伙计一下午在酒楼的外面观察情况，一小时过去了还是听不到里面的动静，他正想进去看看，一声巨响崩得满城满街都是尘土，先是酒楼的房子稀里哗啦的坍塌，然后轰隆一下又掉到了地底下的大坑里，随后土山倒了下来，把酒楼埋了个严严实实，眼前就留下了一个1米多高的小土包。那转

0: 眼的变化把伙计吓得啊啊的说不出话来了。老尚带着人围着土堆到处寻找，终于把王营长和胡掌柜从土里刨了出来。那个胡掌柜还没有送到沈阳就死了，而王营长咬着牙坚持在病床上对师长断断续续地讲了整个过程。然后他说，
1: 我没有完成任务，对不起那20个弟兄，还有师长。
0: 之后王营长就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2: 奉天日报在当时有一则报道说，在山海关享誉关内外的青竹香酒楼，本月的一天下午神奇沉入地下，莫名其妙地从山海关消失。另有目睹现场的路人称，当时有一条土龙上下翻滚，雾气腾腾，随后酒楼的影子在五彩云层之上飘然而去。
0: 英才返回了北京，把白婷叫到正阳旅社，房间的窗户都开着，他还是觉得憋气。看着大街上人来人往，英才沉吟了半晌才开口说话。
3: 王营长死了，临死前把南军的所作所为都向我做了汇报，只可惜没有任何证据。胡掌柜和他的人死了，我们的20个人和酒楼也埋在了地底下。
0: 白婷看着师长小心地问道，
4: 师长，已经有了结果，那我们还继续查下去吗？
0: 英才说，
3: 我在沈阳发现俄国人的线索真是太可疑了，我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能就这样了结。
0: 英才招呼着白婷，
3: 来，你坐下，我给你说一下沈阳的事儿。
0: 随后英才拿出那个手雷的发火器交给白婷。
3: 俄国人寻找小小的手雷还要搭上2条人命吗？再说了，这个俄国造的东西怎么能到了大帅车厢的地板下呢？你忘了铁路工人告诉我们的情况了吗？
0: 白婷把他的调查结果全部向师长报告。
4: 苏俄使馆最近出现了2男1女，每次外出啊，他们就会化妆成……
5: 你好，哪位？
6: 姐，是我。
5: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6: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5: 别急，
6: 急用，
5: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6: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5: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7: 我没有啊。
8: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9: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0: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7: 您好，您的快递。
10: 他用细心。

0: 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3: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4: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十集。
2: 英才和外甥梅里斯邂逅，外甥中弹，英才为外甥动了手术，取出了子弹。梅里斯讲着过去的经历，他说：
3: 校长有一封信要直接交到大使手里，专门派我来趟北京。这么大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办过，没有想到大使让我再等一天，他还有一些信件要交代给我带回去。我想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再逛逛北京城。
2: 英才听着他的话，观察着外甥脸上的每一丝变化，他判断着，
4: 他说的是真话。
2: 梅里斯指着白婷，
3: 刚才他们几个把我抢救出来，拉到这个小院，开始我以为是土匪绑票，后来觉得又不像，所以我不说话，冷眼观察，看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真没想到碰到了舅舅。
2: 英才心里想，
4: 好小子，有定力，像这样沉得住气的年轻人真是不多。
2: 白婷问他，
4: 要是不放你走呢？
2: 梅里斯说道，
3: 我自有办法。
2: 话还没有说完，梅里斯一下跳了起来，只消三步就跳到院子外面的墙上，这连白婷都拍起手来。
4: 哎呀妈呀，这小子身手真不错呀。
2: 梅里斯咬着牙自豪地说，
3: 都是舅舅教的。
2: 这时候士兵们跑来报告，
5: 报告，被抓的那个拉车的交代了，他们是京东三河一带的一贯道，接谭族指令要干掉一个人，

0: 同时呢把他的东西拿回来。
1: 英才奇怪，
2: 一贯道，从来没有听说他们在江湖上有什么作为呀。
1: 白婷回答道，
0: 咱们抓到的这个家伙呀，是坛主身边的亲信，他保证绝对是真的，说是有一个外国神父向坛主交代的。
1: 英才摇了摇头，
2: 真没想到俄国人竟然把手伸到一贯道里面去了。
1: 原来俄国人昨天指示一贯道的坛主，
3: 你们明天一早就要埋伏在使馆附近，当那个人一离开使馆，教堂会放出一群白鸽子，你们就想办法把他拉到街，这时有人会处理他，如果失误你们再布几道，拿走他的东西，必须他死，明白吗？
1: 这时候梅里斯站了起来，
2: 神父，他知道神父的样子吗？
1: 一会儿白婷从外面跑来说，
0: 哎呀，包里有一摞着文件也拿回来了，神父好像叫啥洛夫。
1: 梅里斯说道，
2: 我知道了，真能狠毒，终于下手了。
1: 白婷忽然想起来，她问道，
0: 向你开枪的那个老太太是啥人呢？
1: 梅里斯回答，
2: 她是苏俄大使馆里的杀手，号称百变情人娜塔莎。
1: 到了晚上，英才和梅里斯一直聊到深夜。英才对梅里斯讲述了这几十年的征战，以及他现在为什么会在北京。英才讲话的时候，他端坐那里绝不插嘴，右手总是在前面，而左手下垂，这个姿势是俄军随时掏枪的动作。英才感到梅里斯是受过某种专业训练的。
2: 大舅，我的身份有些特殊，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
1: 英才的猜测没有错，他笑了，
0: 你对舅舅还有啥保密的？
1: 原来这个梅里斯真的是苏联契卡在哈尔滨招募的情报员，刚才人多，梅里斯不便暴露。英才看着他感慨道，
2: 孩子们真的是长大了。
1: 契卡是当年苏联肃反委员会的简称，也就是苏联克格勃的前身。梅里斯在后贝加尔的远东共和国受过两年专业培训，一直作为信使传递一些文件和情报，不过他还参与了很多行动，知道很多的秘密。
4: 梅里斯啊，你是愿意给苏联人服务，还是和舅舅一起为中国人做事呢？
1: 梅里斯毫不犹豫地说，
2: 过去组织是有纪律性的，现在当然要跟着舅舅在一起了。
1: 英才点头说，
4: 好。你知道张大帅的事情吗？和苏联人有关系吗？
1: 梅里斯对舅舅说，
2: 舅舅是在查找谁炸了张作霖的火车。告诉你，这件事儿我参与了，就是苏联契卡哈尔滨分部的人做的。
1: 英才皱着眉头，似乎有些不信地看着外甥。
4: 什么？
2: 你说这是真的？那他们是咋做的？
1: 梅里斯肯定地点了点头。
2: 你知道吗？两年前俄国人就安排要炸死张作霖大帅了。
5: 事情总要有个起因，张作霖和苏联人的矛盾产生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张作霖出于东北人对侵略者根深蒂固的仇恨， 一直对日俄两国都保持警惕的态度，用他的小狗理论对日俄采取周旋的方式，表面上做出些姿态，与苏联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按理说，苏联刚刚建国，本应好好利用这条延伸到中国的中东铁路，发展自身的经济，和张作霖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是，莫斯科的领导人不惜牺牲经济，只是想通过这个途径在中国寻求利益，输出革命。在中国，苏联先是支持孙中山，后来又支持冯玉祥，接下来对造反的郭松龄也送钱送军火。张作霖对于毫无信誉而言的苏联人，既然你不仁，我也就不义，他做出了激烈的反应。首先对拖欠苏方的1400万卢布根本不予偿还，苏方局长伊万诺夫下令铁路不再为中国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张作霖则下令对于敢于拦截过往军列的苏方人员加以逮捕。1926年1月，张大帅找了个借口抓走了伊万诺夫，彻底控制了中东铁路的运营。苏联对这次的东部铁路纠纷所做的各种努力没有结果而均告无效。张作霖在7月份与老对手吴佩孚见面时，竟然提出了把中东铁路交给吴佩孚来管理。对苏联人的抗议，老张更是置若罔闻，由此中东铁路的管理权落入了奉军的口袋里。他这种不妥协的强硬做法使苏联最高当局非常恼火，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下令契卡和军事情报局除掉张作霖。1926年8月，军情局采取了行动，将暗杀任务交给了莫斯科的特工小组，成员分别是萨尔嫩、布拉科夫和他的几个助手。
6: 哦，我在哈尔滨接待了这个小组的5名先遣人员，根据计划，由先行潜入沈阳的萨尔嫩带人在张公馆内埋设地雷，为了能一次性的清除张作霖，在苏联国内特制了一个威力巨大的炸弹。根据掌握的情报，9月底，为了迎接美国政府特使，在张公馆将举办一个小型音乐会，俄国人安排好自己的人替代了乐队里的一名大提琴乐师，计划将地雷装在大提琴的盒子里带进去，然后埋在张作霖的大厅楼下。定时器是专门从欧洲带来的，在第二天的早上，也就是5点半，时针会带动地雷爆炸，威力巨大的炸弹会摧毁整个张公馆。
5: 这一番话把英才惊呆了，他继续听着外甥的述说。
6: 布拉科夫的任务是负责将特制的地雷送进沈阳，可是这是个见了酒就没命的人，萨尔嫩对他一直不放心。9月24号，布拉科夫拿着化名舒锦的护照在满洲里入境，萨尔嫩则派助手梅德韦耶夫和弗拉先科去接头，同时把炸弹移交过来。这个布拉科夫酗酒成性，屡屡在苏联国内酒后失言，这个疏忽将他的行踪泄露给了张作霖的情报人员，中国特工一直在边境等待他。就在布拉科夫碰头时，警察们一拥而上，在他行李里发现了那颗炸弹。布拉科夫、梅德韦杰夫和弗拉先科被逮捕，后来也交代了炸弹是用来暗杀张作霖大帅的。当时在哈尔滨分部里大家都傻了，我看到校长走来走去，最后只好给大使馆发了一个天亮余臭的电报。之后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暗杀张作霖完全是由那些在中国的白俄策划的，而布拉科夫等3人就是残留在远东地区的 白匪。

0: 张作霖为了牵制苏联人，故意将与日本谈判的情况泄露给外界，大肆宣传日本人可能得到的好处。今年上半年，奉天的报纸上不断有这样的消息。
1: 英才很清楚，
2: 这都是张大帅玩弄的把戏而已，他绝不会做出任何的让步。
1: 梅里斯对舅舅说，
3: 契卡外事局在哈尔滨的特工艾天贡拿到了日本向张作霖提出的几个条件的文本，迅速向总部做了汇报。苏联认为张作霖这样做已经直接威胁到苏联在东亚的利益，必须马上清除此人。
1: 随后命令契卡第二次暗杀张作霖。负责这次任务的是曾参加过第一次行动的萨尔嫩。梅里斯对舅舅说，
3: 舅舅，我还记得发来的密电为三条，要求分部积极配合。第一是不能失误，必须在谈判签字前清除。第二是在世人面前凶手转嫁给他人。第三，最高当局命令萨尔嫩的特工小组执行这项工作。
1: 在接到克里姆林宫下达清除张作霖的密令后，契卡最高指挥官杰尔任斯基把军事情报局局长别尔金以及国外工作处的李利瑟尔召集到一处，落实这次行动。第一次暗杀失败使他们认识到，完成这项极为特殊的任务必须选派智勇双全的人，于是决定远东情报分部的萨尔嫩继续担任这个行动的负责人，同时派来了外号冷面杀手的特工艾廷贡以及军事情报局的兵器专家维纳罗夫。英才问道，
2: 艾廷贡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1: 梅利斯介绍说，
3: 哦，艾廷贡他的名字叫那乌姆，在契卡里很出名，是出生在白俄罗斯的犹太人。后来艾廷贡被选派到由吉尔任斯基担任主席的全苏肃反委员会，很快被任命为地方契卡局的副局长。
1: 英才说，
2: 爬得这么快说明他很有能力了。
1: 梅利斯肯定地点了一下头。
3: 哈尔滨是苏联在中国情报工作的重点，哈尔滨分部的人员很多，最早是一个叫巴果金的负责，后来又换成拉基金，有苏联国内肃反的需要，很快又换成基奇廖夫指挥，现在萨尔嫩是我们的头。特工们的任务就是针对张作霖、日本人以及白俄流亡分子做斗争。
1: 行动小组的维纳罗夫，代号为马尔特，是保加利亚人。他最大的成绩是在他的祖国索菲亚大教堂里暗杀了做祷告的保加利亚皇帝。小组成员还有维纳罗夫的妻子列别杰娃。1928年3月，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集中到北京和沈阳等地活动，4月底回到哈尔滨，在俄国罐头厂开了一次会，决定了行动措施。小组把行动锁定在北京和沈阳两地，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弹由兵器专家维纳罗夫制作，埃廷贡负责寻找装弹地点和起爆时间，萨尔嫩挑选了一些中国人，包括梅里斯在内的5名中国特工，协助他们做外围的工作。
3: 那一天，小组在沈阳进行了秘密的宣誓，萨尔嫩和艾廷贡正在寻找暗杀张作霖的最佳时机。莫斯科已经命令在张作霖身边的重要线人密报张作霖的行踪。
1: 英才听到这儿，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2: 啥？大帅身边有苏联人的线人？那你知道是谁吗？
1: 梅里斯平静地回答，
3: 舅舅，线人只接受莫斯科的直接指挥，

0: 在了系统里。
1: 他们把人员分成了两组，一组起爆由艾廷贡负责，另一组装弹由维纳罗夫负责。经过化妆踩点，最终选择的炸点定在京凤与南满铁路的交叉处，即三洞桥，也叫老道口。这个地点有几个有利的条件：第一，距离皇姑屯车站很近，三洞桥由于两侧的路基凹凸不平，便于引爆后迅速撤离；第二，处于日本人的管辖区，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的身上；第三，老道口两侧距离居民区很近，便于乔装进出。装弹定在了北京前门火车站的站台下，这可是一个非常危险难以完成的任务。不过维纳罗夫倒很轻松，他说，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当专列开到前门站台上，维纳罗夫带着人钻到车下，在车开之前将40包炸药吸放在10号车厢的底板上，并用电线连接起来，最后将定时手雷固定在车厢底部的一个角落里。莫斯科发来密电，张作霖准备撤出北京，将于近期返回沈阳，准备实施方案。回电说，等待返沈日期及所乘交通工具。5月30日夜，总部密电说，张作霖陆路离京，计划暂停。可到了6月2日，密电说，张作霖改变返奉方式，明日出发，所乘交通工具为火车，切记不得有任何疑点漏洞，缜密行事。莫斯科再次提醒，实施行动引导到南方军队或其他，以指示在华的相关记者做好宣传工作。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1集，英才的外甥梅里斯为他们讲述着他们要炸张作霖的缜密计划。6月2日晚间，萨尔嫩又收到了一份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告知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6月3日中午从北京前门出发，走京凤路，约在6月4日到达奉天新站，专列共22节车厢，所乘为第10节蓝色的花车。接到该密电后，所有的特工都行动起来。维纳罗夫和三个助手又逐个检查了40袋炸药、磁铁、导线和定时起爆的手雷，走的时候还在背囊里塞进去一只猫。密电里说，实施装弹过程将有人配合你们，专车停车时间为20分钟。维纳罗夫计算了一下，时间够用，随后对他的两个助手说，你们连接电线，不要拖拉。埃廷贡则带着他的助手于3日到老道口三洞桥下，在夜色的掩护下躲藏到300米外隐蔽起来，只等列车开过来的时候按动手中的引爆器。这次俄国人采用了3保险，为了准时爆炸，他们在三洞桥的铁轨上放了一个引爆装置，用电线连接，它是用来启动车下安装的那个定时器的。再说北京，张大帅的专列摆在前门的站台上，士兵们戒备森严，军乐队一个接一个乐曲地演奏着，车站上人头攒动，官员大使们穿着光鲜亮丽地站在月台上，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不时地还说些笑话，用哈哈大笑来冲淡气氛的低沉。这时候维纳罗夫带着他的3个助手从最后那节车厢的底下爬了进去。数好了，从后面数，第13节车厢。维纳罗夫爬在前面，4个人每人背着30公斤的炸药袋，他们不敢有一丝的疏忽，稍一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 人木和石块很快就把他们的衣裤

0: 手套磨破了。到了，就是这里，马上开始。他们四个人对车下挂弹练习了多次，听到命令马上解开身上背着的炸药袋，咯噔咯噔，40袋炸药全都牢牢地吸在了车厢的底板上。快连导线，每个炸药袋子里有一个特制的雷管，都要用导线连接起来才能同时爆炸。导线连接结束，下一步。就在这时，有两个巡逻的军官走来。军官问道：有情况吗？站岗的士兵回答：
1: 报告，一切正常。
0: 巡逻的军官提醒说：这一节可是大帅的车，不许有任何的疏忽。就在这个时候，车下的人不小心碰到了车厢。
2: 哎，头，车下好像有动静，快，快看看。
0: 人们说着朝车下来，维纳罗夫马上把那只猫扔了出去。小猫喵喵地叫着。
3: 哼，妈的，一只破猫，你们都看好了，不能有事儿。
0: 巡视的军官走了，车下的几个人紧张得大汗淋漓，车底中间的定时器终于安好了。这时火车头呜呜地鸣叫着，提醒着车站上的人们列车就要开了。他们转过头来，在车下爬着开始撤退。维纳洛夫忽然想到：
3: 啊，不好，那个手雷的引爆器还没有安上。
0: 于是他又转回去，把时间定在了5:30，使劲将定时手雷挂在车底的一个角落上。
3: 耽误了3分钟，看来我们四个人有可能被发现。
0: 维纳罗夫提醒着大家，同时摸了一下自己的领口。这时张大帅身边的线人起了作用，他不仅能说服张大帅放弃陆路转为铁路反奉，而且在专车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就提前把警卫部队撤走了。6月4日清晨，张作霖大元帅乘坐的专列在行驶到沈阳黄姑屯三洞桥附近，专列车厢突然发生剧烈爆炸，张作霖胸部负重伤，送到沈阳很快就去世了。
4: 梅里斯接着说：
2: 计划实施结束，为了保密，契卡开始清理外围。今天的事儿，就是大使馆后院东正教堂巴普洛夫神父安排的，要干掉我们这些知情的华人契卡成员。
4: 梅里斯咬牙切齿地说：
2: 一个老的中国情报人员，他曾经悄悄地和我说，契卡每当做完一件大事，他们最终都要干掉那些当地的雇员，然后再吸收另一批新人。我一直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今天，哎，真的碰上了。
4: 英才听了梅里斯的话，对他说：
5: 看来你是回不去了，跟着舅舅到队伍里去吧。
4: 梅里斯指着那一摞文件：
2: 这是一些过期的密件，一份是苏联外交部长加拉罕在苏联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大使让我带回去。另一份是日军在奉天的活动情报，显示了部分人员的情况，这也是对我阴谋的一部分。按规定，信使丢失密件的结果是自杀。
4: 说完，梅里斯就做了一个咬领口的动作，吓得英才直说：
2: 哎，梅里斯啊，你快去把那件衬衣给我脱掉，脱掉。
4: 英才让梅里斯把日军活动的情报文件念了一遍，中间竟然有那个中文名字叫李四怀的，说他是关东军参谋长斋藤的弟弟，名叫斋藤次郎，是关东军情报部里最狂热的少佐军官。 另一份密件里讲的都是最高领导人对张作霖的看法。

0: 加拉罕说，
1: 我们与张作霖的关系变得很紧张，这既是现实的，又是不可避免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用军事援助冯玉祥以打击张作霖。为了帮助冯玉祥将军最终战胜张作霖，我们利用了中东铁路。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张作霖在所控制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总是给我们找麻烦，而是他以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是北京地区的统治者身份自居，敌视和反对我们所进行的革命。
0: 加拉罕又说，
1: 如果我们苏联要赢得张作霖的欢心，那只有如他所愿，停止支持和放弃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军事援助，这样就能缓解我们与张作霖之间紧张的矛盾以及双方的敌意，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相互仇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在张作霖控制的广大地区实现我们的中国计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提醒大家，在中国就将什么利益也得不到了。
0: 英才仔细翻阅着周大宝给他的那本《日本关东军对于火车爆炸的调查报告》，在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签名的文件上，最后有一句话：
2: 据关东军得到的情报，炸车确系出自南方间谍之手，此事为张作霖之不幸。
0: 这个文件的第一段是日本提供的伪勘验报告，下面的附件就是中方交涉署的科长关耕泽呈交给其署长高清和的现场调查报告。
2: 张大元帅专列共20节，被炸车厢在中部，即9到12节车厢，第9车厢上部及门窗均被石块沉没所毁，后部油重，车身向北倾斜，后左轨道脱轨，车厢内发现男尸一具，查明系参谋长于国汉的车夫。第10节大包车为张作霖大元帅及吴俊深督军等所乘，车身几乎全被毁坏，仅剩前门框，后部车轮脱落向右侧倾斜，并有火烧痕迹。在这里又发现焦尸一具，经查明系山海公司饭店仆役。第11节为餐车，其破坏最为严重，所有机轮都已毁坏，又遭火焚，车前北侧有女尸一具。第12车厢为卫士寝车，前部损坏较重，也遭火焚。上述情况证明操纵爆炸时间十分准确。关于勘验桥洞被炸情况是这样的，红洛铁桥一座，副桥两座，南北两侧护桥10多均被崩毁，现场证明是用炸药爆破的，从破坏力估量绝不是用手投掷可以办到的。装置炸药地点在石质桥座上方或铁桥桥角与桥座相连处，引爆使用电流。勘验人关耕泽6月4号10点于现场。
0: 6月4号发生的皇姑屯爆炸案，从日本报纸的反应看，东京方面故意装出极为震惊的假象。日本朝日新闻事后发表消息，日本政府听说案发地于关东军所管辖下的南满铁路后，即令关东军速去现场调查，并尽快公布调查结果。日本人为了混淆视听，在其文件中记载着，6月4号上午8时许，日本相关人员即到现场进行共同调查。上午10点30分，日本陆军部就发表皇姑屯事件声明，以示清白。6月12日，在日本几大报纸上，日本陆军部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了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该报告除公布以上内容相同的调查结果外，

0: 提出质疑爆炸是国民革命军便衣队所为，并称责任在于中方警戒不严，与日军无关。朝日新闻也是造假高手，他们刊登了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就此事做出的决议，一，在此声明日本人与暗杀张作霖无关；二，因案发地属于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管辖地段，所以关东军负有守备责任；三，对相关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大郎被编入预备役，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撤职，满洲守备队司令官水野竹三被撤职思过，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以下15人等被停职反省。对他们的处分文件上写道，这是关东军在警备上的一种疏忽。随后日本田中首相以所谓张氏案调查关东军性告无罪为结论，上奏日本天皇。
1: 没有想到奉天日报的一个记者，他详细地记录了皇姑屯事件的每一分钟，提出很多的疑点和可能，把矛头直指日本军队。英才回忆着洛宾的讲述，对照着报纸上描绘事件那天的每一个细节，从中寻找着蛛丝马迹。像日本间谍斋藤次郎，也就是李四怀，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通知爆炸时间吗？爆炸时日军的照相设备提前准备好了，他们怎么知道要爆炸？不用假设，现在不仅全国，就是全世界也认为是日本人炸毁的列车，那他们是怎么策划和实施的呢？英才特别了解日本的军队，自打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政体就出现了并列的两个体系，就是政府和军队。军队的人总在讲皇军，皇军就是在强调军队的特殊性，是天皇的军队，而不是国家和政府的军队，把军队放在政府的管理和法律之外，所以军队自行调动违抗政府命令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有的军官多次自行歧视。军队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来实现爆炸列车的计划，毫无疑问，日本人参与了对张大帅的阴谋，但是真实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实在的，英才是用了他所学到的爆炸学理论的推理方法，肯定了目前所获得的情况还不全面。
2: 我觉得，首先俄国人是在列车的底部放置炸弹的，总量为120磅，而南方军队用于破坏的4个炸弹小车各用了50磅，总量是200磅，他们是放置在列车的两个通道上，可是三洞桥的桥墩被摧毁的痕迹所显示出来爆炸的力量作用于桥墩至少是1000磅黄色炸药，绝不是上面所说的当量和爆炸的位置。
0: 白亭感觉贺师长的想法有点太多了。
2: 杀害张大帅的凶手，不管是真是假，现在已经有两个选择答案了，难道还要这么调查下去啊？
0: 但是白亭并不敢问，他只是心里惦记着王孝罗旅长离开部队将近一个月了。
2: 哎呀，也不知道他在家咋样了，那个老徒步酒还是喝的那样多吗？这胡吉图又有啥新花样出来了？
0: 说实在的，白亭真想着自己的部队。
2: 我们的骑兵旅在山上一切顺利与否啊，也不知道。要是冯玉祥真的进攻，我们这些骑兵那可是抵挡不住那些炮兵啊。
0: 这些日子白亭也够累的，白天他化妆成拉洋车的在外面跑一天，晚上回来还要带着弟兄们重点监视。自从王营长和那20个士兵牺牲后，士兵们的欢乐声少了， 大多数人开始沉默不语。
2: 唉，真是难过呀，一下子就没了，连个尸体都没见上啊。
0: 这天上午，白婷还是按照原计划把人在苏俄日本使馆的周围撒出去，然后他带着几个手下人就在正阳旅社附近转悠。
3: 哎，张大哥。
0: 一个被白婷审问过的铁路工人看到了白团长，他一看白婷的装束，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来称呼。还是白婷反应快。
2: 哎呀，下班了，我在这嘎等你喝酒呢。
0: 随后就拉着他进了旁边的小饭店。
3: 张哥，我一直在找你们呢，还担心你们回了兰州呢。
0: 那个工人师傅还记得他们是甘肃的警察。几碟小菜上来，酒盅满上之后，白婷问他：
2: 哎，我说有啥事儿吗？
0: 工人师傅看了看周围，然后小声地说：
3: 啊，我呀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十二集。
0: 这些日子白婷也是够累的，她白天化妆成拉洋车的，在外面跑一天，晚上回来还要带着弟兄们重点监视。白婷觉得，
2: 哎，杀害张大帅的凶手现在已经有两个选择答案了，难道还要查下去啊？
0: 这天上午，白婷还是按照原计划把人在苏俄日本使馆的周围撒了出去，然后他带着几个手下人在正阳旅社附近转悠。他巧遇了审问过的一位铁路工人，白婷拉着他进了小饭店喝酒。工人师傅看了看周围，然后小声地说：
3: 啊，我是想告诉你一个秘密，李四怀露面了，我见到他还和他说了话。别人告诉我呀，他的工作转到车站的总调度室去了。
0: 白婷一听非常高兴。
2: 哎呀妈呀，嘿，真是想啥来啥呀，你说的有准吗？
0: 那个师傅压低了声音。
3: 没错，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认识他，我们在一起多年了，只不过那小子他妈的神秘莫测，经常是几个月就不见人影。
0: 白婷搓着双手。
2: 妈了个巴子，太好了。哎，你帮我打听一下他住在哪嘎和上班的时间，有了消息啊，你就和这里的老板说要啥日子来喝酒，咱们还在这个小饭馆见面。真是太谢谢你了。
0: 听到这个消息，英才像白婷一样惊奇的眼睛都瞪得老大。
2: 什么？你说啥？李四怀，斋藤次郎。太好了，给我盯住他。
0: 俗话说，不怕人看着，就怕贼惦着。这可好，李四怀这个日本间谍现在可是有人惦记着他。
1: 再说英才的外甥梅里斯接替了牺牲的王营长，被任命为警卫营的新任营长。这小伙子穿上他舅舅的军装还真是英姿勃勃。
4: 白叔叔，你看我穿上军装好看吗？
0: 白婷夸奖道。
2: 好，哎呀，简直就是年轻时候的师长啊。
0: 英才对他说：
2: 哎，梅里斯啊，我看还是换回便衣吧，今天啊让白团长带着你去德胜门外去见见你的士兵们吧。
0: 为了让所有来的人都熟悉城里的情况，他们实行了三天一轮换的制度。

0: 每次40人，共分5班。白婷和梅里斯骑着马，快马加鞭地奔向德胜门外。他们来到的真是千钧一发，这里差一点儿就出了大事儿。
1: 就在离他们驻扎的村子还有半里地，老远就看到很多的军人马嘶人叫的，他拉来了一门大炮，里三层外三层的把村子包围了。到了村头，迎面就碰到了村里的李正，那家伙看到白婷一下子就跪了下，头倒的就像是小鸡啄米。
2: 哎呀，长官呐，忒好了，你可算回来了。城里的军爷们非说这村里藏着土匪，你那几个弟兄们也不想让啊，眼看着这都要打起来了。我那村里可是男女老少有300多口啊。
0: 白婷和梅里斯下了马，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几个士兵，用枪对着他们说：
3: 站住，这里是官军正在剿匪，你们是干什么的？
0: 白婷一下就来了火，他掏出枪来：
2: 放你娘的狗屁，妈了个巴着的，我们才是官军呢，我们是奉军独立师的队伍，义和营柴的部下。
0: 来执行任务的是北京警备司令鲍玉林手下一个姓白的团长。叶赫英才的名字在奉军里那是响当当的，白婷一说，他马上下令让士兵们放下武器，不许开枪。他回过头来睁大眼睛看着白婷：
3: 什么？你们是独立师？独立师不是在锦州吗？为什么不进城藏在这儿了？
0: 经过一番解释，那个白团长是个明白人儿。
3: 哦，既然白兄是在处理机密事项，兄弟就不难为你了。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要不是我一声令下，你的弟兄可都是短家伙呀，那可真要吃亏了。
0: 白婷双手抱拳：
2: 好，谢谢白团长，是我们有缘呐。
0: 真是英雄相惜，两个白团长握手言和，立刻就结拜为兄弟了。
3: 兄弟白胜，小兄长白婷2岁，从此对天结拜，永世不背。
0: 白婷有了这个兄弟，他是特别的高兴，他请白胜到村里看看，还问他：
2: 哎呀，我说啊，老弟啊，你咋想起来的？怎么跑到这城北来打杀土匪了？
0: 他在白婷的耳边小声地说着：
3: 哥哥，不瞒您说，是驻京外交使团提交的信函。一开始那鲍司令也不信，他的任务就是等着向南方政府的军队交接京城，没想到那俄国公使还打了几次电话，这不就派我来了。
0: 村里的李正尾随在身后，唠唠叨叨地说着：
2: 这大家呀都是官军，哎，一家人和和气气多好啊，和气就好。
0: 两个连长见解除了危险，长官也到了，就把枪收了，跑到屋外敬礼。白婷对他们说：
2: 来了一个新营长，你们见见吧。
0: 两个连长先是对白胜
2: 敬礼：见过白长官。
4: 见过白长官。
0: 然后转过身来对白婷说：
2: 敬礼，团长好。
4: 团长好。
0: 最后他们才面对着梅里斯：
2: 营长，魏四营一连长报到。
4: 骑兵旅2团1营一连长报到。
1: 白婷知道梅里斯是受过苏军训练的，他的军事素质极好，也知道大家看他年轻又文绉绉的，一开始难免有些轻视。梅里斯呢倒也不在乎，他马上让连长领着他去看马匹。白婷对白胜说：
2: 哎呀，这是英才师长的外甥，哎，昨天我亲眼见到的，那才是好身手呢。哎，对了，兄弟啊，你回去报告，
5: 不要提

0: 们做的事情，就说把土匪打跑了。
1: 嗯，明白了。
2: 那白胜命令士兵们对天胡乱射击了一会儿，然后坐上汽车。
1: 哥哥保重，你们也换一个地方吧，我进城复命去了。
2: 那么为什么苏俄使馆的人倒盯住了城北的这些弟兄呢？原来苏俄在北京的契卡分部早就注意到有200多骑兵的到来，最后确定是张作霖的军队的某一部分，也认定他们一定是在调查火车爆炸案，于是莫斯科下了指令，
0: 干扰他们的调查，尽快把知道内情的所有中国人清除干净。
2: 他们真是心狠手辣，计划在村子里的水井投毒，或者是放火烧掉村庄。可是由于没有中国特工，他们就雇佣了一些一贯盗徒来投毒放火。可是村里留守的军队防范严密，因为要验马，所以水井口上加了盖儿，白天晚上村里村外站岗放哨，他们根本靠不上去，无法实施。在除掉梅里斯的行动中，有人在跟踪监视这个过程。梅里斯中枪后忽然出现了不少中国人，使他们抢走了梅里斯，抓住了一贯盗徒那个百变娜塔莎，也让白婷击中了小腿，暂时不能再做事了。最后只有苏俄公使直接出面，他对分部特工们说，
0: 让鲍司令队伍去消灭他们，我们就不用再操这个心了。
2: 再说白婷，他把队伍转移到了城东，把梅里斯留下安排士兵们的食宿，自己一连三天就待在正阳旅馆门口的小饭馆里。那老板天天在他的面前摆一盘花生米倒2两酒，他就这样撑着脖子等着那个铁路师傅。这一天一早可算是把他给盼来了，那师傅一坐下就说了起来，
3: 哎呀，这李四怀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啊，我打听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他在哪儿住，我就问了站长才找到了他的住处，原来他是和别人一起租在东单的一个小四合院里住了。昨天晚上我就悄悄地摸到那个胡同去落实一下，哎，就听到那木屐嘎噔嘎噔的声音，再看两个日本女人搀着他回来了。这小子是喝多了，一会儿是日本话，一会儿是中国话，不知道说什么。你别说，在一起都好多年了，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还会说日本话。那个胡同有个路灯照得很亮，我看到那两个日本女人的衣服上印着松竹梅3个字，我心想你们肯定等着着急，今天一上班我就请了假跑到这儿来了。嘿嘿嘿，
4: 白婷高兴地举起酒盅，
3: 好，呵呵，哎呀，来喝酒，太谢谢了，你可立了大功了。
4: 白婷回去后向英才做的汇报，
0: 我们一定要抓住李四怀，这个日本特务知道大帅专车爆炸的秘密。
4: 英才这时候有些激动，他命令白婷，
0: 现在谁是真正的凶手还莫衷一是，成败在此一举，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必须把此人抓回来。
4: 白婷当然知道事情的重大，他考虑着行动计划。
3: 你说这个李四怀大概不是一个人住，小院里住的可能是日本人，不好下手。如果这么的话，就得到日本料理去跟踪他，然后路上动手。我就得如此如此，这样的办。
4: 白婷火速派人把梅里斯召回来，一见面就问他，
0: 哎，我说你会日语吗？酒量行不行啊？哎，这肩膀的伤还疼吗？
4: 梅里斯回答的也十分简练，
0: 会讲几句，能喝几杯。哦，伤口不疼了。
4: 白婷笑了，
5: 好，你小子学会对付我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今天的行动你不参加了。
4: 梅里斯赶紧告饶，
0: 白叔叔，白叔叔，白团长，白玉堂，你就让我去吧。
4: 白婷把计划说了一下，然后看着周围的弟兄们，
5: 你们给我听好了，今天的行动大家必须服从梅里斯营长的命令。
2: 东单牌楼的街道旁有一溜低矮的明清时期的房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成了饭馆，慢慢的你一家我一家的开业，就成了热闹的地方，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成了饮食一条街。在这儿有一家日本料理，门外挂着一个大大的纸灯笼，上面写着三个汉字松竹梅。一进门有一个门斗，在那儿就要把鞋脱掉，掀开一个绣着富士山的半截子门帘，就会看到这里是按照日本的风俗被做成了榻榻米，还用木框纸墙隔成了好多的小屋子。日本人喜欢慢条斯理的谈话，喝清酒，等喝得兴起就拍着手唱起家乡的歌来。晚上，日本料理松竹梅进来了一个高大文雅的年轻人，他用手套在脸前扇了一下，似乎要赶走那满屋子的日本大酱汤的味道，然后用流利的俄语问这问那，后来发现人们都在看着他发愣，他才恍然大悟地拍拍脑门说了一句，
5: 哎，巴德鲁克。
2: 他是在说自己太笨，用俄语和日本人说话。这年轻人咬了一个小尖儿，然后坐下来对饭店的老板用生硬的日语说道，
0: 我在等斋藤，斋藤次郎先生，驾，我那个西马斯。
2: 看来这斋藤是这儿的常客。那个老板听了点点头，
5: 嗨，わかりました。
2: 显然他是听明白了。那日本侍女端上了一些小菜和一小壶清酒，随后拉上了他那个房间的门。这是白婷专门安排梅里斯来的，让他在这里等那个李四怀，就要在今天会会他。白婷这样安排梅里斯有他的道理。白婷想，
5: 讲俄语会引起他的注意，间谍们之间会有交叉，他一定觉得很蹊跷，有必要见面。
2: 梅里斯一直等到晚上十点，他的两条腿都要坐麻了，那个斋藤次郎才晃晃悠悠地进来。那老板正在向门外张望呢，看到他一进门就对他说，
5: 有人在等你，是讲俄语的人。
4: 斋藤皱着眉头，显然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他还是走了进去，用俄语问道，
5: 先生，我可以坐下吗？
4: 来之前白婷大概描述了斋藤的模样，一看那个小个子圆圆脸，梅里斯马上起身问道，
0: 哦，是斋藤君吗？
4: 对方低头欠身回答，
5: 嗨，斋藤次郎。
4: 梅里斯马上自我介绍道，
0: 哦，在下是苏联契卡哈尔滨分部彼得罗夫。
4: 斋藤惊奇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5: 哦，先生是俄国契卡彼得罗夫。
4: 梅里斯大大方方地坐下，然后用手示意
0: 坐坐，
4: 随后他拍手招呼侍女，斋藤一摆手，
5: 哦，我来，我请客。
4: 斋藤看着梅里斯，几次想问问为什么，这位彼得罗夫一挥手，
0: 哎，来来来，先喝酒，一会儿说。你们这日本酒啊，要比我们俄国的沃特卡，那简直是水。
5: 哎，不不不，别看它像水，
0: 可终究是酒，要是喝多了，那醉了可是醒不过来了。
4: 一连喝了三瓶，梅里斯说，
0: 中国人讲酒过三巡，好了，我们可以交谈了。在我的名单里，你的中国名字叫李四怀，是关东军情报。
4: 说到这儿，他故意拉长了语气。斋藤跪起身来，严肃地说，
0: 彼得洛夫先生，有什么事情可以到我的寓所交谈，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6: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了，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的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呢继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那我们首先呢进入到大医生在线的板块。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

0: 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啊。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帮大家血糖软着陆。我们首先呢，请进陈院长。陈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常见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的都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血糖这个忽高忽低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那血糖不稳是不是就是说明他有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不是两个概念呀？
1: 这个他要分别去看，如果说是持续的超出正常范围，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诊断糖尿病，当然这个吧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如果说是偶尔出现，比如说是我吃的多了，或者是说有特殊的这个情志刺激了，或者是有一个外伤了，这种我们身体里面也会出现一个应急反应。那么这个时候血糖偶尔升高的话，就不能把它诊断为糖尿病。
0: 所以说这个血糖不稳并不代表有糖尿病是吧？这是两个概念。但是如果说血糖不稳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怀疑是糖尿病了呢？
1: 我们最起码要持续关注一周左右吧。因为这个血糖的不稳就是说特殊刺激它也会持续两三天，那么说是我们持续关注了，或者是我们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了，确定了几项指标它都是处于高水平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初步诊断它为糖尿病。
0: 对。那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它的这个血糖的水平是一致的吗？还是说怎么判断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但是呢也并不能完全去诊断是糖尿病是吧？那前期有没有逆转的可能呢？
1: 可以有的，如果是在早期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因为现在人们有好多时候造成这个糖尿病的原因呀，是不是说是胰岛素的那个缺乏？因为在我们医学里面把这个糖尿病分成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所谓的一型糖尿病，就是因为先天不足引起来的，这个是胰岛素绝对缺乏的，这个时候就靠自身恢复是不容易恢复的。那么二型糖尿病啊，就是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不注意，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不注意，然后导致的这个血糖升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血糖升高，通过我们自身的各方面的调节是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0: 那就是二型糖尿病，如果说在早期的话，如果我们调整了生活方式，是有可能逆转的，有可能恢复到正常的血糖水平的是吧？
1: 可以。
0: 那么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在整个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比例当中，它占多少呢？
1: 大约它是占了糖尿病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在现实当中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糖尿病啊，其实大致的来说就是二型糖尿病。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人居高不下呀，它是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是现在人们这个生活上面造成的，因为现在我们生活水平富裕了嘛，好多人再加上运动也少，这个就容易导致这个血糖升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是治疗并没有彻底治愈，你像我们现在一诊断了糖尿病，也就是说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基本就是终生服药，它就没有治愈。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事实啊，在我们医学里面已经好多例患者就已经
0: 能逆转，能治愈吗？
1: 逆转了。今天还有一个患者联系我，就是说是已经你看稳定了两个多月了吧，然后就没有那个上了，血糖就挺平稳的。这个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因为现在我们发现糖尿病啊，发现的比较早。你像在早些年的时候，我们发现糖尿病的是出现了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多一少，也就是说喝水喝的特别多，吃饭也特别多，然后小便也多，再加上就是尿的多。小便多尿的多，再加一个就是消瘦。然后出现了这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怀疑，哎呀，说是我这个不正常了，开始去检查，结果一检查已经其实患有糖尿病挺长时间了。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早在什么地方了，就是好多人每年就是最少一次甚至两次的做体检，然后就是说是刚刚一检查发现血糖高了，其实这个时候的身上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啊，还没出来呢。
0: 嗯，
1: 哎，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其实是最佳的治疗窗口、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时间我们去干预它，好多糖尿病就可以把它在萌芽状态就把它逆转回来。
0: 嗯嗯
1: 啊，所以说是这个糖尿病是不用终生吃药的，这个其实不是个什么神话，是很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目标。
0: 嗯，也就是说在糖尿病的早期还没有出现您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典型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通过一定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去干预啊，通过改变生活不健康的这种生活不良的生活方式的话，其实是有可能进行一个逆转的，在这个早期是吧？
1: 对。
0: 嗯，那么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和您刚才也说了和这个生活的不健康等等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说在早期呢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以及症状，还有就是要定期的体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嗯，那么这个糖尿病会不会遗传呢？
1: 糖尿病是有遗传因素。
0: 嗯，
1: 一个是有一确实的遗传因素，再一个啊，从我的从医当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啥了，因为遗传是一方面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生活规律和饮食习惯很重要、
0: 嗯、
1: 他们家里面比如说是好吃甜的、
0: 嗯、
1: 或者是容易这个生活不规律，那么这个节奏和这个饮食习惯也能造成这个糖尿病、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不单纯是就是基因上的遗传，更重要的一个还是生活上面的一个不健康。
0: 嗯，其实像很多的一些疾病呢可能都不是说典型的或者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的那种基因的遗传啊，但是呢确实有家族的这种聚集性的出现哈。

0: 那可能就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生活方式，那么糖尿病遗传的话，有没有这个基因方面的一些影响呢？
1: 有，
0: 有。
1: 你比如例子是父母有糖尿病，下来子女们很容易就是得这个糖尿病，这个是存在的。
0: 那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呢？
1: 这就是一个，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人，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生活规律。那么我刚才说了，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成因啊，其实好多时候是出自于这个生活上面的。过去人不就老说病从口入嘛，因为这个糖尿病的人呀，十有八九你去问他的时候，他都是食欲特别好，然后喜欢吃甜的，
0: 对，
1: 而且呢他还不喜欢运动，有这么一些特征，
0: 嗯，
1: 再加上呀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就是这个作息时间不规律，这样一来二去呢，就是促成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因素就都必具备了，再加上这个在一定时候，就是说是这个胰岛有一定的减弱的时候，那么这个糖尿病就出现了。
0: 对。那除了您说的这些原因，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容易患糖尿病呢？
1: 这个就是一些生活不规律熬夜的一些人，因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吧，它是个自然规律。现在好多人呀，就是崇尚这个夜生活，每天起来他不早早睡觉，哎呀，然后熬到后半夜，然后白天他不起床，这个生活节律跟自然界这个生物钟不是同步的话，这种就容易生一些这个慢性病。再有一个就是精神的刺激，你像现在的人呀，都比较那个活得累。他大多数都是存在这个精神的这个绷得挺紧的，工作节奏也快，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焦虑，种种原因促成的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内分泌上面的一个紊乱，然后当这个紊乱逐渐形成之后了，这个糖尿病也就随之而生了。
0: 对，就是多种因素都会导致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祝你软着陆哈。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一些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说明明按时吃药了，血糖呢却像这个过山车一样是忽高忽低的。那么在医学上如何定义这种波动呢？那仅仅是一个数值的变化吗，陈院长？
1: 这个呀就要自己去做一个系统的观察，现在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动态血糖的那个东西，我们自己把它带上之后呢，我们每天起来要观察自己的饮食，观察这饮食的什么呢？一个是饮食的种类，你比如例子是我在饮食当中我吃了什么东西，这个血糖哗下就高了，或者是说是我吃了多少，比如例子是咱们假如说是举个例子啊，我吃了一个馒头，我血糖是平稳的，
0: 对，
1: 又多吃了一半，吃了一个半馒头，血糖马上就高了。那么我们要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主食就要控制到一个馒头上面去了。这个很方便。再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个作息，你像这个，如果你是规律的作息，你觉得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如果你有熬夜了，或者是有别的这个刺激了，这个血糖也会升高，或者是有一个就是说是不必要的一些那个情绪波动，你比个例，爱发火，有的人他就爱发火，你要自己把自己这些诱发的因素观察到了，然后你再去适当的根据咱们这个发泄的东西去纠正这个，那么你的血糖可能就能平稳一下，它不至于或高或低的这种波动了。
0: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没有这个糖尿病的症状啊，被确诊为糖尿病了啊，这个在这个临床当中常见吗？
1: 很常见。
0: 那您可以给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
1: 你像现在人们就我刚才说了，发现这个糖尿病，就是因为做体检。那么现在呢，好多人就是去做体检了，一看血糖高了。但是你身上就是没有那个症状，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三多一少的症状没有出现，但是也被诊断糖尿病，是因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就是确诊为糖尿病了。那么这个时候的糖尿病呀，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啥了，有好多人呢一看血糖高了，然后就要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入到哪儿去了？就是糖尿病在我们过去啊，现在的糖尿病相当于我们过去中医里面叫的一个消渴，它叫消渴病。
0: 对对对。
1: 那么 到这个消渴病，他就对号入座说我是糖尿病，大致等于消渴病。那我在饮食上面或者在治药物上面，他就选择一些在这个消渴病里面找方药。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对的呢。为啥说不对的呢？那我们中医讲的一个。

0: 辩证论治，就是说是你有事证用事药，你出现了这个比格利斯是特别口干口渴喝水多，这个在我们中医里面呢称为是上消，那么这时候只有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才符合用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方子叫白虎加人参汤。
1: 嗯嗯。
0: 可是呢有的人他没有出现口干口渴，
1: 那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0: 这就不能用这个方子。结果他对号入座是那我就该用这个方子了，他适得其反，你没出现的这个症状吃了这个方子反而是起反作用了。
1: 嗯嗯，对。嗯，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还有呢就是用药的时候还要是要遵医嘱哈。嗯嗯，那么相比于这个单纯的高血糖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像过山车一样的这个血糖是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这种情况，那对患者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或者对这个身体的一些脏器有哪些影响和危害呢？
0: 这个糖尿病的波动要是特别不稳的话，对身体里面每个脏器可以说是都会影响。你比个例子是血糖特别高了，你身体里面不舒服，然后你又吃药吃的多了，然后出现了低血糖，这个低血糖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1: 对，
0: 你看为啥有好多这个糖尿病人呀身上还得装着糖。
1: 嗯，
0: 为啥他要装糖呢？就是因为
1: 怕低血糖是吧？
0: 对，低血糖的时候是要命的。
1: 嗯，
0: 血糖高了当然也会引起你比个例子上那个酮症酸中毒了、
1: 哦、
0: 还有高糖这个昏迷了、
1: 嗯、
0: 这个都可以引起来，但是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慢，而且就是说是相对安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血糖特别低一下低下去、
1: 嗯就是、
0: 出现心慌气短、嗯、出冷汗，这个时候能引起人的死亡了。
1: 嗯，对。那么这个高本来是高血糖啊，血糖比较高，然后突然变成了低血糖，这个就主要和这个药物过量服用有关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一个是药物，就是说是对这个药物的掌控不科学、
1: 嗯哦、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饮食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是就像打这个胰岛素啊，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按规律打，可能是每天比例用10个、20个这个单位的。
1: 嗯，
0: 可是今天呢你有点情绪不好或者什么原因你没吃饭，
1: 嗯，
0: 没吃饭的时候你仍然没注意到这一点，仍然按你以往的这个剂量去打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低血糖。
1: 嗯，对对对。嗯，那么从中医视角来看哈、啊、这个为什么血糖会失控呢？就是中医里面有没有这个血糖这样的一个词呢？那怎么看待血糖波动这个现象呢？是不是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消渴症或者是什么气血虚等等有这样的概念相关呢？
0: 在咱们中医里面呀、
1: 嗯、
0: 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数值的这个概念、
1: 哦、对，
0: 只能根据它的症状去做出那个判断。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中医比较恒定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人的他这个体型了，或者他是总体的我们讲的这个偏阴虚了偏阳虚了，这个相对来说是固定的。
1: 嗯，
0: 所以在咱们中医当中用中医调理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这个血糖大的这个波动。
1: 嗯，
0: 哎，不会大的波动，而反而是用西药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大的波动，这倒是不是说是需要西药的原因、
1: 嗯、
0: 而是在你用的量上面和你用的时间上面、
1: 嗯、
0: 你比例是你在餐前或者餐后要求你什么时候用、
1: 嗯、
0: 你什么时候用，可是有的人啊他就不遵医嘱、
1: 嗯、
0: 他就想起来他什么时候用他就什么时候用、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过山车式这个波动。
1: 嗯嗯，对，所以要定时定量的遵医嘱的去服药是吧。嗯、那刚才您说到了体检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发现这个血糖升高的哈，那么发现了血糖升高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中医医生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些干预呢？
0: 你像刚发现了血糖高、
1: 嗯、
0: 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
1: 嗯，
0: 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观察，然后就是调节自己的不良习惯。
1: 嗯，
0: 哎，比格利斯是你去通过我们大夫和他的沟通，如果说是发现了比格利斯是你饮食上面可能因为饮食上面的这个过量了，或者是饮食的搭配不合适来引起的、
1: 嗯、
0: 或者是因为你的这个作息时间了、
1: 嗯、
0: 或者是因为你这个情绪了压力了、嗯、这方面引起的，我们先开始自身调节、
1: 嗯、
0: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比例是1个月2个月啊，这个一段时间的自身调节仍然没有把这个血糖控制下来，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药物干预。
1: 嗯，对，就是先改变生活的习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很多朋友就是有没有在临床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症状只是

0: 血糖升数值升高了，我就不引起什么重视了呢？
1: 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啥呢？只要数字出现了，证明你身体里面的这个

0: 说是小动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呀，在最早的时候，过去我们发现这个糖尿病是什么发现的呢？尿到地下尿，然后它会粘脚，粘脚，因为这里面糖分是很高了，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早上起来或者是平时感到嘴里面就已经有特别甜的感觉了，这个时候身体里面的血糖高了，血糖高的时候呢，它这个血的粘稠度跟着就上来了，那血的粘稠度上来最容易堵的肯定就是越细的地方，越末端的地方，越容易堵，那这个时候呢，糖尿病所要引起来的并发症就是首先就是眼睛上，好多人因为这个糖尿病然后出现眼病，如果紧跟着就是有的就是糖尿病足，因为足离我们心脏远嘛，再加上那个末梢循环不好，然后脚趾头就开始烂，这个糖尿病足，再逐渐逐渐的从这小血管再逐渐向大血管扩展，它因为逐渐逐渐向上发展嘛，最后你像我们也能听到一个糖尿病型肾病，糖尿病型的心脏病，
1: 对，
0: 我们简称糖肾或者叫糖冠，这个就是说是危害是越来越大的。其实糖尿病这个血糖啊，并不是真正说是能把你要了命，那么最终要命的是啥呢？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而且我们控制好血糖以后呢，这个并发症会延缓并发症出现的这个进程，是吧？
0: 对，不光是延缓，你如果能控制的好，
1: 它就不会出现，甚至啊，对，所以说这个控血糖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就是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可能和我一样啊，就是觉得如果说出现了糖尿病，血糖的这个数值发生了一些变化哈，那么我们就是有西医的大夫肯定是就是控制血糖，那中医的大夫在这个糖尿病的诊治当中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是不是会就是我们中医不是讲那个辨证施治嘛？就是认为这个中医认为血糖波动大，可能不单单是糖的问题，我们还会从哪些方面来进行一个这个调整或者是治疗呢？
0: 这个呀，我们调整的那个渠道是挺多的，因为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啊。寻找一个病的病因，它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找到这个病因呢，就是说是针对这个病因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你就咱们刚拿这个糖尿病来说，你这个引起血糖高的原因呀，除了你饮食之外，就是说是肥甘厚味，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情绪，有的人呀就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打击，然后这个血糖就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按就是每天打针吃药，就针对他这个血糖去控制，这个应该是终身性服药了，
1: 对，
0: 因为你没有找到它的真正原因，你只能用强制的手段去就压这个血糖
1: 、
0: 那么当我们找到它这个真正的这个病因的时候，比例是一个人因为一个情绪波动引起来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的疏导，然后通过我们中药的干预，那么如果说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再加上他自身的这个配合，他自身也去做一些比例运动了，或者是改变一些这个观念了，可能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这个原因消除了，血糖也就回归正常了，这个时候完全是可以停药的。
1: 对，但是这个首先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的不同，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数值，还有就是体质各方面，是吧？还有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我们都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不单单是只是把这个数值降下来啊，这样才能有利于他的这个康复。那所以说呢，所谓血糖波动的这个软着陆呢，就是和这个西医强调这个强调的这种降糖降数值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吧？
0: 它这个区别很明显，就是在咱们中医里面呀，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西医他们盯的是个病，你不是查出来是糖尿病了吗？
1: 我们治病，
0: 那我就盯着看你这个数值，看你这个指标高还是低，只盯着这一块，中医看的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
1: 以及原因，是吧？
0: 你这个人是什么体质，或者是你这个人是因为寒引起的还是因为热引起的，那么我们在调节这个人，等把这个人的状态调理好了，身体里面各个方面也就好了，所以说这个不同点就是一个是盯的病，而我们看的是有病的人，我们是盯的人。
1: 对，那么这个中医是怎么样实现这个我们可以 稳住血糖，而且还不伤害身体呢？嗯，
0: 这个。

0: 就改变你的体质，
1: 嗯，
0: 改变体质，改变生活习惯，
1: 但这也是需要长期的一个过程哈。
0: 这个是一定要坚持的，因为这个什么病啊，它的形成也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1: 嗯，
0: 那么它的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是说是尤其这些慢性病啊，你要想把它调理好的话，首先就是说要有个过程。过去人不就说了得病容易去病难吗？当你得到身上的时候，证明你的身体自身恢复的平衡已经不能靠你就是说是一般的自身调节下能恢复了，必须是借助医生的药物或者是医生的指导，然后让你重新建立这个新的系统，这就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就是在这个建立这个过程的途中，你一定要把你造成这个病的不良的一些东西要去除掉，
1: 要改变，
0: 哎，要改变。那个你像人们常说的这个吃药不忌嘴，跑断学生腿。以前你看我们在医院里面实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患者，这就是血糖过山车，明明的控制的挺好，今天好了明天就又高了，最后呢就去查房，跟着那会儿在医院实习嘛，跟着老师去查房，老师也一头雾水，你看这个
1: 控制的挺好啊，
0: 应该是控制的挺好啊，怎么也找不到原因，你问他吃啥了，吃饭你按要求吃了没，我吃了，哎，回答的挺好，然后突然呢旁边有个也是个病号，刚才是隔着一个床嘛，床跟床挨的嘛，邻居，然后这个病号呢就指那个床底下呢，悄悄的给这个老医生指呢，给我老师指呢，指这个床底下，这个医生呢把这个老师把床底下这个床单往起一撩，在底下放的大半个吸管，哎，当大夫一走他开始偷出吸管，
1: 吃吸管，
0: 那你怎么能控制好呀，你打针他也控制不下，
1: 对，所以说这个生活方式或者饮食上还是要控制好的哈，这个不能说仅依靠这个药物哈，
0: 对，
1: 哎，真的是这一点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针对临床上常见的几种波动的类型呢，请陈院长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啊，中医调理的时候有哪些思路。比如说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餐后的血糖是飙升的，饿得快，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体质和类型呢？有没有生活中见过这样的患者？
0: 这种的患者挺多，但是这种的患者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他是属于脾虚了。
1: 哦，
0: 哎，属于脾虚了，也就是是你，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好好吸收利用。
1: 哦，
0: 为啥你饿得快，反而就是吃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吃不多？哎，这个时候是因为你脾虚了，就是说你把这个馒头吃进去了，但是一个馒头的能量没有被你这个脾，我们中医讲脾主用化嘛，没有被这个脾给你用化好，可能你只有一半的营养让你吸收了，那一半的营养都代谢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调理的时候一定要针对他的脾去调理，让他把这吃进的这个东西啊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时候就不会造成这个你这会儿饿了马上就这个血糖就又那个啥了掉下来了，不会造成这种的了。
1: 对对对。那么还有的患者呢是清晨哈空腹血糖比较高，晚上盗汗，这有这样的患者吗？这是什么样的一些症型呢？
0: 这个是属于我们中医讲的阴虚了。哎，晚上盗汗，中医讲这个汗呀相当于这个自然界当中的雨，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热的东西加比个例像拱水似的啊，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你把一壶水放到那个火上面，如果说是火特别旺，马上把这个水就蒸干了，蒸干的时候就冒出水蒸气来，这个时候就出了汗了，那么要想让这个水保持常温还不让它消耗掉，那么这个水跟火的这个比例一定要适中，哎，然后你就不会冒这个汗了。那么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我们讲的就是阴虚了，因为糖尿病的人呀大多数都是阴虚火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光看的是有火，早上起来嘴干嘴苦，然后认为是火就去下火去，其实不对的了，这个时候呀我们要养阴，就是把这个水给它贴起来，你像我们这个简单的讲，我们做饭烤了干锅了，那你要没水了，然后你烤干锅了，然后你觉得锅里面烫了，其实你加进水个它不就不烫了，
1: 对，
0: 就这样的例子，
1: 这个您这比喻也非常形象哈，那么还有的患者是这样的，就是血糖的忽高忽低的，而且有这个情绪的抑郁啊，那这是什么体质，或者是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去调呢？
0: 这个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的。
1: 哦，肝郁气滞。
0: 这个情志不畅呀，这种

0: 就是一个病，
1: 嗯，
0: 这是一个病。然后有的人呢，
1: 嗯，
0: 认为说是这是个性格，
1: 这不是正常吗？就是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呀。
0: 嗯，不会的，有的人啊，他就是一旦进入了这个病理的这个状态，他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他时不时好生气，
1: 对，
0: 好生气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惹他的时候，他自己坐到那儿啊，他总是琢磨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个情绪一直是处于这个就是生气抑郁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进行疏肝解郁，让他把这个情绪疏搭开了。疏搭开之后，他不去想这些不高兴的事情了，然后气机不郁结了。我们要知道，气息一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好多病都会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主要针对他的情绪去调理。
1: 那这种方法怎么干预呢？喝药吗？喝中药吗？
0: 这个最简单的，就我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的，就是用逍遥丸。为啥要叫逍遥丸呢？就喝完之后让你心情舒畅了，你也不去生气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干预他的情志。
1: 对对对。那么还有很多的患者啊，担心这个中药啊降糖比较慢啊，这个在应对这种比如说血糖急性的波动期啊，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就降糖呢？
0: 这个时候呀，我们就要中西医一起用了。我们也是不反对是用西药的。我们通过用西药，然后配合中药，逐渐的把它调到平稳的状态，然后逐渐减量，最后达到停药。不是说是一上来我们就彻底把西医的那个抛开，因为你吃了有时候好几年的西药了，它已经形成这个靠这个药物维持的这个环境了。你要想把它这个环境改变的话，必须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说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要求是西中西医一起用。逐渐逐渐用我们正常的这个方式了，或者是这个药了，去替代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吃的这种药，逐渐的往下减。
1: 其实您呢，在这期节目一开始呢，就跟我们说到了这个，虽然说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些正确的干预的方式、正确的治疗的方法，以及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话，这个糖尿病呢是可以进行一个逆转的，是吧？血糖也是可以平稳的。那么其实呢，就是治愈率还是比较低的，是达不到一个治愈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是可以改善血糖的一个数值以及状况的，是吧？
0: 治愈率就是说是治愈率之所以造成这么低啊，就是因为好多时候就是说是患者的一个不配合。为啥是患者不配合？这个在咱们新冠的时候有一句话不就说了，说是这个自己是这个健康第一责任
1: 人。
0: 对，你到了这个慢性病上面仍然是这样的。你如果是能配合好这个医生，就是说一方面给你配合药物，你能坚持它，你这个糖尿病的逆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要有个坚持的过程，半年一年的吃。再一个就是你要把自己管好，管住你的嘴，这就常说迈开腿，你得去锻炼。有好多人呢，他就把这些东西都忽略了，所有的事情都寄托于药上面。那么这样的话也你只能是终生服药。
1: 对，所以大家呢一确诊糖尿病以后呢，就觉得我要终身服药了，就觉得这个要长期的进行一个吃药。但是您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就是说我们通过正确的方式去治疗，并且遵医嘱的话，其实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除了这个药物哈，中医还讲究这个药食同源。对于血糖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吃些什么是有助于稳血糖的呢？
0: 这个吃的东西啊其实也挺多。你比如说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山药，淮山药。那淮山药呢，它是药食同源的，在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它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益气养阴。它正好是和这个糖尿病的病机是完全吻合的。那么你在饮食上面多吃这个淮山药，它既起到充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降血糖的作用。所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吃这个，你像南瓜，还有比如冬瓜，你像菠菜，蘑菇，葱头，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改善这个血糖的，而且对这个血身体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挺高。这个主食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吃荞面，油面， 哎，这些是这个血糖升高慢的，所以说是，而且它这个血糖的升高的就是值也不大，所以说这些时候呀，要求我们就是自己去。

0: 克服一些这个口食欲，就是口腹之欲嘛。
1: 嗯，
0: 哎，你别老惦记着吃那个好吃的，你为了健康，你可以把这个欲望降低点，你吃一点差的。但是现在的人呀，好多时候就是因为啥了，又想吃好的，又还想让自己健康，其实这个是个很矛盾的。这就有的人去让我去我那儿调的算了一个话，让我也是挺逗的。然后是你怎么能让我又吃好的还又不胖呢？
1: 啊，对，我正想说这个。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嘛，然后也是请了位医生，请了位中医，然后做这个脱口秀的一段演讲，一段表演。然后呢，这个底下的嘉宾就说：“哎，现在特流行中医减肥，中医减肥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然后这个脱口秀演员就说了：“忌口。”就说这个减肥的中医减肥的一个原理就是忌口，就是你可以拔罐，可以推拿，可以按摩，然后外加忌口。
0: 忌口其实是最关键的。
1: 对，这是最关键的，就是不管你通过什么方法，但是大家呢就不想运动，就是想问能不能不运动不忌口还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0: 对，
1: 这个是常见的哈，大家很多朋友拥有的一个心理哈。那么您刚才其实说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吃一些什么山药啊，类似这样的哈，还是就是有助于血糖的一个平稳。但是说到了吃，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说，我水果是一点都不能吃的啊，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吧？
0: 是，水果可以吃，除了不直接吃那个西瓜，西瓜含糖高，然后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动态血糖的那个，经过我好长时间的和这个患者的这个沟通啊，我的好多患者都带着这个带一段时间，他能找到个什么规律呢？比例是我今天吃了一口苹果，我的血糖没变化，那我明天可以吃两口，
1: 我试一试，对吧？
0: 试试，如果比例是我能尝试到我吃了主食，正常饮食，我吃三口苹果，我的血糖不受影响，那么你可以每天吃三口苹果。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但是这个准确吗？
0: 准确，
1: 您说的是
0: 它是身上带的一个，直接和手机上绑定的。
1: 这个准吗？不是要就是一个创伤性的这种检测是更准的吗？
0: 它那个一般来说当然是抽血化验准确度更高，但是它这个虽然说是没有那个抽血化验那么精准，但是它的就是差距不大，
1: 也能整体表现，
0: 也能反映出你这个血糖的高低来。
1: 哦，
0: 这样的话你还能帮你找到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说我吃了什么东西我血糖波动不大，然后呢我就可以多吃一点。
1: 对，
0: 如果吃什么东西我这个血糖特别敏感，马上就高了，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要碰。因为这个呀，从大夫来说呀，也不好把握说是哪个东西对你是特别适应的，对你或是特别不适应的，只能你自己去评，因为这个个体差异嘛。
1: 对，
0: 这就和人们这个比例人是，你就喜欢喝啤酒，他就喜欢喝白酒，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说是这个糖尿病也是这样的，你自己去把握，你找到你这个东西去，当你找到合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你找到这个规律了，那么你就可以轻松一些了。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大胆的吃，什么东西我碰都不能碰。
1: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真的特别好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其实这个血糖，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但是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或者糖尿病患者，他就是觉得，哎，你吃了那个药管用，我拿来吃吃吧，我这个药为什么不管用呢？我就自行的去调整药物，或者是增量或者减量，其实这都完全是不科学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像您说的，我吃三口苹果没事儿，但是你不一定啊。
0: 对，个体差异嘛。这个药也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也挺对。现在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就找一个啥了，对号入座。一查，现在豆包也方便了，他上去查
1: 什么药管用，
0: 什么药管用，他就吃什么药。其实这个药对张三管用，可能对你就不管用了。
1: 对，而且您刚才说到的一点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血糖它的一个波动不单单是数值的一个变化，它跟你的比如说肾，对吧？
0: 对，
1: 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脏器，或者跟你的这个情绪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拿来邻居的亲朋好友的啊，或者是别人的药来吃啊，这完全是不正确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在生活当中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就是情绪的稳定啊，那心情的舒畅，那肯定是有利于病情的恢复哈。那么这个运动来讲，对血糖的 平稳有帮助吗？
0: 帮助特别大。为啥叫管住嘴迈开腿呢？但是这个运动啊，我建议大家是因人而异的。为啥因人而异的？你比如说是有的人关节不好，你又让他去运动，这个时候你虽然血糖可能受益了，但是关节受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别的运动方式。你像有的人就去游泳，他这个对关节不是伤害小一些吗？
1: 对对对，是的。
0: 还有一些人适合比格力跑步，那还有一些人呢不善于跑步，那么你可以练练太极拳了，拔断颈了，这个都可以。也就是养生当中的就是说是合于素数嘛，就是找一个适合你的运动方式，然后还要有一定的度。不能说是你比格力是游泳好，你也不能说是24小时都在游泳吧。
1: 那湿气会重。
0: 对。
1: 对，那您说的这个运动哈，它是对全身或者是对很多的疾病来讲确实都有好处哈。那么它对单单对于血糖的平稳来讲有科学依据吗？
0: 绝对有依据啊，因为我们血糖的升高好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运动量小，利用不了。营养过剩了嘛。你像早些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为啥这个人们糖尿病少呢？一个是他生活差，再一个他一个大多数都是在干着苦力活。
1: 还有人叫这个一些什么慢性病叫什么富贵病是吧？
0: 糖尿病就是
1: 富贵病，糖尿病就过去被人们称为是
0: 富
1: 贵
0: 病。你像现在人们结核为啥相对少了？结核是穷人得的病。现在咱们生活富裕了，结核就少。
1: 过去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是吧？反正
0: 也不是说法，是因为它
1: 有
0: 一定的体质，决定了一定的生病因素。
1: 对对对，是。所以呢，就是你吃的多了，好的精米精面啊，这个吃的多了，身体代谢不了了啊，有这个影响是吧？
0: 对，
1: 那么还有人问到，就是说这个一些中医的穴位按摩，在这个这个平稳血糖方面能起到一定作用吗？
0: 起到作用。这个如果说是想做这方面的治疗的话，就是按摩的话，你一定要去坚持。不能说是今天血糖波动了你去按摩，明天你就不按摩，那不可能做到。你必须是坚持，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或者是做一做艾灸，尤其你像这个中医这个穴位里面有一个叫然谷穴的穴位，自然的然就是稻谷的谷，然谷穴的穴位，这个对这个血糖是很有好处的，但是那个你需要坚持。所以我刚才也在强调这个，就是好多东西啊都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坚持下来才能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1: 对。那么在这个治疗糖尿病或者是平稳血糖方面，您听到过患者跟您讲述的一些偏方吗？
0: 偏方的话也有。
1: 有没有就
0: 是
1: 拿这个偏方去向您求证的，这个管不管用，是不是科学的？
0: 他这个偏方你说是也有好多效果也不错。你像咱们最常用的就是那个鸡内经。鸡内经
1: 听过。
0: 那鸡内经你如果捣成粉，你每天坚持吃，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或者是你去吃那个如果有热症的话，你吃那个苦菜。苦菜在我们医学里面叫败酱草。叫败酱草。
1: 对，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去挖
0: 苦菜挖野
1: 菜。
0: 通过这个清热解毒，这个但是必须是在就是通过医生的指导，指导啥呢？就是辨识你的体质。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虚寒性的，你就不适合吃这个败酱草了。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湿热性的，你吃这个是肯定有好处的。
1: 而且这东西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是吧？
0: 不是这样的。
1: 我见过，就是生活中有这样，就是就是妈妈，比如说特别爱吃这挖苦菜，去吃苦菜，然后呢，让家里所有的人都吃。其实很多人还接受不了那个苦味什么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喜好了。
0: 这个必须是根据你的需要了，不能不是奔着你喜好来的，
1: 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
0: 对啊，你是糖尿病的人，十有八九都爱吃甜的，他越吃甜的血糖会
1: 越高。对，
0: 你不能顺着他的食欲喜好来。
1: 对对对，
0: 你必须是有的时候啊有可能是逆着他这个来。
1: 对。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偏方呢？
0: 偏方其实你像有
1: 加引号的偏方哈，我们还是要
0: 你就说有的人熬那个
1: 嗯
0: 蚕茧， 有一个残疾，就是一个一圈一圈的那个，哎，单纯用那个药也可以去，降这个血糖。当然，这些属于其实叫它叫皮炎方，实际也属于叫单方液方。

0: 啊，所谓的单方，也就它就是一味的药。
1: 对，其实它也是一味药。
0: 哎就是、
1: 既然它是药了，那我们就不能自己乱吃。嗯，我们也要这个量什么的，我们还是要遵医嘱的哈。
0: 是。
1: 嗯，对。嗯，那么糖尿病患者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吗，陈院长？
0: 其实吧，也没有特别多的，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而是一个要坚持。哎，这个坚持是第一位的。再一个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习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男的啊，就是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在历代的医案里面记载的，就是关于这个患了糖尿病，尤其年轻的，尽量注意这个房事啊，这个有时候确实是能引起这个病情的加重，尽量适当的注意一些这个过去叫防痨，这个适当的注意一下。
1: 嗯，是。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这个三伏天了哈。那最近是不是大家还是可以去贴这个三伏贴？有朋友就问到了，比如说，入伏的时候我们没贴，那中伏和这末伏的时候我们还能贴吗？能起到冬病夏治的一个效果吗？
0: 可以起到，因为咱们贴的三伏贴是，热贴当然更好一些，但是还有一个三伏贴治病的机理啊，不单从是在三伏贴治，它是在穴位治疗，穴位治疗，也就像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就像咱们贴那个伤湿止疼膏似的，你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贴，它都起作用，因为你贴的这个部位跟你针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你什么时候贴都可以去做。他这个之所以用就是三伏贴，就是针对这个你比如哮喘啦、咳嗽啦，他不是针对冬天发病的冬病夏治，这个相对来说针对性更强一些，要求我们这个时候做。你要是平时的话，你针对不同的病，我们贴不同的穴位，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
1: 对对对，那么虽然现在呢，就是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但是我最近发现周围很多的小伙伴都出现了一些这个腹泻呀、呕吐啊、嗓子疼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天气热还容易这个？出现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胃肠的症状呢？
0: 这个好多时候啊，我跟人们老说是冻着了，然后
1: 冻着了，
0: 对，然后好多患者过来，刚开始，就是说这么热的天，我咋还能冻着了？
1: 是空调的原因。
0: 他说：“哎，你吹空调了没？”其实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啊，冻着的人是特别多。你像，咱们上次不是在那个电视台那儿做那个上活动时候，
1: 对，
0: 有个小女孩，穿的露着肚脐、露着腰的衣服，正好咱们不是来的下大雨了吗？
1: 对，下雨了，容易着凉了。
0: 那肯定是冻着呀。冷的天气，你就穿那么点衣服，怎么能不冻着呢？为什么他要痛经嘛？他就是因为冻着了。像您说的这个腹泻，这个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呀，外面我们容易吹空调，容易往着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贪凉。你像这两天人们，西瓜啦。水果了多，他吃不刚吃西瓜，而且他要吃冰镇西瓜。
1: 对，
0: 哎，那么冷的东西进去，我们肠道里面是有它的恒温的，不是说是你来了什么，它都接受什么。那你超过了它的接受范围之后，它就要产生这个不正常的反应。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感冒啦、咳嗽啦，还有这个胃肠炎啦。为啥？你像尤其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胃肠炎，上吐下泻的时候喝藿香正气水，大家都知道，喝完之后马上缓解了。藿香正气水是个热药，就是因为冻着了，寒是第一原因。
1: 对。那您说的这个比如说腹泻呀，或者是受凉了，这我能理解。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呼吸道的一些疾病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呼吸道的疾病症状呀，好多时候在中医里面认为是寒包火。为啥叫寒包火呢？我们贴热了确实容易有时候上火，上火的时候人们就干啥呀？吃冷的，吃雪糕，吹空调，最后寒气过来之后把这个热闭住了。你像我们有个东西，让包的爷爷的就容易坏。就这样个道理。你外面里面是有火，你没让它发出来，然后反而给加了个冷的，结果把它闭住了，闭住之后它这个病就出不来，它就要瘀住化热了。我们中医叫瘀久化热嘛。
1: 那您说这个夏天，尤其是三伏天，一年当中相当于最热的时候，我们 这个西瓜怎么吃，冷饮怎么吃，空调怎么吹啊，也不能完全没有这些吧。
0: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适可而止，
1: 嗯，
0: 哎，适可而止
1: 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啊。
0: 想吃西瓜，
1: 嗯，
0: 我们吃个常温的，
1: 嗯，
0: 少吃点，
1: 嗯，
0: 这也可以嘛，
1: 嗯。
0: 然后你说吹空调了，调的稍微温度，那个适可而止，
1: 嗯，
0: 别调的那么冷，像冻进了冰窖里面似的，
1: 嗯。对，
0: 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是这个啥东西都。过犹不及，
1: 对，
0: 你只要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它就会反过来就成了一个害了。
1: 嗯，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夏天还是可以拥有这个空调、西瓜、冷饮的，但是一定要适度、适量，是吧？就像这个，嗯，平时吃任何的食物，或者是吃一些很多朋友喜欢吃甜食一样，都是要有一个度。那么还有我见过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啊，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但是想喝酒啊。或者是也想多少吃点那个升糖指数相对高的一些水果啊或者食物，然后呢就说反正我今天已经吃了药了啊，我吃了药了，我是不是就可以稍微的放纵一下？其实也不能哈。
0: 我觉得这个是对身体伤害挺大的，
1: 嗯，
0: 因为啥呢？你吃了药了，靠药，
1: 嗯，强行的把它
0: 强行的抑制住，
1: 嗯，
0: 但是你身体是受损伤的，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喝酒，在我们，
1: 嗯，
0: 中医的治疗当中是要求这个辛辣的东西是要忌的，
1: 避免的，
0: 哎，然后就像我跟病人说，
1: 嗯，
0: 我说你一定要记住辛辣，病人返回来就会问你一句酒能不能喝
1: 啊，哦？他也算是吗？
0: 我就再问他一句，哦，我说酒辣吗？
1: 啊，
0: 哦，这不就辛辣的吗？
1: 哦，他也算啊，哦，
0: 肯定算，而且是必须的，
1: 而且刺激性还比较大的这种。嗯，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次邀请到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院长呢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血糖不稳如过山车，就是血糖忽高忽低的哈。那么医生呢，尤其是中医辩证，帮助我们的血糖能够软着陆。那么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血糖呢就是忽高忽低的，有点不太稳定哈。那么您刚才说了，它可能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跟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情绪方面都有关系。那我们知道了治疗的方法，知道了它的症状危害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预防啊。那么您建议什么年龄段开始我们就要关注到血糖的指数了呢？
0: 在早些年的时候呀，糖尿病发作的年龄一般都是在30或者是40岁以后，
1: 嗯，
0: 现在年龄逐渐在提前，
1: 嗯，
0: 有的10多岁的就有糖尿病了，
1: 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遗传啊？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饮食太丰富了，
1: 哦，
0: 饮食太丰富了，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吃的东西还有我们所这个环境，
1: 嗯，
0: 都是这个超过了我们正常的这个承受力了。
1: 对，
0: 超过正常承受力，再加上人们现在不去运动，你像现在在我们那小的时候啊，
1: 嗯，
0: 一个学校里面，你见到一个小胖的小孩都比较少，一说小胖孩，
1: 嗯，
0: 小胖孩，人们还挺稀罕。
1: 啊，
0: 现在见一个瘦的反而少了，
1: 嗯，
0: 哎，基本都是胖的。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啊，是一个大环境影响。那么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怎么能独善其身？那就靠我们的毅力了，
1: 嗯，
0: 靠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去注意这些东西，
1: 嗯，
0: 不能是都寄托在这个药物上。即便是在药物，
1: 嗯，
0: 你像好多人都有一些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高血压的人，
1: 嗯，
0: 都会有这个体会。一些男朋友啊更明显，你用了这个降糖的药，用了降压的药，
1: 嗯，
0: 它除了其实这个抑制你的血糖、抑制你的血压之外，
1: 嗯，
0: 你别的功能也受抑制，所以说它性功能了各方面都减退了，
1: 嗯，
0: 这其实是它另外的一个副作用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最好还是建议大家能用自己的生活习惯，能用自己的饮食把自己的身体调回到正常范围，
1: 嗯，
0: 最好是不要吃药，是药三分毒嘛，
1: 嗯，
0: 不管什么药，中药西药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1: 对对对，是的，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哈，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那也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哈。以后呢，欢迎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科普更多的健康内容。谢谢陈院长，谢谢您。
0: 好的，好的。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欢迎大家呢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的广播的可视广播继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刚才呢，在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这个血糖的波动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血压，为什么夏天血压降下来了，医生却说不是好事呢？那么近日呢，全国多家医院就夏日血压的问题呢接连发布了提醒。入伏以来，部分高血压患者呢在就诊时表示血压莫名其妙降下来了，甚至有人琢磨着是不是可以停药了。但医生们一致表示，这个看似好转的信号往往只是表象，千万不要被骗了，更不能自行停药，以免出现严重的心脑血管的事件。为什么盛夏一到血压就变低了？为何都说三伏天才是高血压的危险期？如何稳住夏季血压呢？那么盛夏高血压好转啊，未必是好事儿。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内科的这个主任医师王医生表示呢，他就讲述了这样一个病例，说65岁的张阿姨患高血压多年，近期发现血压连续几天都在110-70毫米汞柱左右，以为高血压缓解了，自己呢就停了药，没想到一周之后突发脑出血，被家人呢紧急送医治疗。类似的情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医生深有感触。他接诊过一位令他印象深刻的患者，王女士呢患高血压多年，一直控制得很好。那么一天晚饭之后呢，她跟随着社区居民正在跳舞，突然就感觉天旋地转，晕了过去。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时候，血压计显示的数据惊人，70-40毫米汞柱，这已经逼近休克边缘了，经过了一番救治才转危为安。两位患者，一个停药后突发脑出血，一个跳舞时坠入低血压险境，看似不同的结局，背后呢却指向同一个诱因，那就是夏天。医生们提醒，每到夏天，门诊中像张阿姨和王女士这样的患者呢就会明显的增多了。很多人呢误以为天气一热，高血压就会自动的缓解，从而放松警惕，甚至自行停药。事实上呢，夏天不是高血压的安全期，血压下降呢只是血管的一个障眼法。而且看似血压正常，但是呢大家绝对不要自行停药。医生表示，夏季尤其是盛夏，高血压患者出现的血压正常现象往往和两个因素有关。首先就是血管的热胀冷缩，因为高温酷热酷暑之下，由于呢热胀冷缩的效应，血管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张，血管的阻力减小，血压就会相应的下降啊。那么血液在流动时对血管壁造成的侧压力高于正常值哈。那么这个夏季还有就是盐分呢随着汗液排出增多，夏季人体多汗，盐分呢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就像吃了利尿剂一般，导致血液的容量下降，血压呢随之降低，两种效应叠加就容易出现高血压看似好转的假象。医生警告，这种假性正常呢恰恰是最危险的，因为高血压患者的血管调节功能呢已经减退，对环境温度适应能力差，气温一高反而容易发生血压的骤升，也可能发生血粘度的增加，最后形成血栓等等，其危险程度比冬天会更高。医生提醒大家呢，夏季高血压患者不应该擅自减药，那降压药控制下的血压正常是药物起效了，并非是病被治好了。如果说擅自停药，血压在接下来几天内看似平稳，实则呢是药物残留的假象期，之后呢就会报复性的反弹啊，飙升至远超服药前的水平，容易导致血管的破裂，诱发脑出血。正确的做法就是，如果呢连续监测血压5-7天，每天早晚各一次，收缩压持续低于110毫米汞柱，或者是伴有头晕乏力、站立不稳等低血压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咨询医生调药，绝不能自行减药停药。 那么夏季呢，如何稳住血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了稳住夏季血压水平，避免波动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做好这么几件事儿哈。我们要提醒身边血压异常的朋友，首先是多补水，少吃盐。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补水，即使感觉不太热、不太渴，也要主动的喝水，以防血液的粘稠。补水呢，应该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摄入大量的水分哈。不要一次喝超过500毫升，让心肾的负担过重。还有就是高盐也是血压升高的一大因素，高血压患者每日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5克以下，但也不必呢过度的限盐，尤其是服用了利尿剂的患者，那么需要适量的、适当的咸食。那么同时呢，这个饮食当中呢，增加富含钾、钙、新鲜蔬菜以及豆制品。二呢，就是避免啊温度忽高忽低。夏日呢，夏季炎热，有的人喜欢把空调温度开得很低，如果频繁的进出空调房，血管在舒张和收缩之间反复切换，血压也会剧烈波动，暗藏一些隐患。高血压患者夏季吹空调呢，也要记住一些原则，温度方面不要过低，26度为适宜，室内外的这个温差尽量不超过8度。还有就是通风，连续开空调1到3小时之后呢，关掉空调，开窗通风。如果条件不允许，每隔1小时到走廊有窗户的地方呢去换换气儿。还有就是风向，无论多热，我们都不要站在空调下直吹，尤其要保护好头部和后颈。还要注意避免运动的过量。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夏练三伏是不可取的，不仅应当适量的减少运动量，那么运动时间也需要注意。我们可以适当的日常打太极呀、练气功，或者进行健步走、慢跑、游泳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利于放松精神、调节神经、稳住血压。运动呢，要避开气温高的时段，可选一早一晚，时长呢控制在30到60分钟，运动前中后少量多次补水。还有就是正确测量血压，需要提醒的是，测血压前30分钟不宜进食，也不要饮酒、饮茶、饮咖啡、吸烟或者大量运动。那么测压之前要排空膀胱，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休息5分钟。测血压的时候不要动，不要说话，双脚放松落地不交叉，前臂放在桌子上，使绑袖带上的上臂和心脏呢处于同一水平。测量之后呢，及时准确记录血压，最好详细写下测量日期和具体的时间。要保证正常的睡眠。高血压患者呢，因为天气炎热，睡眠质量下降的时候，容易出现夜间血压升高，加重对于心脑血管的损害。因此，患者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保证正常的睡眠。最后呢，提示大家要合理用药，在医生指导下规律服药，可以遵医嘱来选用长效而且对血压影响不大的生理性的降压药物，确保夜间的血压正常，以保护心脑肾的健康。

0: 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呀？
9: 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2: 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糖尿病呢非酮症偏侧舞蹈症，这么拗口的名字，它到底是个什么病症呢？非酮症高血糖性偏侧舞蹈症呢非常罕见，发病率仅为10万分之1，高血糖是主要病因，很容易被误诊为脑血管病，大多发生于糖尿病控制不佳的高血糖患者，以老年女性为多。这个病呢多为急性起病，糖尿病呢是基础病因，表现为偏侧快速不规则无目的的舞蹈样动作和面部挤眉弄眼撅嘴伸舌张口困难下颌摇动等异常表情。治疗的关键在于积极控制血糖。专家提醒呢，如果突发单侧或者双侧肢体不自主的运动，建议立即就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据了解，王女士患有糖尿病40多年，日常一直通过服用二甲双胍和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大概4个月前，她寻来了一个偏方，把一直用的降糖药全部停掉，用艾灸治疗糖尿病，想要通过刺激穴位来控制血糖。结果高血糖没控制住，王女士最终被确诊为非酮症高血糖性偏侧舞蹈症。
14: 那么其实这个病啊，主要呢是成人发生的急性获得性的偏侧舞蹈症的一种，跟糖尿病相关的一种神经的并发症。那么这个病人很长的名字啊，叫非酮症高血糖性偏侧舞蹈症，其实从字面上大家就可以稍微的知道一些它是跟高血糖有关系的。它主要是发生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血糖控制不好的病人。那么为什么会血糖影响到了大脑，发生了这样的舞蹈症呢？其实病因还不是很清楚，那可能还是跟糖代谢的异常啊，导致了脑的微血管的损伤啊，还有一些大脑的神经和结构的损伤可能有关系。所以我们的患者呢，是因为自己听信了偏方，然后把正规的治疗降糖治疗停

0: 了，那么引起血糖升高，然后导致了这个毛病。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也是建议各位糖尿病的病友们啊，其实在你调整治疗的时候，不要听信我其他的病友啊，不要听他们说，还是要尽量的到正规的医院听医生讲你的药物治疗该怎么调整，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停药换药。
1: 张医生您看，那接下来请您再继续为我们讲讲王女士患上的这种疾病她的症状表现都有哪些。
0: 这个疾病啊，大多数的患者是表现为单侧的，就不受控制不自主的异常的运动，那么一般呢都是上肢啊，或者是下肢啊，或者上下肢都有。那么这个症状一般在紧张的时候会比较重，那么在安静的时候会减轻，在患者睡觉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出现类似的症状。那么发病的时候呢，患者的血糖是偏高的，糖化血红蛋白是偏高的，那么酮体是阴性的啊，这也是我们可以和其他疾病进行鉴别的。那除此以外呢，它需要跟其他的一些精神类的疾病或脑血管疾病相鉴别。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大家要记得，脑出血呢一般都是偏瘫。那什么叫偏瘫呢？就是单侧的肢体活动障碍。那活动障碍了，它就不会有这种抖动啊，或者是像舞蹈症一样这种活动。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和脑血管病，尤其是脑出血进行鉴别的。还有一些其实我个人觉得需要大家进行警惕的是，很多我们在急诊或者是门诊遇到一些患者不自主的手舞足蹈的症状，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人精神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就是可能有些都会去送到精神病院，哎，去检查。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低血糖的时候也是因为大脑的能量不足，它会影响脑功能的，哎，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还有就是电解质紊乱，还有一些中毒啊，这些可能都会出现类似像精神异常的表现。当然这个在送到精神病院之前还是要进行一些相应的生化检查，就非常重要了。
1: 张医生，那请您接下来为我们讲讲这种疾病啊，它有没有一些高危因素，是否存在高发人群呢？咱们生活中如何加以预防呢？
0: 老年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女性，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哎，很容易发生这样的疾病。那么也有研究显示，一般发病年龄在70岁左右。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没有糖尿病的患者，那我建议大家上了年纪还是每年做体检，当然可以尽早的发现我们血糖的问题。因为有一些病人啊，他可能来看的时候我以前没有症状，但是他一来看病他血糖就是二十几、十八九、二十多，所以这个已经不是说一年两年的事情了，可能已经好几年了。所以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年纪大了以后，也建议大家进行每年的血糖的监测，及早发现问题可以及早进行治疗。
1: 听明白了。张医生您看，现在是夏天，一到了夏天咱们吃点新鲜水果啊，补充补充水分，喝点带糖的饮料啊，偶尔特别热了来上一根小冰淇淋，都是一种挺美好的夏日感受。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可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了，真的是看着自己不敢吃啊。那到了夏天糖尿病患者应该怎么做呢？您给大家支支招吧。
0: 在夏天啊，天气非常热，大家又容易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当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喝饮料，很多人一渴了他就是喜欢喝可乐啊、雪碧啊这些非常有味道的饮料，那这个我们是建议大家避免的。尽量呢还是喝白水或者是茶水啊，这些呢一般是不会增加我们的负担。还有呢就是水果，夏天的水果很多，千万不要贪吃，也不要贪吃冷饮，这样的话会对血糖的波动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运动啊，这个大家在夏天千万不要在大太阳底下进行剧烈的运动，可以在室内凉快的时候进行适当的体育运动。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像主持人您提的，在夏天有的人呢胃口不好吃的很少，有的人呢就是拼命的吃水果吃冷饮，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啊，他其实可能会血糖升高，也可能会血糖降低啊，都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夏天一定要定期的好好的监测血糖，及早的发现血糖过高或者是过低的情况，及时进行治疗的调整。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

0: 于背脊背正中，两边是足太阳膀胱经，督脉和膀胱经呢为太阳最阳气最盛之处，也是人体阳气容易不足的地方。所以呢，在夏天啊，晒背能够有效的疏通经脉，同时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阳气。晒背养生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夏治。那冬病呢，就是指冬天容易发作的加重的疾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夏治呢，指在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疾病处于缓解期，对它进行调理，以预防在秋冬季的复发或减轻发作的程度和次数。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晒背。
1: 晒背呢，它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的养生方法。背部呢是膀胱经和督脉呢它循行所过的地方，尤其是督脉的循行呢基本上贯穿了整个后背。督脉呢是阳脉之海，它总督全身的阳气。我们打个比方呢，比如说督脉呢它好比是呢存钱罐，是蓄水池这个作用，它平时呢那阳气能够蓄积，那么当其他经脉的阳气不足呢，它能有个肾旺的一个作用。
2: 原来督脉就像是咱们全身阳气的发电厂，三伏天晒背好比给督脉充电，通过阳光的照射来调节人体的气血和阴阳平衡，可以除湿止寒。今年三伏天晒背火速出圈，成了新晋养生的潮流。不少网友分享自己晒背的感受，不仅精气神足了，甚至身材也变苗条了。那么晒背真能减肥吗？这种养生方式又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1: 体虚湿阻、体虚湿重，这样的呢都可以呢通过晒背的方式呢鼓舞脾胃的阳气，这样呢就是脾主运化这个功能，运化水湿的功能加强了，那自然呢它的体重就下来了。另外呢，晒背呢能够增加它的代谢，出汗呢，这些可能都是对身体的有益的一个调节。我们知道脾呢它还能气血生化之源，那么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的功能改善了，那么它整个精气神肯定就好起来了。还有一类人呢，我觉得特别适合晒背，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宫寒导致的这个痛经，就是这个寒湿内阻或者是的寒邪比较重。那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常年呢手脚都冰凉，我门诊最夸张的病人，现在这个三伏天他要穿厚的长衫长裤，还要戴着帽子，遮针灸的时候呢也都盖得特别严实，得烤着灯，这样就特别怕冷。这样的阴寒比较重的病人，痛经的呀，还有一些比如说膝关节痛啊，这个从寒湿的这种关节痛，还有就是胃寒的病人，比如说这个病人常年都不敢吃一口冰棍，凉水都不敢喝，水果呀得搁温水泡一下才能吃，不然就拉肚子就胃疼，那这种胃寒的病人他也适合做这个晒背。
2: 原来三伏天晒背适合于湿气重、手脚冰凉、脾胃虚弱的朋友。那么怎样晒才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呢？有网友分享了自己晒背的方法。晒背、吹空调、追剧同时进行，可谓一箭三雕，养生休闲两不误。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如此晒背存在两个误区，具体是什么呢？咱们先来说说晒背的正确操作。
1: 我们在晒背之前适量的喝一些温水，不要喝那个冷饮，不要喝凉水，然后呢不要空腹去，比如早上我起来还刚睡醒啊，该晒背了我就晒背去，没吃饭再晒晒大汗淋漓的，这就麻烦。所以呢要吃完饭之后至少呢得一个小时吧，这样再去晒背。另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对那个光线呢比较敏感，那么可以呢备一些防晒的这类的东西啊，或者是薄的衣服，这样的稍微的遮挡一下这个阳光，如果阳光特别足的话。那这是晒背之前呢需要注意的事情。晒背呢最好是在上午8点到10点之间，那么下午呢要在4点之后，因为呢这两个时间段呢太阳光呢没有那么强。另外呢从中医的角度说呢，这两个时间段呢是脾胃经和膀胱经肾经当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晒背呢能够鼓舞这几条经脉的阳气，那么这样呢对我们刚才说提到的一些适宜人群来说呢，它就可能就会事半功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准备晒背了，是吧，东西都齐全了，那我们要选一个地儿，这个地儿一定要合适，也不能说是在草地上晒背哈，因为太阳起来草地呢它比较潮湿哈，容易受了湿气，所以呢我们最好是选择 一块呢比较干燥的空旷的地方，空气比较流通的，然后呢可以带这个隔潮垫或者是那个瑜伽垫也可以，然后呢我们就准备晒背。晒背呢过程中呢就是可以裸露后背。

0: 号，这样呢晒能充分一些。如果特别敏感，可以穿薄一点的衣服，这样的话呢也可以的。啊，这个是晒背中呢，需要注意的事情。初次晒背呢，建议是在一刻钟到20分钟之间，然后你去感受这个阳光对你的这个热的这个刺激哈，你觉得正合适，很舒服，啊，身体没有不适，那可以逐渐呢稍微延长一点。那一般呢，我们就不超过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晒完之后呢，不要立刻进空调房，说挺热的，我去空调房间凉一凉，这是不行的啊，也不能喝凉水，还是要喝温水哈，喝温水，然后一次不要喝太多，啊，一会儿喝点，一会儿补一点，也可以喝点淡盐水也行，因为我们出汗比较多嘛，这盐分流失哈，所以我们喝点淡盐水，不然会觉得口渴，喝水可能也不太缓解，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点。
1: 晒背看似简单，但也要讲究方法。晒对了可以养生，晒对的方式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呢？
0: 有两个点那比较好。第一个呢，有养生的观念，哎，这个三伏天晒背。另外呢，我看他有准备了水哈，说明他补充了水。但是呢，有两个不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他把头放在那空调的，处在空调的这个房间里，晒背的时候肯定全身都要出汗的，是吗？这个毛孔处于打开的状态，头部也是一样，他也会出汗。这个时候你出着汗呢，这个又吹着空调，这个寒气呢就会对头部呢就有一个侵袭，这样的话有可能过了伏天或者以后呢就会留下头痛的这个毛病，所以呢这点是不值得推荐的。另外呢，他还看电视是吧，在追剧。那追剧呢，我们都知道，我也追过剧，一追剧有时候可能追到后半夜去了，忘了时间了，可能是追的时间长了，进入剧情了，这个时间就是过了，时间太长的话可能就会晒伤或者是会脱水啊，或者出现其他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是建议啊，在晒背的过程中呢，建议闭目养神，这样的话能够调节我们的情志，让阳气呢能够充分的生发，这样对我们思想上一个放空，也是个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不建议呢看电视啊、看手机啊什么这样的操作。
1: 原来晒背并不是晒得越久越好，也不是出汗越多越好，晒背时间最好控制在半小时以内，循序渐进，一天一次，一周三次，晒到身体微微出汗即可。如果您在晒背的过程中出现大汗淋漓、心慌胸闷等不适症状，就要立即停止晒背，如果症状还不缓解，建议及时就医，避免中暑或者其他并发症的出现。对于没有时间或者不方便到户外晒背的朋友，专家也给您支了一招。
0: 早八晚五的，就是上班的时候太阳没起来，下班时候太阳落山了，那这种呢，我们可以利用午休的时间或者是下午的时间，在室内也可以晒，室内隔着玻璃，这样呢也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至少可以晒晒脖子呀、大椎啊什么这种，有的人就头特别怕凉，那么晒晒后脑勺这块也是不错的。另外呢，我们可以把衣服撩起来晒晒腰，这样的就是坐在椅子上，这样的背对着这个阳光直射这个位置，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有一定的保健作用的。
1: 同时专家提醒，以下人群不适合晒背。
0: 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的病人呢不适合晒背，比如说严重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样的病人。第二个呢，就是有皮肤病的病人呢，就是不建议晒背。还有呢，就是体质呢是这种天热体质的这样人，就容易上火的这样人，湿热比较重啊、阴虚火旺的这样病人，这样病人不适合呢做这个晒背。
2: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

0: 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苦味蔬菜。天气呢逐渐炎热，体内丢失的水分多，因此夏天呢在饮食上呢也有特别的注意。有一种说法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夏日吃苦胜似进补。大概意思呢就是在夏季多吃些苦味的食物，比吃进补的食物对身体更好。苦味蔬菜呢多含氨基酸、维生素、生物碱，还有苦味质、微量元素等等，有利于呢解热去暑，帮助消化和清心火。另外呢，苦味蔬菜的颜色呢多为深色哈，其中所含的这个营养元素呢也是比较多，所以适当的食用一些苦味的蔬菜，对人体的健康也是有所帮助的。那么吃苦味蔬菜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谁不想找到一种既能消暑又能缓解不适感的方法呢？小圈搜索之后发现，网络上有不少文章称，夏季吃一些苦味食物就可以缓解苦夏带来的身体不适。网上还有不少苦味食物的推荐，那么这些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人们常说的苦夏究竟是什么。
4: 苦夏呢，是咱们老百姓对于我们夏天容易出现的不适症状的一个俗称，就在中医的领域呢，它叫助夏。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身体比较弱，尤其是脾胃功能比较虚弱的人群，他遇到我们夏天这个炎热的季节，同时呢环境也比较潮湿，它会引起我们脾胃虚弱加重，往往会出现我们觉得头晕啊、头疼啊、身体乏力、倦怠，总是想睡觉。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吃什么东西都觉得嘴巴淡淡的，没有味道。严重的话会出现胸闷气短和精力不集中的一些症状，这些呢都是我们苦夏的一个典型反应。
3: 那么苦味食物能不能缓解这些不适感呢？
4: 通常我们都会认为呢，我们苦夏在夏天要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但是总体来说，因为我们苦夏要分不同的人群的这个特点，
3: 专家告诉我们，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苦夏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苦味食物。那么问题来了，苦夏究竟有哪些类型？屏幕前的您又属于哪一种呢？
4: 那总体来说，它的根本原因呢是脾胃虚弱。那脾胃虚弱，我们也会分几种不同的类型。首先最常见的是脾胃的气虚啊，另一种类型呢就是说我们在脾胃气虚的基础之上有了一些湿邪。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呢，可能就偏于阴虚的这样的状态。
3: 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苦夏，哪些适合吃苦味食物？哪些反而越吃越严重？
4: 那气虚的典型表现就是倦怠乏力，就是说我不觉得饿，就是说我吃什么都觉得不香啊，然后大便有时候会不成形，那这样的一些典型表现。
3: 那么这种类型的苦夏该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呢？
4: 那我们可以建议他吃一些健脾补气的这个食物啊，尤其是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效果会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党参啊、白扁豆，还有茯苓，都可以用来这个健脾益气。那总体来说呢，他们都是10到15克就可以了，就文火煮20分钟以上，这样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3: 看来啊，因气虚而引起的苦夏，可以用健脾补气的汤饮来缓解身体不适感，而并非是吃苦味食物。因为气虚者本身脾胃功能就比较弱，而苦味食物一般都比较寒凉，多吃不仅起不到缓解的作用，反而容易造成腹痛腹泻的情况。那么刚刚专家提到的另一种苦夏类型，它又是什么症状呢？
4: 那这样的话，它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我身体会明显觉得沉重，然后呢大便是完全的不成形，它的时候它是比较厚腻的啊，有湿热，甚至会出现一个黄色的后胎。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脾虚有湿，甚至有湿热的这样的情况。
3: 那么这种类型的苦夏能不能通过吃苦味食物来缓解呢？
4: 我们苦味的这个食物，从中医的角度，它是有一定的燥湿的效果，也就是它有一定的祛湿的这个能力啊，尤其适合于有湿热的这个人群来使用。
3: 那么苦味食物这么多，到底该吃哪些呢？
4: 其实芹菜呢，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在这个夏季，尤其是有苦夏症状的人去食用。

0: 的一个食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首先它是苦味的，它确实有一定的这个清热和祛湿的效果。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芹菜它首先是富含纤维，然后其次呢，它的这个蛋白质和磷的含量也比我们常吃的瓜果要高，那铁的含量也高于我们的这个番茄。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有利于我们就是苦夏阶段，如果我们饮食不香，我们不想吃饭，它能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那同时呢，它含有比较多的这个芹菜素，然后也是一个高钾的食物，所以总体它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有利于保持我们血压的稳定。
1: 要说芹菜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今天专家给您推荐了一款清淡可口又能安神的芹菜汤。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芹菜汤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夏天不仅仅是会有苦夏的问题，更有甚者是会出现我们这个比较容易心火比较旺，出现心烦入睡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芹菜的汤里面加上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酸枣仁，我们可以到药店买12克的酸枣仁，一定是炒熟后的这个炒枣仁，买了12克以后呢，我们回家用布包包上，然后给它打碎，这时候我们放到水里煮开，先是大火煮开之后呢，我们转小火煮20分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酸枣仁的汤。我们把这个布包取出来之后呢，把我们100克的芹菜切成末煮熟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加盐呐，或者植物油调味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既能安神又清淡可口的芹菜汤，您学会了吗？有一种野菜也有助于缓解苦夏不适。
0: 我们再推荐一种我们常吃的野菜蒲公英，也叫蒲公丁，它比较适合我们春季和夏季采摘来进行食用。现在研究表明呢，蒲公英具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多糖类和矿物质，是我们比较难得的这个高钾低钠的食物。那这个多糖呢，具有比较好的这个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抗肿瘤的效果。那这个高钾低钠也有助于我们去保持血压的稳定。
1: 专家还告诉我们，夏季吃蒲公英也是有讲究的，尤其是食用量要格外注意。
0: 吃法方面，我们总体分成生的吃和煮熟的吃。那生吃总体来说，它的这个清热的效果就会比较好比如说我们直接凉拌或者蘸酱吃，那它就有比较好的清胃火的效果。关于蒲公英的这个食用剂量，是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内容，因为在中国药典里面记载呢，就是我们每人每天最高食用这个鲜品的蒲公英不能超过25克，这个通常很多人在吃这个的时候是超量的。那超量之后，它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容易引起腹痛腹泻，甚至引起我们这个电解质平衡的这个紊乱。
1: 说了这么多，刚刚节目开头那位圈友提到的时常有口渴和盗汗的情况，这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苦夏呢？
0: 像刚才那位圈友，他是以口干同时有这个晚上出汗的这种盗汗症状，那这一类偏阴虚的症状人群可能就不适合吃苦的食物。
1: 专家告诉我们，刚刚圈友提到的口干盗汗的情况是典型的阴虚体质，这种类型的苦夏是不适合吃苦味食物的，因为苦味燥湿对于有些阴虚人群反而会加重症状。专家推荐可以用枸杞和北沙参一起泡水喝，不仅可以清肝明目，还可以滋阴养肺，比较适合阴虚型苦夏人群饮用。看来苦夏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苦，对于不同症状食物的选择和搭配也需要因人而异。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大家不仅要在饮食上注重清淡，多吃果蔬补充水分，更要在生活中坚持适量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还要调整好心态，用科学的养生方法为自己和家人打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
2: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3: 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等车累了蹲一会儿，逛街累了蹲一会儿，有没有发现啊？工作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人呢喜欢蹲着。有人说呢，总喜欢蹲着是因为身体气血不足，到底是真的吗？那喜欢蹲着的人呢，其实不一定是气血不足，但气血不足的人基本上

0: 让觉得蹲着会很舒服。中医所说的气血不足指的是气虚和血虚。气血不足的人呢，经常感觉到疲惫，蹲下的时候腿部臀部的肌肉呢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挤压，下肢血液能够更快的回流到心脏，气血流畅，从而呢促进心肺血液的循环，缓解劳累的感觉。所以说呢，气血不足的人呢容易疲惫啊，所以常蹲下能够缓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其实这个研究并没有很多的样本的支持，没有说大家做了很多的，每个人做了样本的追查，但是呢从医学的原理上它是讲得通的。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起来我出门诊的时候，我在叫候诊的病人来的时候，发现走廊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在地上蹲着，其实旁边有很多空座。我说呀，你怎么在地上蹲着，你进来吧，你进来，来屋里坐着。然后我一转身，他进来之后发现，哦，他在椅子上蹲着，他觉得蹲着会让他觉得更舒服。哎，还有咱们夏天是不是很多人会觉得夏天如果从蹲着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会觉得头晕？
2: 对，
1: 大家都会，很多人会问我呀，大夫，我那个夏天一站起来头晕是不是气血不足？其实这个并不是一定有气血不足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呢？例如我们夏天的时候出汗很多，毛细血管是扩张的，我们脸是红的，手脚是很热的，这个时候血液会运行到皮肤和黏膜上，会消耗很多血液。那你在站着的时候腿部也用了很多的血液，那你相对于回心的血量就减少了，那你会觉得可能有头晕啊，耳鸣呀，看东西不清楚。如果你蹲下来会发生什么呀？你小腿的肌肉会被压紧，那被肌肉被压紧的状态下，血管就收缩了，那四肢的供血就会减少，哎，心脏的血液就相对就会增加了，那症状就会减轻。所以这就是，其实呢，我们不管是觉得蹲着觉得舒服，还是站起来之后突然觉得头晕，并不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只是说你的腿太疲劳了，或者你整个人身上的气血供应到心脏里的太少了，所以会觉得一些头晕呀，眼花的表现。你蹲下来之后呢，你腿上需要的血就少了，心脏的血就会相对多了，你就会感觉舒服。
2: 那张医生，请您再具体跟我们讲讲气血不足都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咱们如何通过一些办法了解自己的气血情况？可以在家自测吗？
1: 那就容易疲劳，或者说几句话就觉得气短，
2: 对，
1: 容易乏，睡眠不好，或者一些女性月经量比较少，或者情绪很低落，甚至是睡眠很差。有的人睡眠很差，有的人总是觉得睡又睡不醒，这些可能都符合气血不足的表现。那么我们在家里怎么测呢？其实用我们平常的医学的术语来讲，气血不足的人最常见的，例如贫血类的，那你怎么检查自己有没有贫血呢？你可以对着镜子扒着自己的下眼睑，对着镜子看你下眼睑的颜色是很红的呢，还是颜色很淡的，看看自己那个手指甲的颜色，然后再判断自己是不是经常睡眠不好，做梦很多，记忆力是不是很差。你回想一下你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的丢三落四，这些都是对自己一个简单的判断。
2: 那张医生，请您跟我们讲讲是否存在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会逐渐带走咱们的气血呢？
1: 是的，例如我们常见的一些血液系统，我们血液系统的疾病，贫血呀，白细胞少呀，血小板少呀，这是疾病呢。或者你平常生活方式不好，例如咱们现在人都喜欢看手机，看一些电子产品，《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久视伤血，就是你用眼过度，那血液就会减少。还有一个叫久卧伤气，哎，你躺的时间太长反而会气虚。所以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生活当中饮食不规律，或者生活习惯不好的人，什么叫饮食不好？因为中医讲的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这里中医讲的脾胃呢，不是说咱们做超声那个肝胆脾的脾，而是说这个消化功能。中医认为你人的消化功能好，你吃的东西就会通过这个很好的消化功能产生足够的气，足够的血。如果你吃的饭，你的规律影响了你的消化功能，例如吃很多凉的东西，吃太多生冷的，例如生鱼片，或者 喝水太多或者太少都。

0: 会影响你这个气血的生化。当然，你能产生气血的东西，比如我们说你吃的肉，红肉不够，那你就很可能产生贫血的症状。
1: 嗯，听明白了，不光有疾病，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状态，可能都会带走咱们的气血。听明白了，张医生，您看现在是夏天，就拿我个人举例，我就觉得我自己秋冬时节气血挺足的，但是一到夏天，这出汗就觉得气血很虚啊，气虚，然后感觉说说话就像您讲的气短。那到了夏天，想要养好咱们的气血，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首先要注意合理饮食，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要多吃一些红。肉，第二要吃一些例如液体成分要多一些的，有一些药膳同源的成分，例如咱们说的能养阴生津的，例如梨呀、甘蔗呀，这些都是水分很大的，也就是说咱们要保证足够的液体的含量，你吃的东西要液体要多一些。第三个要是保持适当的运动，有夏天的时候目前比较就是流行的就大家晒背，
1: 对，
0: 就晒后背的情况下是允许的，哎，它是一个借助天然的阳气来补自己的阳气的过程，但是要注意出汗太多也会让你导致你气虚的，而且呢，那如果是气虚呢，就会导致哎血它就不能生成了，气对血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注意要保持情绪的稳定，那么夏天我们天气不好，大家特别容易发脾气，那如果你发脾气对气血的运行也是不利的，它都不能到正常的位置上，所以会导致气血的运行不稳定，这些都是对气血不好的影响。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4: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哎，也相信啊，总有一款美食是大家能够喜欢吃的。
0: 好，那么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来了解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您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伊尔什尔草原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伊尔什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伊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啊，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与醇厚的滋味呢，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啊，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规划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规划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那么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晋三元的字号就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啊。那么2025年呢，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 成就这枚饼的啊，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烘焙到拌馅儿啊，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炒制最为考验功力啊。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啊从未呢被这个岁月去抛弃啊。所以啊，大家如果说想吃地道的老青城的糕点味道的话，咱们可以去选择近三元。
2: 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3: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2: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龟化成百年风味。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只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4: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5: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6: 老板二两烧麦，
5: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 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7: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
8: 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食专访的板块啊，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和府涮肉阿尔巴斯鲜羊涮啊。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了这个餐厅的负责人王总做客节目啊。先有请王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王总。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非常高兴啊，把您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这个首先啊，咱们还是这个给大家去简单介绍咱们餐厅的这个名字吧啊，和府涮肉，和呢就是和平的和，和气的和，是吧？府呢是府邸的府，和府涮肉为什么叫和府？
1: 这个我简单聊一下。分开讲吧。第一个就是和，当时取这个和呢，就是取的是中国的和文化。啊，它并不是说像大家一想，哎，和府捞面是不是跟那个和府捞面一样，或者跟那个以前咱们和府一样，和是那个和府一样，核心呢就是中国的和文化，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查一查，也有啊，就是中国有个中国文明的追，中国文明的追求就是追求的是一个和，这个和里边呢分三层，就是一是呢家庭，说家庭家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第二就是国家。国家的追求也是和谐，团结一心，世界呢就追求和平，共富共荣，这是一个中国文明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中国古代哲学里边，和呢其实是在很多里边，就是老子荀子都说过，和呢其实就万物的一个终极状态和最高境界吧。
0: 嗯，
1: 其实第三个还有一个和的概念，就是中国古代医学里边也讲过，这个和呢其实就是健康之人，他就那个状态就是和的状态。
0: 嗯
1: 啊，主要呢就是这三点，就是一个和的概念。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用的一个和的中国的和文化。
0: 哎，
1: 雅间的名字呢也是从一到九，其中最大的雅间叫一和。府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府是从我们这个装修设计风格的一个体现。有点中国的现代中式风格，融入了一些盛唐元素，核心点呢就是取了一个中国红的概念，所以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叫和府。
0: 哎，整体的一个状态就像一个府邸一样，是吧？新中式的一个装修啊，对，这个很显一个档次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咱们又有一个后缀阿尔巴斯鲜羊涮啊，对，这个涮肉做的其实门店品牌有很多了，在我们当地。但是您为什么要选阿尔巴斯这个鲜羊作为招牌呢？
1: 这个首先我说一下，我是祖籍陕西人，属于半个呼市人，爱人在呼市，来呼市也快20年了。
0: 嗯，
1: 我们陕西吃羊肉就也挺爱吃，陕西最特色的就是羊肉泡馍。
0: 对，
1: 但是呢，老实讲，羊肉泡馍很膻，陕西的本地羊也很膻。来内蒙以后，内蒙的草原羊呢，肯定是要比陕西羊好的太多了，或者说在全国的遥遥领先。那阿尔巴斯这个肉呢，是我认为我在内蒙里边吃过最好的肉。后来呢，就开始在选品的时候就一直在选。另外我还有个价值信仰，就是只选贵的。
0: 嗯，
1: 我永远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0: 一分货，对，确实啊，这个好多。如果说大家吃过阿尔巴斯这个羊肉的话，它确实在所有目前我们市面上这个羊肉品类当中，它的价格算是比较高的，对吧？
1: 对，这要不说羊肉界的爱马仕，肉中人参，说的就是阿尔巴斯山羊。
0: 哎，对啊，但是确实啊，这个不一样。确实口感上，这个鲜嫩程度上，味道上，确实是，贵有贵它的这个贵的一个道理啊。哎，所以呢，这个你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这是你觉得最好的肉，所以你就把它拿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餐厅了。嗯，好。那么这个，你看现在这个阿尔巴斯这四个字儿其实是挺火的，对吧？哎，那么就是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啊，它特殊在哪儿啊？贵，它又贵在哪儿，对吧？啊，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吧。为什么同样是羊肉，这个阿尔巴斯的山羊到底它就好在哪儿，贵在哪儿呢？
1: 嗯，我简单说，首先呢，就是羊肉其实在中国品种就小100多种吧。但是大类呢分山羊和绵羊，当然绵羊的品类更多，山羊本来品类就没有那么多。不管它是有进口的品种也一样，就是山羊它本身就品种就少一些。第二，这个绵羊它的特点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春节前后出栏，大概在6-7个月就可以屠宰了。所以呢每年呢就是大家吃到嘴里基本上都是冻肉。山羊呢，阿尔巴斯山羊呢，因为它的特殊的生长地域，还有它的生长环境，因为它是一身的绒，所以简单说就是它可以过冬。 看咱们内蒙的天气，冬天是很冷的，绵羊是很难熬过去的，所以山羊它就能过冬。另外它的这个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是在鄂齐的大沟里头，常每天要游走多少公里咱们就不能细说了。它吃的东西呢很多就是沟里头的野草天然的，喝的水呢很多就是沟里头有时候说也有泉水之类的吧，因为山脚下嘛总有这些东西，所以它生长环境还有它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它的本性的品种都不一样。所以呢这就是它就是造成了就是它这个肉呢就是不膻，第二偏点瘦，专业术语讲就是脂肪会低一些，蛋白质会高一些，胆固醇也会低一些，尤其他在吃这些野草啊原生态的东西，它也膻味就相对较轻。你像我们这种外来人呢、可能就觉得哎这个羊肉为啥没有膻味儿，包括就是我们餐厅从去年开业到现在，我每天可能待在这个环境下，但是客人来呢第一感觉也闻不到膻味儿，
0: 对，
1: 但是反倒呢你去一些羔羊店涮肉的地方就是很明显的第一瞬间就是有的感觉的。
0: 对啊，
1: 所以就是还是它的这个从它的。

0: 年人们流行于吃，喜欢吃鲜羊肉，这也是对人们对这个美食的一个追求吧。
1: 对。
0: 嗯，山羊肉它能做到就是全年365天，每天都能保持有这个屠宰，
1: 哦，
0: 有山羊，但是绵羊呢就没有，所以说
1: 对，
0: 要做鲜羊肉，它是必须要选山羊肉，
1: 是
0: 所以山羊里边呢，我们就自然而然选择咱们内蒙的阿尔巴斯山羊肉了。
1: 对，
0: 啊，所
1: 所以
0: 以
1: 咱们
0: 有
1: 这
0: 个鲜
1: 个
0: 羊涮的更。
1: 对，就是门店上已经突出了鲜羊涮，所谓的鲜羊涮必须是新鲜宰杀的羊肉，是吗？
0: 对的，对。
1: 哦，对，所以就是也要为了保证这个鲜羊的一个品质啊，一年四季到头涮。那但是啊，就是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鲜羊，你提前宰了，就冻上肯定就不叫鲜羊了，那必然是这个当天宰杀，当天吃，对吧？那这个东西我到底是这现宰呢，还是说我每天储备多少？怎么去保证咱们这个新鲜程度呢？咱们这个鲜羊这块，
0: 这个鲜羊其实这个概念应该再细分一下。嗯，其实去年之前呢，我们其实用的是精肉，由工厂给我们细分好的几块肉，每天早晨从饿期冷链呢就过来了，我们当天就卖他们，那卖这么多，
1: 嗯，
0: 但是呢，这也自治区在食品安全界也有一些个要求，说这个杀完的羊，必须要排酸
1: ，嗯，
0: 所以说是你必须要进冻库，
1: 是
0: 啊，所以说现在的真正保值的鲜羊，它不可能说是
1: 刚
0: 宰
1: 杀完，
0: 啊，
1: 对对，
0: 现在吃，现在是反倒是可能还不够健康，
1: 而且也不好吃，说实话，
0: 对
1: 对，它不排酸不好吃，
0: 对，所以说咱们食药系统呢，专门就强制性要求这个。哪怕是你新鲜的杀羊，也必须要经过一个
1: 排酸
0: 的
1: 过程
0: 。排酸以后呢，就通过一个急冻，然后再到我们门店冷链，再到我们门店。
1: 嗯，
0: 门店呢一般准备1到2天的备量。
1: 嗯，
0: 但是它都在冷库里边。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每天，我们现在就做法就是每天呢，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就现场分割一只羊，
1: 嗯，
0: 就是昨天到的或者昨天晚上到的。
1: 对，
0: 它只要说这个羊肉在分割以后。保持48小时以内，
1: 对，
0: 肯定是新鲜的。
1: 哎，对，据说咱们店里这个鲜羊还是限量供应是吧？每天，
0: 这个主要是也是我们今年新提出一个概念吧。
1: 嗯，
0: 你像可能现在餐厅也很多，阿尔巴斯这两年也挺火，大家都说自己的新鲜，其实它也有一个就是保存周期。
1: 嗯，
0: 大家可能也想着做差异化、做特点嘛，所以我现在就提出一个概念，今年7月份刚提出来，每天只卖一只羊。
1: 嗯。
0: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更原始的看见我们的这个过程，就是每天在中午11点的时候，我们就做直播，现场给大家，展示
1: 我们
0: 如何来
1: 分割是吧？
0: 这个羊，如果我们用什么地方做什么涮品啊，或者做什么烧麦呀，烤肉呀，那在意。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本来是我们是中午11点分割的，所以我说今天要来这个咱们栏目组，我说今天晚上这样吧，咱们把今天这个山羊的直播改成下午5点，这时候我们店里正在直播。
1: 嗯，对，
0: 就是一定要，我就想要，不能说自己说，我想用真正的视频画面给我们的消费者。但大家看得见，我们确实每天就卖这一只羊，
1: 哎，
0: 确实就是新鲜现卖，而且是每天坚持这么做。
1: 让大家吃到第一手的新鲜的这个阿尔巴斯的山羊肉啊！当然，刚刚我们跟王总在聊的时候，我想，不能店里一天就卖一只羊，这够几个人吃的？后来王总告诉我，鲜羊这一块，咱们一天只给大家去提供一只，是吧？哎，晚了的话就售罄没有了。当然，还有咱们还有冻肉，是吧？就是鲜羊以外的一些品类，比如说冻的卷肉啊、牛肉啊，这个都是咱们是管够的，对吧？啊，所以说，如果您要是我就认准阿尔巴斯的鲜羊，是吧？哎，就是昨天前天刚宰杀的，刚排完酸，我要吃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到底你还得早点去，是吧？哎，这个遇到高峰期的话，可能咱们是不是还要提前预约一下等等？否则到都晚了，这个一只羊，说实话，分割下来一些精细的部位，它的出入量也不是说。多么多，是吧？哎，可能这个桌两盘，那个桌两盘，今天的量咱们就这个已经被大家去品尝完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提早行动起来啊！今天王总来到直播间，也为我们美食品客的听众带来了一些福利啊！咱们这个和府涮肉的双人餐啊，正价呢是345元啊，那么咱们这个团购价呢是168元，这是在这个抖音的团购价是168元啊。那么这个刚刚调完价是138元，对吧？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啊，就为大家去这个免费送出啊，总共有这么10个左右的这么一个免费的福利啊，大家呢可以去品尝一下啊，叫做和府涮肉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正在为大家开通。还是老规矩啊，大家选择数字1到99，随机的可以重复选择。当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也会问大家一些最基础的问题，比如说餐厅的名。 名字叫什么呀，餐厅的位置在哪儿呀，对吧？哎，大家呢这个一定要守住守护关注。

0: 注节目哈，咱们餐厅的名字叫和府涮肉啊，位置的话，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位置在鄂尔多斯东街的邻里会 B 座，邻里会 B 座，
0: 对，其实很好找，非常大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鄂尔多斯东街邻里会 B 座啊，和府涮肉。好，那么我们来有请手机尾号9770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啊，先来选一个这个幸运数字。
2: 选六。
0: 六是吧？好，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家餐厅的名字啊，您有没有记到叫什么名字？
2: 和府涮肉。
0: OK， 和府涮肉。好，恭喜您啊，获得的是咱们正价345元，团购价138元的免费的双人餐啊，恭喜您，再见，15天之内有效啊，再见。好，那么咱们从此刻来开始算啊，15天之内有效，午餐费可以去到店品尝了啊。好，来，我请刘先生，手机尾号3027。喂，你好，刘先生。
3: 你好。
0: 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3: 99。
0: 99啊，99，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欢迎您下次参与，再见。
3: 哎，好嘞。
0: 哎，好，再见。手机尾号9100。喂，你好，王女士。
4: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选一个数字先。
4: 选个12。
0: 12，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欢迎您下次继续啊，再来拨打电话，再见。手机尾号0799，牛先生你好。
5: 哎，您好。
0: 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5: 55。
0: 55啊，55。咱们今天给大家去介绍的这家餐厅的名字啊，您有没有这个注意收听呢？叫什么名字？
5: 和府涮肉。
0: 和府涮肉是吧？好嘞啊，恭喜您。那么正价345，团购138的双人套餐送给您啊，再见。
5: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啊，和府涮肉正在为大家去带来这样的一个美食福利，它的位置呢是在鄂尔多斯东街邻里会的 B 座。手机尾号0995，喂，你好，王女士。
6: 喂，您好，是我吗？
0: 哎，0995，王女士啊。
6: 嗯。
0: 哎，选一个幸运数字。
6: 38。
0: 38是吧？
6: 对，
0: 好，38，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6: 再见。
0: 再见。我们再聊清手机尾号6343。喂，你好，杜女士。
7: 你好。
0: 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7: 40。
0: 40是吗？
7: 啊，对。
0: 啊，好，40，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再见。手机尾号0995的张女士，你好。
8: 喂，你好。
0: 哎，选一个幸运数字。
8: 7，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3580。喂，你好，陈女士。
9: 哎，你好。
0: 选一个幸运数字。
9: 16。
0: 16啊，16的话，那么我们刚刚给大家去介绍的这家餐厅的名字，您注意收听了吗？它叫什么名字？
9: 和府涮肉。
0: 和府涮肉，好啊，恭喜您，再见啊！我们给您送出的是正价345，团购价138的双人套餐啊，再见。
9: 再见。
0: 好，再见。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啊，这个6630351，6630352，6630353。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手机尾号0059。喂，你好，张女士。
10: 你好。
0: 哎，张女士你好啊，选一个幸运数字。
10: 9。
0: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家餐厅的名字叫什么呢？
10: 和府涮肉。
0: 和府涮肉，好，恭喜您啊，正价345，团购价138的双人餐送给您啊，再见。好，再见啊。那么获得我们免费套餐的听众朋友呢，有效期是15天，午餐晚餐，大家来到这个鄂尔多斯东街邻里会 B 座的这个和府涮肉就可以去到店品尝了啊。好，再聊清手机尾号5897。喂，你好。
11: 你好，
0: 李先生啊，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11: 十一，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0995。喂，你好，王女士。
1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轮选择幸运数字选多少呢？
12: 3吧。
0: 3啊，非常遗憾，这轮还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12: 再见。
0: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有请手机尾号4109。喂，你好，崔。

0: 女士，
1: 喂，你好。
0: 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1: 77。
0: 77啊，想问一下您，这个和府涮肉它的餐厅的位置大概在什么地方？应该
1: 在塞罕区林女会 B 座。
0: 哎，好啊，恭喜您获得了咱们正价345元团购价138的双人套餐，15天之内有效啊！再见。
1: 好，谢谢。
0: 好，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3176，喂，你好，金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吧。
2: 我选一个48。
0: 48，非常遗憾，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好，我们这个热线就先接到这里。哎，对，稍后咱们这个继续再来接另一轮啊，因为这个王总一直在旁边啊，等待大家，因为我还有好多没有聊完呢。大家想打电话参与的，继续来打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啊。虽然说这个店里把招牌挂在了门头上了，是吧？和府284鲜羊涮，对吧？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就这一个特色的话，也略显单调啊。除了招牌的羊肉，店里还有哪些隐藏菜单，或者就是说这个真正的老饕们才懂的一个这个点法或者是吃法？
3: 隐藏菜单现在谈不上吧，就是传统里边咱们吃涮肉的话，一般都像蔬菜呀，牛肉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3: 适量的海鲜也会有。要真说是我们店的特点的话，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一个主题概念，就是我们现在主打就是每天只卖一只羊，那就是这一只228山羊，我们要把它的物尽其才啊，每一个部分我们都要给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这要说特点的话，就是我们从每一个凉菜每一个分类里边都能体现出来这是228山羊。凉菜里边就有两款，一个是盐水羊肝，一个是羊肚丝，那这就是凉菜，还是这只羊身上的东西。那涮品呢，我们有主打的5个涮品，有内三叉、外三叉、和府玉指、和府飘雪，还有元切羊菲力，这几个就是我们给它取的花名啊，分别代表了咱们这只羊身上的不同的部位。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杀完羊以后会出现羊脊骨，所以我们有对羊脊骨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原汤的，一种是香辣的啊。前两天在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放了一个也是香辣羊脊骨的一个套餐。那羊脊骨有了，那还有羊腿，所以这个羊腿呢，我们就做成了这个碳烤羊棒骨，算是属于烧烤系的。那还有就是羊肉串，也属于烧烤系。那这个结束以后呢，那有可能就是经常有喝酒的，我们在这个包括以前咱们228山羊呢吃炖肉的也挺多的，
0: 对，
3: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羊肉粥。这两天正在研发这个炖228山羊也有。最后一个新品是我们这个礼拜新上的，叫228山羊烧麦，也是刚刚上，
0: 是
3: 所以说我们这个从7月份到现在就是坚持每天做直播，把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大家，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每天真的只卖这一只羊，把这一只羊身的东西就是今天卖，最可能的让它保持新鲜，
0: 对，就是把这个228山羊的浑身上下，除了皮毛之外，咱们能吃的都给它发挥到极致，是吧？
3: 对，就是，
0: 哎，不同的一些吃法啊。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手机尾号6572，喂，你好，王女士。
4: 你好。
0: 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4: 13。
0: 13啊，13，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6699，喂，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
0: 选一个
5: 44
0: 是吧？44，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8006，郭女士你好。
6: 你好。
0: 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6: 选8号。
0: 选8号，8号，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再见啊！热线电话呢，6630351、6630352、6630353啊。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和府涮肉228鲜羊涮，具体位置呢是在鄂尔多斯东街林里会的 B 座啊。咱们餐厅什么时候开业的呀，王总？
3: 去年7月份。
0: 去年7月份啊。整体的这个环境，刚刚王总给大家去介绍了，是就是类似于这个新中式现代啊。但是就是确实，它也能够称之为一个府了。餐厅的面积还是挺大的吧？
3: 对，全面积有1300平。
0: 嗯，对，就是基本上各种的一些接待宴请啊、家庭聚餐呀、啊、中大中小型的规模也都能够满足大家啊。
3: 啊，都可以。
0: 哎，对，想吃一些高品质的这个鲜羊涮的话呢，咱们可以去品尝一下这个阿尔巴斯鲜羊涮啊。好，我们继续来有请手机尾号4240。喂，你好，
7: 哎，
0: 张先生。
7: 你好，蒋福利。
0: 嗯，您选一个幸运数字。
7: 选一个3吧。
0: 选一个3啊。那么和府涮肉它的餐厅位置在哪儿？我们刚刚给大家去介绍过，如果您要是持续收听。
7: 这个塞上区
0: 啊，
7: 邻里会。
0: 邻里会啊。邻里会的必做啊。好，那就算您答对了，恭喜您啊，咱们正价345元，团购价138元的双人餐送给您啊，15天真的有效。
7: 哎，谢谢。
0: 嗯，
7: 谢谢，
0: 好，再见啊。好，继续来，有请手机尾号0995。喂，你好，王女士。
8: 您好。
0: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8: 5。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4321，吕先生你好。手机尾号432，哎，吕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9: 选一个7。
0: 7，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9: 好，再见。
0: 哎，再见。手机尾号9100，金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吧。
10: 40，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10: 再见。
0: 哎，好，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5725，喂，你好。
11: 嗯，你好。
0: 哎，你好，贺女士啊，选择一个幸运数字。
11: 选择61。
0: 61，这轮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11: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那么阿尔巴斯鲜羊涮啊，其实这个阿尔巴斯的羊肉主打的就是一个凸显出它的一个品质啊。那想问问王总，您觉得呀，就是一盘好的涮肉它到底是什么？是这个羊的品种啊，还是厨师的刀工啊，还是说我就坐在这个锅前的这个心情？
3: 我觉得这东西都有吧。
0: 嗯，每个人
3: 好吃的东西，好的环境，好的服务，关键还要看和谁在一块吃饭。
0: 哎，对，这个东西啊，说实话，就是每个人的状态感觉不一样。你这得看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如果都有的话，那我觉得这一餐真的是堪称完美，对吧？啊，
3: 对，
0: 哎，如果有小缺憾的话，没事，多去几次不就行了吗？是吧？啊，
3: 对对对，
0: 是。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好，有请手机尾号8959。喂，你好，张女士。
12: 喂，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12: 75。
0: 75，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12: 再见。
0: 哎，好，再见。手机尾号5725。喂，你好，贺女士。
13: 你好，我选12。
0: 啊，12是吧？好嘞啊。那么这轮我看一下，对应的也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哎，手机尾号8006，郭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14: 九号，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
14: 好。
0: 嗯，好，再见啊。啊，那么刚刚和王总也聊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咱们最后一点时间，利用一点时间给大家去做一个总结，或者说您的一些想法规划吧，对于我们这个餐厅。
3: 我觉得这两年做餐饮啊，尤其是下行时代，确实不是那么好干，但是呢，我呢是一直做酒店出身，也可能我对餐饮的深度认知并没有那么深，但是我有一个深度的理解，就是做餐饮吧，还是要以食材为先，至于说市场怎么变，那交给他们，交给天意吧，交给市场。万变呢，就是自己的初心不能变，老老实实做原生态的食材，把最好的东西给我的消费者。给所有的我的食客们，就是
0: 总结一下，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是吧？哎，做好自己的，该来的都会来的，是吧？
3: 做好自己，
0: 对。好，我们时间关系啊，就目前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0953。喂，你好，张女士。
15: 您好。
0: 哎，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15: 8。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会，再见。嗯，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今天暂时和王总聊到这儿啊。这个和府涮肉阿尔巴斯鲜羊涮啊，鄂尔多斯东街邻里会的必做，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到店品尝。那么我们今天就暂时聊到这儿，有机会下次再聊，王总，再见。
3: 好嘞，谢谢啊。
0: 嗯，好，再见。
8: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

0: 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继续啊，大家去介绍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早餐喝的啊，呼伦贝尔的这个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啊。无论是用来这个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还是

0: 是直接感受纯正的五香和细腻的口感都特别棒。另外还有平常咱们炒菜用的这个家里的油啊，了解一下这款苍茫瑶芥花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主食了啊，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
1: 好的，今天呢要给大家再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民族特色与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的小聚还是家庭的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继续给大家去分享的是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啊！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啊！它的主打特色是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啊！那么这个。另外呢，他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值得一提的是啊，民谣集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哪怕大家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了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啊，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东万达还有秋实景峰会，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它的氛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由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亲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吧。
0: 那么接下来要带大家走进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啊，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啊，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大家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的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 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绝对正宗。但是您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啊，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让您啊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
2: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3: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4: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5: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6: 老板，二两烧麦。
5: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想要吃这个火锅，爱吃冰煮羊火锅的话呢，那么大家啊就可以去选择这个香饵冰煮羊了哈。中海金悦绿地大招在呼和浩特的这四家门店，店里啊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加上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用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作为主打的肉品放在上面，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呢，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这个美味。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这个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那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所以提醒大家啊，赶紧带上朋友家人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我们今天呢，依然为大家推荐好书。当然，如果呢你有些好书想推荐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继续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把您喜欢的好书一并的推荐给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爱的辛劳》。当我第一次看见这本书的时候呢，会因为这本书的书名而感受到了深深的认同感。有时候我觉得爱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是挺辛劳的。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天呢都在谈论爱，当然在流行歌曲当中也唱着爱是甜蜜的避风港。那电影里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爱能够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甚至连我们发这种朋友圈的文案都在努力展示着对爱的渴望，或者是希望爱情的完美。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当我们走进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却常常会感受到疲惫不堪，甚至在某一时刻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千疮百孔。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却总是在亲密关系当中特别容易受伤呢？为什么我们明明已经离开了一段非常糟糕的关系，却又不知不觉当中爱上了同一种人呢？为什么总是忍不住想要去讨好别人，在讨好的过程当中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委屈？为什么我们明明渴望靠近，却总是在用冷漠将对方推开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一起打开这一扇隐秘的门，走进一间真实的心理咨询室。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深读去阅读的是一本精神分析方面的一本好书。那它的作者呢是斯蒂芬格罗斯，为我们带来的这本叫做《爱的辛劳》。那格罗斯呢，他呢是有超过40年的这个职业的资格哈，可以说也累积了数万小时的临床经验。他的文笔呢被一些媒体也盛赞，在这本书当中啊，他没有使用一些枯燥的学术的术语，而他却更像是一位老练的探长，带领我们走进十几个真实的咨询案例。他告诉我们，爱从来都不是一件毫不费力的事情。正如书中所说的，关于爱，我们常常自欺欺人。想要看清楚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必须要付出辛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拆解这本书的整体框架哈，走进那些隐秘而真实的故事，去探寻那些藏在爱背后的真相。那也希望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这本书当中去找到一些解决你生活当中问题的一个支点，或者是了解它背后的真相。希望当你听到这本书的时候呢，能够为你带来一场心灵的解暑，给库夏里焦躁的灵魂降降温。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读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是由十几个真实的咨询的案例所组成的。那每一个故事呢，都像是一场关于人心理的推理。本书的作者呢，和来访者一起从一句无意的话、一个梦、一段沉默、一个细微的动作开始，一层层地走进潜意识，把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线索重新地拼凑起来。那这本书的核心的洞察是什么呢？本书的作者在开篇啊，其实就抛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我们所有的失败，归根结底都是爱的失败。
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啊，重复的困境往往不是伴侣的问题，而是我们把早就存在的东西照了出来。这些困境可能连我们的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啊，它甚至是关乎到我们的童年的亲情相处模式、潜藏的欲望、未曾治愈的创伤，以及那些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感惯性。我们为什么会在爱当中自欺欺人呢？因为真相往往太疼，为了逃避痛苦，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防御机制，有的用讨好来换取安全感，却越来越觉得自己内心委屈。那有的人呢，是用挑剔来推开对方，掩饰自己害怕被抛弃的恐惧。还有人呢，把送礼物、照顾别人当成一种温柔的控制，看似体贴，实则是一种攻击和防御。本书的作者呢，带领我们潜入到那种幽暗的潜意识丛林当中，让我们看到每一次亲密关系的困境当中，都是潜意识在试图为我们解读。这本书其实并不厚啊，但它浓缩了作者40多年的精神分析的经验，它让我们第一次如此真实地走进咨询的现场，看到心理咨询并不是分析师高高在上地告诉你答案，而是在彼此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共同去寻找意义，然后去理解自己。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走进这本书的最精华部分啊，那些真实的令人窒息的咨询案例，在本书的作者的笔下的故事啊，就像是一出出非常非常精彩的剧集，它充满了悬念、反转与深刻的人性的幽微。那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丧失与成长啊，有一位独立自律的女性，事业有成，却在婚前迟迟的无法寄出自己的婚礼请柬。他陷入到了极度的焦虑和拖延。在咨询室里啊，作者呢并没有催促他，而是陪伴他一起去寻找这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那最终他们发现啊，这位女性呢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的潜意识里啊，结婚就意味着必须在心理上彻底的离开父母。那寄出那张请柬，她就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丧失。那这个案例啊，给我们带来了极其深恶的一个体会啊，就是爱不仅需要获得，还需要失去。我们必须放弃一部分旧的自我，放弃对原生家庭的过度依赖，才能够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那很多人啊，虽然呢法律上是结了婚，但心理上其实他们依然是未婚的。他们用工作、用孩子来逃避真正的亲密，因为他们不敢面对那个丧失的疼。那第二个故事呢，是关于投射与自欺。那书中呢，有一位丈夫啊，他始终呢坚信妻子不忠啊，他每天呢就像侦探一样，偷偷的去检查啊妻子的手机啊，甚至还会怀疑各种的和身边的朋友有染哈、啊。这种偏执呢，也是在折磨着他，当然也在折磨着他们的婚姻。但在精神分析的抽丝剥茧之下呢，真相终于浮出水面。真正折磨他的不是妻子的背叛，而是他自己爱的能力的匮乏。他内心呢，其实是极度自卑的，他不相信有人会无条件的爱他。于是他不断的去试探，不断的去制造危机，试图去验证自己的猜想。这让我们深刻的意识到，他在伴侣身上看到的刺，往往是我们内心的倒影。当我们把内心的恐惧投射到对方的身上的时候，爱就变成了相互折磨的武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三个故事呢，就是关于创伤代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哈、啊。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看看在这本书当中，在每个人的故事当中，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在故事当中也吸取自己的自身经验，然后让自己获得爱的能力。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我们稍后再见。

只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爱的辛劳》。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第三个故事啊，它其实是关于创伤的代偿。那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有一名出身剑桥大学的女讲师啊，她呢在读博期间啊，竟然在特种行业里挂头牌啊，她一边呢赚着大钱，一边觉得自己被需要，看似这种特别荒诞的一种自我毁灭的一种行为，背后呢却有着令人心碎的真相。她既想要寻找父亲想要的，也是为了一直让无视他的母亲看到他的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出现啊，只是为了去疗愈他童年的创伤。那作者告诉我们啊，没有人能够逃避爱的辛劳和痛苦，但恰恰是这些痛苦让我们更加接近那个真正的爱，也更加接近一个完整的自我。听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问说，既然爱这么疼这么痛这么辛劳，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爱呢？那这正是这本书《爱的辛劳》想要给我们带来最深的一个体悟哈。那作者在这本书当中写到，痛苦是我们认识自己渴望的最佳工具，渴望告诉你缺少什么，焦虑指出你害怕失去什么，而悲伤则丈量你曾经爱过什么。我们不要逃避爱里的疼，我们要去倾听它。那些在关系当中反复出现的挫折挫败，其实就是潜意识在敲门，提醒我们去面对那些压抑的恐惧的和那些并没有愈合的伤口。那书中呢还有一个非常动人的真实的故事哈。那本书的作者他的一位好友克拉在一次意外当中不幸脑死亡。那在她的葬礼上，克拉的丈夫保罗非常非常的痛苦，而站在她身后，把手搭在她肩膀上，让她把脸贴在自己手指上亲吻的是保罗的前妻苏珊。他们爱过，他们恨过，结婚又离婚，但在如此艰难的时刻，他们仍然是伴侣，仍然在付出爱的辛劳。那这一幕定格成了一种象征，它告诉我们，想要婚姻美满，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矛盾的本质，要接纳自己的爱人既慷慨又令人抓狂，既有创造力又是如此的平凡，既温柔但也如此的残酷。那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努力地去摆脱那些强加于自身与伴侣身上的单一而有限的叙事。那记得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啊，人一次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而人生这条河流，它呢是在不停地变化，不停地变化。这条不停的变化的河流当中，好像就是我们一次次的成长。那我们在今天推荐的这本《爱的辛劳》里，你会发现人的一生根本就可以死 N 多次，每一次在爱里的破碎，你也会发现它其实是爱的一次重建。这样的重建会让我们变化出新的不同，会让我们一次次获得更加真实的自我。那如果你也感觉自己在关系当中啊千疮百孔，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争吵和冷战，那我觉得你不妨去翻开这本书《爱的辛劳》，它其实就像是一个敲门砖啊，让我们安安全全的去看看别人，然后开始真正的面对自己，然后去想想自己。爱也会让我们感受到脆弱，爱会让我们感受到无助。也许只有在这种不知所措或者是走投无路的精神状态之下，我们才会有动力去了解那个更好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份爱的辛劳当中

那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为什么都能够给他们打出这么高的分。看到了这位朋友啊，他呢给到了五星好评，他说我对作者唯一的不满就是他写的太少了，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人用最简单的语言描绘出了人性最复杂的世界，把我对精神分析的好感和好奇点拉到了顶点。那具体这本书给了我启发实在太多了，他击中我的是他认为爱可以成为自我反思重新思考的工具，爱让我们回到能够看清自我的位置，如果没有投身爱的辛劳的勇气，我们永远无法看见爱，永远无法获得爱。所以我也想说，可能正是因为这样，这本书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惊喜，它的分数才能够高达九分。看到了这位朋友说一上午就看完了，我简直觉得这本书太不够看了。爱不是水到渠成的馈赠，它需要我们辛劳的维持。辛劳首先要求我们看清自己，看清自己隐藏的脆弱、执念和盲区，同时也要求我们看清所爱之人必然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个完美的投影，而是一个他同样复杂、矛盾、会受伤、有缺陷的存在。爱不能沉溺于我们自我的幻想，而要笨拙的却真诚的去融入到真实的世界当中。正如爱丽丝·默多克所写，爱是对个体的感知，是极其艰难的意识到自我之外有他者，也同样真实的存在着。爱归根结底是对现实的发现，爱当中的痛苦辛劳不仅是必要的，更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痛苦是我们拥有包括身侧自身真实欲望的最敏感的工具，它倒逼我们直面压抑的需求、不敢言说的恐惧等等等等。当我们学会不去逃避这些痛苦，而是与之共处，从中学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自己，什么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同样，这本书也给到了这位朋友一些启发。他说，在生活当中的爱的教育实在是太少了，好想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来看看这本书。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就自然而然习得了爱的能力的。社会能力也不代表一个人爱的能力，爱是要付出劳动的。这个劳动是你要理解自己，看清自己，关照自己，爱自己，才能够去爱别人。爱才是人生的终极课题呀，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真诚又包容的爱，内心充盈，生活愉快。还有这位朋友呢，同样也给出了五星好评，他说非常好，作者似乎本就知道人生当中的那些哀伤、痛苦、丧失、空洞是心理咨询可以改善的，却大部分是无能为力的。与其说是在寻找解法，不如说他是在展示心理咨询的这一媒介映射出人类伤痛是有多么的浩瀚，于是只好完成一些类似于文字的记录。因为只有文学有与病人的痛苦相符的深度和广度，这些事没有结局，有些缘故我们无法探寻，而这就是别人的一生，聪明、温柔、有谦卑。

同样，这位朋友呢也是给出了五星好评啊。他说想起一位咨询师，咨询的时候呢，老师说的话，主动学这点或多或少呢都会，能够让自己有所成长吧。这也是在这本书所得到了诸多的满足。在这本书当中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案例哈，感觉这些案例呢真的是让我学会了很多。就正如这本书的书名《爱的辛劳》，爱确实是需要通过观察去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我们去习得磨练的技能，是真诚伸手的勇气。所以看完这本书之后真的是受益良多，推荐给大家。如

有机会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好好去看的一本好书了。好，这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如果呢你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脆弱的时候，或者说不知所措的时候，或者说想要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时候，或者说你不知道如何爱自己，如何爱别人，如何去习得这些技能的时候，那希望你都能够看看这本书。愿我们都能够在这本书《爱的辛劳》当中啊，找回那个完整的自己。其实就像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如果呢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得不到倾诉，得不到解答，总是在空气当中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你倒不如从文字当中，从书籍当中去找一找答案，因为那里会有很多个答案等待着你的解读。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8: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8: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9: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9: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5: 对呀，
0: 那是假的。

0: 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3: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4: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5: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6: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4: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一碗面呐，真香。
5: 爸爸，爸爸，你小心。
0: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8: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7: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9: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0: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真的是好久不见，每天都在忙忙碌碌，要不是朋友提醒，我都差点忘记了我在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小天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累这个字就会常常出现在我的身上。或许是因为生活本身就容易让人感到疲惫，当然也或许是年龄的增长，始终会带走一部分的精力。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我都没有学会应该如何休息。那段时间我脑海里总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必须到了某个地方，我好像才能够停下来休息片刻。这种感觉就像是登山，我总觉得必须到了山顶才能够休息，无论多累我都告诉自己别停下别停下，那个顶峰可能很快就会到了。然后呢，然后我的情绪就会陷入到疲惫的积累，等我真的爬到了山顶，也因为过于的疲惫而无法真正的去享受风景。这么说来其实也很明显啊，这种心态好像更像是一种本末倒置。我原本就是为了好好欣赏山顶的风景才爬上来的呀，但是好像却因为太着急赶路而让整趟的旅程变得疲于奔命。某一时刻我忽然间明白，这世上的路是走不完的，我们总以为前头的路口是终点，到了那儿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却不知道那个路口不过是下一段路的起点。多少年多少天，我们固执地相信到了某个地方就能够一劳永逸，要过很久我们才不得不相信一个烦恼解决了，接踵而来的是下一个烦恼，一个年龄段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下一个年龄段。倘若我们永远活在未来，就一直在接受来自于未来的那一份焦虑，一直逼迫自己片刻不停，到最后生活变

0: 为一种惯性，我们也就一路的忽略了那些美景。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路走了很远，却也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倘若你能够听到这里，我想你肯定也在想，这究竟要说些什么呢？现在是2026年的7月，傍晚的时候，我走在路上，会发现停下脚步的人变得多了些。人们会举起手机，向天边的方向拍一张照片，我也会顺着方向看过去。在我下班的时候，总能够收获一道很好看的晚霞。在这个瞬间，我会停下脚步，感受此刻的晚霞。这个时候，我总会觉得自己像是在活着。该烦恼的事依然需要烦恼，该解决的问题依然有很多，但这不妨碍我在日常的间隙里抓住生活。事实上，每一件事的解决总是需要时间的。在时间把我带到某个地方之前，是眼前的生动，让我不至于每天都陷入到彻底的烦闷。于是在某些时刻，我也算是真的开怀了一些。开心的时候就抓住开心，不开心的时候就抓住生活。眼前的烦恼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恐怕没有人知道，但因为有这些续命的瞬间，我们都是能够抓住的，所以我就能够发自内心的觉得，哎，我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这样我总能够走到某个地方，哪怕那里还是山连着山，但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的过往是由无数道晚霞组成的，那我走过的旅途就也因此有了颜色。你想看的风景就在前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靠近它，但疲惫的时候休息休息也是可以的。我想要祝福所有的朋友，每天都能够找到那一份续命的瞬间。那么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相信都是对的。好了，今天和大家说的话就到这里了，感谢你能够听到这里。疲惫的时候就去跟小猫打招呼，跟好朋友说说话，或者是阅读一本书，记录一道晚霞。道阻且长的时候，不妨就走走停停，边走边看看风景。以上，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嗨，我是李乔。
1: 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度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的《宝贝总动员》。晚上好，我是泽文。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亮。今天呢，我们将开启一场纵贯古今的文明溯源之旅，文物里的中国。当博物馆展柜的灯光亮起，那些沉默的文物便挣脱了时光的桎梏，它们是文明的基因密码，也是历史的鲜活见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脉络的具象传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循着文物的足迹，穿越千年风云，聆听那些藏在器物里的华夏回响。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文物里中国的第一篇章，文明的萌芽。在文字尚未诞生的年代，先民们用玉石和青铜记录信仰与智慧，这些古老的器物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远古的大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李正元，为我们来推荐今天的第一件文物——红山文化 C 型玉龙。首先呢，想问一问李正元哈，你推荐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2: 它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光，连接着我们与远古祖先的精神世界。
1: 那目前这件文物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2: 作为早期龙形玉器的代表，它反映了红山文化的智育水平和原始宇宙观，是研究龙族同起源的重要实物。
1: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目前这件文物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2: 现藏于内蒙古国家博物内蒙。
1: 据我了解，它应该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吧？哎，收藏在我们的国博啊。那它是我们国家的几级文物呢？是几级？
2: 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常年吸引大量游客和研究者。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李正元哈，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红山文化 C 型玉龙。
2: 想象一下，5000年前的一个夜晚，篝火旁，部落的萨满高举着这一只玉龙，口中念诵着祈雨的歌谣，火光映照下，玉龙温润的光泽仿佛在流动，让人相信神龙已经听到了祈求。它的头部微微上翘，双眼圆睁，透着股萌萌的威严。5000年前的工匠没有精密工具，只能用砂子一点点打磨，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一件作品。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的祭祀空中发现了它，旁边还有玉璧、玉琮等礼器。玉龙采用 C 型闭环设计，反映了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也寄托了对永恒的向往。它的吻部前伸、双鼻孔对称的特征，为研究龙图腾起源的重要线索。今天它静静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当你走进它时，仿佛能触摸到5000年前的月光，听到先民围着篝火向神灵祈祷的声音。
0: 也感谢我们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那同样呢，这里有几道问题想考一考我们的小文化推荐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主要材质是什么呢？ A 右岩玉， B 翡翠，请回答。
2: 右岩玉。
0: 对，是啊，这也是整个由整个的玉心哈雕磨而成的。现在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藏于哪座博物馆呢？ A 内蒙古博物院， B 故宫博物院，请回答。是 A 吗？现在啊，可能这个小朋友还不太清楚哈，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现在藏于我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哈，已经不在我们的内蒙古博物院了。没关系，这是一个小小的知识点，我们知道以后就可以了哈。来看第三个问题， 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造型呈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形状呢？ A 是就那个 C 的那个形状， B 是直线形，请回答。
2: C 型。
0: 没错，回答正确。看来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准备的还是非常全面，难不倒你哈。
1: 好，谢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李正元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与介绍。

0: 远古玉龙承载着先民的精神信仰，而在战乱纷飞的先秦时期，另一件文物则守护着军队的纪律与国家的秩序。它以青铜为身，以错金为纹，藏着调动千军万马的核心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王鹏浩来为我们分享杜虎符。首先我想问一问王鹏浩啊，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是这只青头小老虎是古代的军事密码，两半合璧才能调兵，充满了神秘与智慧。
0: 嗯，那目前这个杜虎符它的文物价值在于哪里呢？
1: 它的文物价值是它体现了秦代严格的军权管理制度和高超的错金工艺，对研究古代兵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0: 嗯，目前呢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1: 它的收藏地和受欢迎程度是这样的，它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该馆的明星展品之一，对研究历史和军事爱好者极具吸引力。
0: 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鹏浩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件杜虎符。
1: 战国乱世，军令如山，这只长约9.5厘米的青铜小老虎就是当时的军事密码。它采用错金工艺，虎身刻有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杜。它的神奇之处是在于可以从中间分开，右半边交给国君保管，左半边则交给地方将领。调动50人以上的带甲兵士，必须将两半合在一起，严丝合缝才能生效。虎符侧面装有精密的子母扣，确保只有原配才能系合。相传秦国名将王翦出征时，正是凭虎符调动大军，最终平定六国。有一次，杜宪遭遇敌军突袭，守将不等皇帝的右符到来，就果断出兵。因为虎符上刻着“烽火即时不用等”的铁律，今天它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透过它，我们仿佛能看到战国战场上信使快马送符、守将合符出兵的壮观场景。
0: 好的，谢谢王鹏浩。那接下来呢，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哈。这个刚才你聊到杜虎符上呢，它刻有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
1: 左在杜。
0: 哎，没错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左在杜中的这个杜指的是什么？
1: 是一个县城的名字。
0: 哎，县城的名称，它并不是官员将领的姓名，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杜县呢，其实在秦国来讲呢，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传说秦国的第二位皇帝嬴胡亥就是死在了杜县。好，那接下来请听一下第二题，杜虎符采用了哪种工艺让这个铭文能够清晰的呈现呢？
1: 错金工艺。
0: 没错哈，这个采用了错金工艺呢，虎符还刻有铭文。错金工艺呢是将黄金啊嵌入到青铜的刻痕，能够让铭文长久清晰且显庄重，契合虎符作为军权凭证的属性。好，请听第三题，杜虎符的左右两半靠什么结构确保只有原配才能契合呢？
1: 靠它旁边侧面有子母扣。
0: 哎，叫精密的
1: 子母扣。
0: 没错哈。那刚才呢，其实王鹏浩也讲到了哈，这个虎符的侧面有精密的子母扣，确保只有原配才能契合。这种结构呢，能够防止伪造，保障军权安全，符合虎符军事密码的核心功能。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王鹏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接下来让我们走入今晚文物里的中国第二篇章，帝国的气象。当统一的帝国崛起，艺术与制度也随之走向成熟。兵马俑、铜奔马、书法杰作，它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气度。小小的虎符见证了先秦君权的严谨，而秦统一后，一位帝王以天地为墓，以陶土为兵，构筑了一支震撼古今的地下雄狮，彰显着帝国的无上威严。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韩碧城，为我们来介绍秦始皇陵兵马俑。首先请韩碧城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走进兵马俑坑，就像穿越到2000多年前的战场，看到一支威武整齐的地下军团。
0: 那目前秦始皇陵兵马俑它的文物价值又是怎样的呢？
1: 文物价值，它是秦代军队的立体档案，展示了当时的军事编制、武器装备和雕塑艺术成就。
0: 哎，没错哈，这就是它的文物价值所在。那我想问一下，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
1: 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建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常年游客络绎不绝。
0: 那接下来就有请韩碧城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秦始皇陵兵马俑。
1: 这支地下军团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兵马俑身高在1.75米至2米之间，8000多个陶俑，神态各异，千人千面。据说秦始皇为了在死后仍能统领千军万马，先令按照真人比例塑造了这支地下军团。工匠们甚至会根据士兵的籍贯、年龄、性格来刻画不同的面部特征，让整个军团充满生命力。令人惊叹的是，每个陶俑的发型、胡须、表情都有细微差别，甚至指甲盖的纹路都清晰可见。有的梳着秦国发髻，有的保留着六国发型，真实反映了秦统一后的多元文化融合。更有趣的是，许多陶俑身上保留着工匠的指纹，就像2000多年前的签名。站在他们面前，你仿佛能听到秦军整齐的脚步声，感受到大秦帝国的军威与气势。
2: 好，感谢我们第三位文化推荐官还给大家带来的这篇秦始皇的皇陵兵马俑。同样也有几个问题想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个问题，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当中陶俑的什么特征体现了他千人千面这个方面呢？ A 是胡须的样式， B 是服饰的颜色。
1: 胡须。
2: 没错，回答正确啊。文中提到每个陶俑的发型啊、胡须、表情都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也是千人千面的直接体现。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中啊，许多陶俑的身上都保留着什么样的痕迹？被称为
1: 工匠的指纹。
2: 没错，这些痕迹呢，也被称为是2000多年前属于工匠的签名。同样，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属于什么类型的文化遗产呢 ？A. 世界文化遗产。
1: 世界文化遗产。
2: 没错，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它的价值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也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回答正确。

秦代军团的气势磅礴定格了帝国的雄风，而到了东汉，工匠们则将灵动与巧思注入青铜，造就了一件挣脱重力的艺术瑰宝。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推荐的文物铜奔马。

0: 那首先呢，我想有请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匹会飞的马用一只蹄子就能撑起全身，仿佛下一秒就要飞驰而去。
0: 嗯，那目前这个铜奔马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体现出东汉青铜铸造的精湛技艺和对力学原理的巧妙运用，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杰作。
0: 哎，没错哈。那接下来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目前铜奔马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呢？
1: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国旅游标准，深受游客喜爱。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刘景和啊，为我们来完整的介绍一下铜奔马，有请。
1: 他这匹会飞的马距今约1800多年，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全身仅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支撑，却能稳稳站立。传说它是西域进贡的宝马，汗血宝马的化身，日行千里，夜行800。有一次，一位工匠亲眼目睹它在草原上驰骋，马蹄甚至追上了一只低飞的燕子，于是灵感大发，创造出了这件传世之作铜奔马。不仅造型优美，还蕴含了先进的力学原理，马的重心恰好落在踏燕的蹄上，飞燕的流线型身体既能减轻重量又保持平衡。今天它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象征着人类超越自我、追求速度的永恒梦想。
0: 好的，谢谢刘景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你了哈。首先，请听第一题：铜奔马，你刚才聊到的，它全身仅靠哪个部位与飞燕接触支撑呢？
1: 全身仅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
0: 嗯，没错哈。那刚才呢，你也清晰地给我们讲到了铜奔马呢是全身仅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支撑，却能稳稳地站立哈，这是其力学与艺术价值的核心，所以呢这一点是正确的。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铜奔马是咱们中国哪个领域的标志呢？我给你来两个选项吧，第一个选项是中国旅游，第二个选项是古代青铜铸造。你觉得是选第一个呢，还是选第二个呢？
1: 第一个。
0: 嗯，回答正确哈。那刚才稿件当中也明确的提到了，铜奔马呢已经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象征着人类超越自我、追求速度的永恒梦想。而作为古代的青铜器啊，其实到了汉代呢，青铜铸造的这些相关啊，它就没有像商周的这些代表文物那么成为我国的这个青铜标志了。例如比如说像商朝的司母戊鼎，像周朝的何尊，其实它都可以成为我国的青铜的代表哈。好，来请听第三题：铜奔马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1: 1800多年。
0: 嗯，没错啊，因为铜奔马呢，它是东汉时期铸就的一件文物。那东汉呢是在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那这其中的时间呢，距离我们现在有1800多年的时间了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铜奔马来去感受到18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刘景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摹本，这它保留了原作的艺术精髓，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0: 没错哈。好，那我想问问你，目前《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书法爱好者的必看展品，常年吸引大量观众。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高瑞泽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兰亭序》《冯承素摹本》。
1: 公元353年的春天，王羲之与41位友人在兰亭聚会，酒杯顺着小溪漂流，停在谁面前谁就作诗。酒酣之际，王羲之挥毫写下了这篇序言，共28行，324字，其中有21个之字写法各异，堪称书法奇迹。据说他酒醒后曾多次重写此序，但都无法超越原作的神韵。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笑着说，当时有酒有友有山有水，心随情动，自才灵动。这幅摹本是学习行书的典范，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之美往往来自于不经意之间的真情流露。
2: 谢我们文化推荐官给我们带来这个《兰亭序》的故事哈，所以同样也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有信心吗？好，我们来开始第一个问题：王羲之写下的《兰亭序》参与的是什么活动呢 ？A. 友人兰亭聚会 ，B. 宫廷的书法比赛。
1: A.
2: 没错，是友人的兰亭集会哈。公元的353年，王羲之与41位友人在兰亭聚会，酒酣之际挥毫写下了这篇序言。来看第二个问题，《兰亭序》的全文共有324个字，其中之字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呢 ？A. 21种 ，B. 10种，请回答。
1: A.
2: 没错，是21种啊。这21个之字的写法各异，也堪称是书法的奇迹，也是这篇作品的核心艺术特点，所以回答正确。来看第三个问题，现存的《兰亭序》冯承素摹本藏于哪个博物馆呢 ？A. 故宫博物院 ，B. 陕西历史博物馆，请回答。
1: 故宫博物院。
2: 没错啊，这个摹本现在正藏于故宫博物院当中，是书法爱好者的必看展品。回答正确，非常棒。
0: 好，谢谢高瑞泽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兰亭序》冯承素摹本，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虽为摹本哈，但也是我们国家重点的精美文物。

0: 接下来让我们走入今晚的第三篇章，盛世的活力。从雄健豪迈的汉朝到盛唐的开放包容，再到明清的精致典雅，文物记录了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与创造力，让我们走进这段繁华的时光。笔墨丹青留下了文人的雅韵，而盛唐的繁华则藏在一位侍女的梳妆台前，她的姿态里藏着的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与风情。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梁岩小朋友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三彩梳妆女作用。首先我想问一问梁岩哈，你目前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位唐代美妆博主坐在镜前梳妆，让人想知道她今天要去参加什么盛会。
0: 那目前她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反映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审美情趣，是研究唐代服饰、妆容和香巧。

0: 工艺的重要食物。
1: 好，接下来呢，就有请梁岩啊，为我们来讲一讲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
0: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陶俑的代表作品之一，深受观众喜爱。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梁岩为我们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位唐代的美妆博主。
0: 这位唐代美妆博主距今约1300多年，高44厘米，他坐在泉体上，正在梳妆打扮，姿态优雅。他的发型是当时流行的多马髻，身穿齐胸襦裙，极显盛唐风采。身上黄、绿、白三色釉料自然流淌，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据说他的原型是长安城里一位著名的歌姬，因容貌出众而被工匠塑成陶俑。每天清晨，他都会对着铜镜精心打理妆容，甚至连眉形都要根据当天的服饰来设计。透过他，我们仿佛能听见长安城的笑声和繁华。
1: 好的，谢谢梁岩。那接下来也有几个问题哈、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题。那刚才你聊到的三彩梳妆女作俑啊，她是坐在什么器物上在梳妆打扮呢？
0: 泉体上。
1: 泉体啊，就是一种鼓形的凳。那刚才呢，讲解稿当中也提到了哈，这个女作俑呢是坐在泉体上，正在梳妆打扮。泉体呢是唐代贵族女性常用的坐具，鼓形设计呢既符合当时的审美潮流，又能提供舒适的坐姿，是该文物还原唐代生活场景的关键细节。同时呢，其实像我们经常聊到的普通座椅啊，是我们现代的常用坐具，唐代并无此类型。那且讲稿当中呢也从未提及与木椅有关的这个信息。好，我想问问梁岩，那刚才你说的三彩梳妆女作俑的原型，它最有可能是唐代的哪类人群？刚才你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啊，这个三彩梳妆女它是模仿了哪类人群而制作的呢？那有两个选项啊， A 长安歌姬， B 大唐公主。长安歌姬哈，那其实呢，刚才你已经给我们讲了，据说呀，它的原型是长安城里一位著名的歌姬，因容貌出众而被工匠塑成陶俑。歌姬在唐代社会中呢，是非常注重妆容服饰的精致度，与女作俑的精心梳妆的姿态啊，还有多马髻的流行发型高度的契合啊，而且呢，也只有这个工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才有机会去见到这个歌姬。好，请听第三题。三彩梳妆女作俑现在呢藏于我国的哪座博物馆呢？
0: 陕西历史博物馆。
1: 没错哈，那陕西呢是唐代的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并出土了大量的唐代文物，符合文物的地域与归属逻辑啊，比如说像唐朝的、像西汉时期的、像西周时期的大量文物啊，都是出土在这个长安，出土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西安附近，所以呢，大家可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发现很多这几个时期的历史文物。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梁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侍女的优雅展现了盛唐的精致，而在市井与宫廷之间，另一件陶俑则以幽默的神态定格了当时生活的瞬间。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杨家瑞哈，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一件特别有趣的文物——唐彩绘梭帛陶俑。首先呢，请杨家瑞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是唐代非常有心的人嘛，他加上唐代的表情包，一个梭帛的小动作，让人忍不住笑出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杨家瑞哈，为我们来完整的分享一下唐彩绘梭帛陶俑。来，有请。
1: 推荐理由，它就像唐代的表情包，一个梭帛的小动作，让人忍不住笑出来。文物价值，它是唐代排忧俑的代表，反映了当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百态，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现藏于陕西龙建博物馆，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物，因其生动形象而备受关注。这位表情包担当距距约1300多年，高19厘米，它生动刻画了一个人受委屈时缩脖绞手的神态，形象滑稽可爱。相传他描绘的是位小弟因办事不周北上此之后的模样，官将觉得这个瞬间既真实又有趣，并将其永远定格。有趣的是，这位陶俑在唐代非常流行，是贵族宴会上烘托气氛、博之一笑的陈设摆件。它让我们看到了唐代人幽默风趣的一面。
2: 好的，也感谢我们杨家瑞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唐彩绘的梭帛陶俑哈。同样还会考你几个问题，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唐彩绘的梭帛陶俑属于是哪种类型的陶俑呢？请回答。 A 排忧俑， B 武士俑。
1: A
2: 对，没错哈，这也是他的这个与这个梭帛陶俑受委屈时都缩手梭帛绞手的滑稽形象相契合，而武士俑呢则是以这个威严勇武为特征哈。来看第二个问题，唐彩绘的梭帛陶俑高约多少厘米呢？A 19厘米， B 50厘米，请回答。
1: B
2: 是 B 50厘米。50厘米有多高呀？它只是、
1: A、
2: 对，没错，它是一个陶俑哈，而且这个明确标注陶俑的高度是19厘米，属于小型的陈设陶俑，也符合这个贵族宴会上烘托气氛这样一个作用。回答正确。来看第三个问题，唐彩绘的梭帛陶俑现在藏于哪一座博物馆呢？A 陕西陇县博物馆， B 故宫博物院，请回答。
1: 陕西陇县。
2: 对，陕西陇县的博物馆哈，现藏于陕西陇县博物馆，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物，陇县也是唐代文物的重要出土地之一，归属当地博物馆，也符合文物收藏的逻辑，所以选 A， 回答正确。
0: 好的，谢谢杨家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勇的幽默藏着市井的温度，而皇家的气派则凝结在一顶凤冠之上。他以珠宝为饰，以龙凤为形，彰显着皇后的至尊威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八位文化推荐官杨慕涵来为我们分享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首先呢，想问问杨慕涵啊，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呢？
1: 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
0: 那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呀？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1: 这顶凤冠上金龙彩凤，珠光宝气，是皇后出席盛典时的超级礼服。
0: 哎，那它目前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集中体现了明代宫廷珠宝工艺的最高水平，反映了当时的礼仪制度和审美取向。
0: 那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下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国宝级文物，也是故宫的明星展品之一。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杨慕涵为我们来完整的介绍一下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
1: 这件国宝距今400多年，重约2.3公斤，采用了复杂的点翠和蕾丝工艺。凤冠上9条金龙和9只彩凤栩栩如生，象征着皇后的尊贵身份。据说孝端皇后仅在重大庆典时佩戴它，每次出场都惊艳四座。宫女们要用特制的托盘，小心翼翼地托着凤冠，生怕一丝晃动损坏了上面的珠宝。它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制作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古代珠宝艺术的巅峰之作。
0: 好的，谢谢杨慕涵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呢、非常的珍贵。那同时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你了哈。好，请听第一题：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上，到底镶嵌了多少颗珍珠呢？
1: 5000多颗珍珠。
0: 有多少颗宝石呢？
1: 100多颗宝石。
0: 哎，所以呢，它体现了明代宫廷珠宝工艺的最高水平，是吧？哎，并且我们能够感受到5000多颗呀，镶嵌在一个凤冠之上，这是一件多么奢华的事儿哈。好，请听第二题：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现藏于哪座博物馆呢？
1: 故宫博物馆。
0: 故宫博物院哈，你看，因为这个名称还稍微的有点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叫博物馆，有的地方叫博物院。因为故宫呢，它既有这个参观，哎，同时呢还能去看一些相关的这个藏品哈，而且呢，这个讲解稿当中也指出了，凤冠是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国宝级的文物，也是故宫的明星展品之一。那故宫博物院呢，也收藏了大量的明代宫廷文物哈。凤冠呢，作为皇后礼器，归属宫廷文物收藏地合理。好，那我想问一下杨慕涵，请问这个孝端皇后啊，她平时会在什么场合上去佩戴这顶凤冠呢？是日常场合，还是重大的庆典才会佩戴？
1: 重大庆典时佩戴。
0: 那咱们加问一个问题啊，他为什么平时每天不会去戴它呢？
1: 因为凤冠太沉。
0: 太沉了，戴起来也太繁琐了，对不对？并且也太贵重了，万一一下子戴不好的话，哎，那要让工匠呢去重新的修理，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好，谢谢杨慕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凤冠的华丽彰显了宫廷的威仪，而在故宫的屋脊之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守望者，以千年不变的姿态守护着皇家宫殿与天下苍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晚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张诗蕊来为我们分享故宫太和殿屋脊上的奇凤仙人。首先呢，有请张诗蕊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他是故宫屋顶上的守护者，提醒着每一位统治者要心怀百姓。
0: 嗯，那目前他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是故宫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皇权思想与建筑美学的结合。
0: 好，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对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屋脊，是故宫建筑装饰的代表之一，吸引无数乘客驻足观赏。
0: 嗯，吸引了无数的游客驻足观赏，对不对？哎，我去过故宫好多次哈，每次当站在这些宫殿的脚下的时候呢，都会抬头的去看一看，也会去数一数啊，这个奇凤仙人后面有多少只脊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张诗蕊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故宫太和殿上的奇凤仙人。
1: 这位屋顶上的守望者建于清康熙年间，高约30厘米，他骑在凤凰上，身后跟着10种走兽，象征着吉祥与威严。传说中他是战国时期的齐闵王，在战乱中被凤凰所救，人们将它塑在屋脊上，既是为了纪念这段传奇，也是为了警示后世君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和殿是故宫等级最高的建筑，只有它的屋脊才能拥有这样完整的装饰。
2: 嗯，谢谢我们可爱的文化推荐官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故宫太和殿的屋脊奇凤仙人。同样有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故宫太和殿的屋脊奇凤仙人的身后跟着多少种走兽呢？
1: 10种。
2: 没错哈，身后跟着10种走兽，它象征着吉祥与威严，这也是太和殿作为故宫等级最高的建筑的标志性特征，而且只有太和殿的屋脊能够拥有完整的仙人加走兽这样的装饰。来看第二个问题，传说当中呀，这个故宫太和殿屋脊的奇凤仙人，它的原型是谁呢？ A. 齐闵王， B. 秦始皇，请回答。
1: 齐闵王。
2: 没错，传说当中啊，他是战国时期的齐闵王，在战乱当中被凤凰所救，这一传说赋予奇凤仙人警示君王的寓意，所以选 A。来看第三个问题，故宫的太和殿上的这个屋脊的奇凤仙人建造时代对应的是哪个时期呢？ A. 清康熙年间， B. 明永乐年间，请回答。
1: 清康熙年间。
2: 回答正确，这也标注哈，奇凤仙人建于清康熙年间1695年到1696年。太和殿曾在明清时期多次重建，现存的主体结构为康熙年间修复后的样式，所以选 A 回答正确。
0: 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诗蕊小朋友哈，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常识。那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太和殿上呢，奇凤仙人背后啊有10只脊兽，那这10只脊兽分别是哪10只呢？其实它们各有各的名字哈。第一只呢是龙，第二只是凤，第三只啊是狮子，第四只是天马，第五只是海马，第六只是霞鱼，第七只是狻猊，第八只是蟹豸，第九只是斗牛，而第10只呢就是杭石。所以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绕口令啊，可以让大家迅速的去记住这个太和殿屋脊上的10只脊兽，分别是一龙二凤三狮子，天马海马六霞鱼，狻猊蟹豸九斗牛，杭石好似雷震子。那屋 脊的仙人守护着宫殿的安宁，而2000年前的一座宫灯则以巧夺天下的设计守护着室内的洁净与雅致，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刘晓成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要为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来自西汉时期的长信宫灯。那首先我想请刘晓成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盏2000年前的环保台灯会把烟吸进身体里，保持让房间保持空气清新。
0: 嗯，那目前它的文物价值又是怎样呢？
1: 它展示了汉代工匠的创新思维和环保意识，是研究古代科学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实例。
0: 嗯，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1: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它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该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刘晓成啊，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个长信宫灯，有请。
1: 这件西汉时期的黑科技灯具高48厘米，采用了先进的排烟设计，蜡烛产生的烟雾通过宫女的衣袖进入中空的身体，保持室内清洁，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环保意识。据说它曾是窦太后的专用灯具，窦太后非常喜欢它的设计，不仅因为它美观，更因为它能让宫殿内保持空气清新。它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更是体现了古人环保理念的生动体现。
0: 好的，谢谢刘晓成。那最后呢有几个问题哈，来问一问你。首先请听第一题，长信宫灯被称为环保台灯，它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它有什么设计呢？ A 吸收燃烧过的烟雾， B 自动调节亮度，请选择。
1: A
0: 没错，回答正确哈。讲解稿当中指出啊，长信宫灯采用了先进的排烟设计，蜡烛燃烧产生的烟雾呢，通过宫女的衣袖进入中空的身体，保持室内清洁，这是其环保的核心属性，而 A 就是正确的哈。那讲解提到灯罩可调节亮度，但是呢，调节亮度的这个功能设计啊，它与环保是无关的，且自动调节呢，它这个表述啊，其实还是稍微的有点错误，需要手动的去调节灯罩的亮度哈。好，请听第二题，长信宫灯曾经是哪位历史人物的专用灯具呢？
1: 窦太后。
0: 没错啊，是窦太后。那窦太后呢也特别的喜欢它的设计，不仅因为它美观，更因为呢它能够让宫殿内保持空气清新。好，请听第三题，长信宫灯现藏于我国的哪座博物馆？两个选项， A 河北博物馆， B 陕西历史博物馆。
1: 河北博物院。
0: 嗯，没错哈，是藏在河北博物院。虽然这是一件汉代的文物，那讲解稿当中呢也指出了长信宫灯啊，现藏于河北博物院，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该院的镇馆之宝之一。那其出土地呢为河北满城汉墓，归属河北博物院，符合文物地域的收藏逻辑。好，谢谢刘晓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

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文化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天的孩子们的表现都非常完美，他们也用自己小小的文化推荐官的身份向大家展示了一件又一件藏于博物馆当中的那些属于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也展现了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风貌。
1: 没错，十件国宝跨越数千年的时光，他们是历史的坐标，也是文明的火种。从玉龙的神秘到凤冠的辉煌，从地下军团的威严到一盏宫灯的智慧，每一件文物都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文物里的中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为了这场大战，李云龙又打起了边区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的主意。
1: 哎，老张。
2: 哎，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2: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祥帮忙来了。
1: 什么忙？怎么样，
2: 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哎，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眼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2: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造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2: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
1: 哎，
2: 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圈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3: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

0: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啊，你小子就提前预知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1: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点，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过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0: 去你娘的吧。
2: 在一片山谷之间，几个黄色的小点在微微的移动着，这是几个日军侦察前哨在瞭望情况。一会儿，从浓密的云雾中踏出了一支几百人的日军部队。这已经是这支部队第三次绕过同一座山丘。这支迷了路的日军部队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第29旅团第12联队第5步兵大队，为首的一个胖乎乎的留着小胡子一直喘着粗气的家伙，正是指挥官山崎野平中佐。
3: 教官，我来了，你请你们去干的。
4: 长官，我们好像又走错了。
5: 报告，出来！
6: 我靠！
7: 报告长官，我们在前方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目标。
6: 等会儿，
2: 山崎追随的侦察兵摸到了一个小土丘的背后，他顶着满头的汗珠子，费力的将他那肥硕的脑袋从土丘后面小心翼翼地探了出来。望远镜里的景象是那么的令人揪心，鬼子的部队竟然撞上了八路军后方的一座战地医院。山崎望着满眼的八路军伤员，肥硕的嘴唇挤出了一丝恐怖的微笑。八路军大后方的战地医院和兵工厂意外地暴露在了日本鬼子的火力范围内，如何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呢？
0: 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
6: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有战可打了，独立团的指挥部里吵成了一锅粥。
6: 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倒闭钻墙去。
8: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6: 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
2: 独立团将如何消灭进犯的日本军队呢？李云龙这次又会使出什么怪异的招数呢？广播剧《亮剑》

0: 在上一集里，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瞒着新到任的政委赵刚，一举拿下了伪军的一个骑兵营。
1: 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
3: 副业？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0: 日军的山崎大队竟然出人意料地直插八路军大本营腹地，而八路军却浑然不知。
4: 报告，统领，军规司令。
0: 暴露在山崎大队火力。

0: 范围内的部队医院，命运将会如何？而李云龙又将使出什么奇怪的招数来对付日军呢？请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六集《一马当先》。
1: 长官，
2: 怎么回事？
1: 长官，我们走错了，向北偏了60度。
2: 混账！停止前进！该死！
1: 报告长官，前方发现一个奇怪的目标。
2: 去看看。
0: 在一个小土丘的后面，一个肥硕的头颅正小心翼翼地扭动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缝。在他面前的山坡下，一个小型的战地医院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里面挤满了八路军伤员和医护人员。更令山崎眼馋的是，医院的后院囤满了弹药箱，看来这里也是八路的一个简易兵工厂。山崎贪婪地舔了舔肥硕的嘴唇，这可是个不能错过的战机呀！
2: 准备开火！
0: 在离医院所在地一线天方向几里远的独立团营地里，李云龙正在向战士们分发着刚刚弄到的手榴弹。
3: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0: 小战士们兴奋的表情使得李云龙脸上的八字笑得更加宽阔了。突然的一声炮响使得李云龙猛地一耸肩，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副团长孔杰早已经从院子里飞奔出来。
4: 哪儿长风？哪儿长风？老李，哪儿长风？
5: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4: 司令员，吹击机集合后。
0: 居高临下的日军动用一切可以使用的火力，向八路军的医院疯狂袭击。山丘下的营地顿时陷入一片汪洋火海，丧失战斗力的伤员和医护人员本能地冲出院子，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瞬间将他们击倒在地，随后炮火便无情地吞噬了。在数轮炮击过后，山崎命令全体步兵向已经陷入一片火海的医院冲锋，他要确保整个战地医院内无一人生还。
6: 给宫野上将发报，就说第29旅团山崎所部在一线天方向有意外收获，战果辉煌。
2: 这仗是怎么打的？
0: 在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副总指挥和副总参谋长正在商议着如何对付这伙入侵之敌。
7: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0: 在弄清了山崎大队确实属于孤军深入的情况后，副总指挥迅速做出了判断。
2: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7: 嗯。
8: 喂，我是

0: 什么？口都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
1: 被八路军迅速包围的山崎大队并没有立刻实施突围，而是不紧不慢地挖起了壕沟，构筑起了防守用的圆形工事。
2: 长官，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3: 你惊慌什么？这不是被包围，是中心开花。只要我们守住这个高地，援军就会在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一口吃掉八路军的主力。上尉，节省些体力吧，到时候我们还是要反攻的。
1: 山崎并不是一个疯子，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他明白凭借着充足的弹药和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八路军不可能迅速地将他消灭。而他和他的部队也肩负着日军的一个卑劣的使命，要做一个诱人的鱼饵。
2: 报告长官，宫野上将来电，16旅团和第4旅团正在赶来。
1: 也就在这个时候，负责包围山崎大队的386旅旅长接到了副总指挥的来电。
4: 是我，副总指挥。
1: 已经察觉到日军真实。

0: 任何战术调整，无奈地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正面冲锋。新上任的政委赵刚向李云龙传达了指挥部的命令，让独立团当预备队，原地待命。当惯了主力团团长的李云龙如坐针毡，他几乎要把牙齿给咬碎了。自打听到了第一声炮响，李云龙就跟浑身通了电似的，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安。坐在一旁闷声不响的政委赵刚理所当然的成了李云龙第一个发泄对象。
1: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2: 你在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
1: 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2: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听见多不好。
1: 你少给我卖狗皮膏药，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2: 老李，你骂谁啊？
3: 李云龙，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
1: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
2: 你急什么呀？
3: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1: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3: 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场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
1: 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
0: 这边是独立团指挥部吵得不可开交，而另一边则是七七二团久攻不下。三八六旅旅长终于决定将独立团派上前线。
4: 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团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5: 第八次了。
4: 换人吧。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5: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也不含糊，谁瞄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啊，你还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1: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上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顶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着。
3: 老李，你
2: 走走，哎，老孔啊，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1: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旅部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攻，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是知识分子。
2: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团才几天，你说你串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

0: 半本家里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活，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1: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2: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啊，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3: 连龙，
0: 旅长，
3: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0: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3: 你少要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0: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掩护。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3: 走了走了走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4: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5: 孔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啊、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0: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6: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7: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
6: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日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8: 是。
5: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6: 你？
5: 嗯。
6: 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5: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6: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5: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6: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5: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6: 哎，别呀、啊、那太不够意思了。
9: 整个独立团就像一部精良运作的机器，迅速而稳健地运行了起来。自从被日本特种部队偷袭得手后， 独立团上下等的就是这么一个一雪前耻的好机会。而李云龙奇特的战术部署更是增加了全团的求胜欲望。可就在这个时候，挎着马刀的骑兵连连长孙德胜焦急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8: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10: 什么事？
8: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1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两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8: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10: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8: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10: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8: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10: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刀刃使，是不是啊？
8: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10: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8: 政委，政委，
11: 你喊什么？
8: 什么事儿？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12: 李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10: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12: 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8: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10: 我说赵政委啊，
13: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12: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给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0: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8: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10: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14: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15: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
9: 独立团终于得到了一雪前耻的机会。
1: 都这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9: 可是李云龙这诡异的战术能否成功呢？
16: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山，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
9: 李云龙竟然要求在战场上和日军中佐山崎进行决斗，他能够如愿以偿吗？
16: 设计走出共识，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
17: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
9: 初出茅庐头一次上战场的赵刚会给李云龙留下什么印象？独立团不仅要消灭围困山头的山崎大队，更要在短时间内撤出战斗，粉碎日军的大包围的阴谋。那么他们能否 虎口脱险。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

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哎，您好，赵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赵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就是有个听说政策上有这个独生子女有个优惠政策了，说给补贴了，因为我有独生子女证，我现在都60多了，快退休了已经。
0: 您是从哪儿听说的这个政策呀？
1: 那不是我也听广播了，说是农村的也给补贴，那后来又说是政策是全国统一的，城市应该也给补贴，因为全国都是国家中央的一个政策嘛，都执行这个计划生育嘛，农村给补贴。
0: 赵先生，这后面这些是您自己的理解吧？
1: 啊，对，
0: 哎，
1: 他们我也听他们别人说这样说了。
0: 啊，赵先生，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啊，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执行的关于独生子女的政策，它只有一个，叫做全称呢。我经常说这个政策，它的全称我念一下，朋友们就明白了，叫做农村牧区户口独生子女父母奖扶补助金。所以实际上这个名称啊，就已经涵盖了这个政策的内容。那么具体到执行的时候呢，就是在农村牧区户口的家庭，在单独的任何一方达到60岁以后，只生育过一个子女的，就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或者是嘎查去申请，享受的是独生子女父母亲的奖扶补助金。这个钱是给父母的，不是给孩子的。他只在农村牧区户口家庭。像大家经常会问，比如说我是非农业户口，我是企业退休职工，我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这些都是不享受政策的。
1: 哦，对对对，我是退休的。
0: 对，所以呢，您应该也是非农业户口是吧？
1: 非农业户口。
0: 对，所以目前我们了解的政策，您这个是不符合条件的。
1: 啊，
0: 因为现在其实我也每天啊，在手机上有一些各种直播平台呀、自媒体也在看，有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啊，他为了吸引眼球、博流量，于是呢，他就不说具体的地点，也不说具体的条件，他只说是国家有个好政策，赶紧来吧。然后呢，他就把某个地方的政策给大家讲一通，但是并不说这个政策是哪个地方的政策。所以就导致大家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误解或者不全面的理解。就觉得只要是独生子女家庭都有这个政策。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它地域性很强，内蒙古的政策和山西不一样，山西和广东又不一样，广东和福建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哪里，我们就享受哪里的政策。
1: 对，
0: 好，现在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我明白，谢谢方老师啊。
0: 好，也感
1: 谢
0: 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谢
0: 谢，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我来找具体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

0: 施工雇了一个小工，施工中这个小工受伤了，大概得休息一个月，问一下这个工资怎么处理。您有资质吗？比如说常见的，您本身就是一个像建筑公司、装潢公司，或者你是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你是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还是说是您就是个个人。根据您本人的性质不同，你雇工产生的这个性质也不一样。所以这位朋友在线是吧？如果方便的话，咱们两个人连个麦好吗？我跟你详细的问一问，到底您是什么资质，就知道您应该怎么对他进行赔偿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了解一下这些情况，看看是否能够连麦成功。那么正在快手看直播的其他朋友，也希望大家呢边听边看，边把小红心点亮，不停地点击您的手机屏幕就可以点亮小红心了，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我们也谢谢大家的努力和配合。我们再试着有请这位叫老三的朋友连麦，如果方便的话，我跟你详细的问一问具体情况，才能为你判断这个事情到底你应该是按工伤对他进行赔偿，还是按照人身损害进行赔偿。工伤是建立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之下的，但是如果并不是劳动关系，而是短期的用工，以完成某一个项目作为一个工作目的的，那么你们之间是一个劳务或者是一个短期的加工承揽的关系，他在工作过程中受伤，谁雇的他，谁是受益人，对此就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这个赔偿责任呢，主要包括的是就是看病治疗所有的费用。那如果说治疗终结之后有可能构成伤残，那么再要去做一个伤残鉴定。那么做完了鉴定之后，如果构成了这个级别了，比如说十级九级，它就有不同的赔偿的标准，十级有十级的标准，九级有九级的标准。那由于如果不是工伤，那就不能按照三个一次性进行赔偿，那么就是在构成了级别之后，按照那个级别的主要的标准去赔。所以如果说需要的话，咱们再连麦啊。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一位朋友说，社保卡丢了应该怎么补办？你大概记得你社保卡的发卡行是哪儿吗？如果记得发卡行，你就找一个就近的大一点的银行，去银行直接补办就可以了。只要都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的，这个社保卡是可以咱们异地补办的。除非说是什么呢，你这个社保卡上面还打了一些当地的这个惠农补贴呀，还有民政的社会救助款，这种情况那你需要马上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发卡行，看一看异地能不能换，异地换会不会影响你下一步领待遇。所以如果就是城市里边，咱们也不涉及到这个惠农补贴呀、社会救助啊等等等等的，那你就直接到发卡行的银行去换。比如说你的卡是建设银行发的，你找一个就近的大一点的，门口上挂着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的，直接进去申请换卡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看到有朋友申请连麦，我看看这里边哪一位朋友说明白自己要问什么了，咱们就连谁啊。啊，这位叫老三的朋友，就是刚才咨询雇了个小工的那位朋友，我明白你要问的问题，所以咱们先连您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芳华老师。
0: 你好，贵姓？
3: 我姓谢。
0: 谢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呀？
3: 我就是刚才问那个，就是那个雇了一个人给受伤了。
0: 对，我刚才是想了解一下，您有资质吗？
3: 有了，我有公司。
0: 哦，有公司，那你雇小工的话是按月给他发工资吗？
3: 不是，也就是临时雇佣。
0: 但是您要是有公司的话，那你跟他之间形成的就是劳动关系了。如果是劳动关系，他在工作的过程中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受到的伤害，这就是工伤。
3: 对，
0: 那如果是工伤，那您就应该按照工伤进行全部的赔偿。你没有给他这个交工伤保险是不是？
3: 交了， 交了也不多点儿。
0: 工伤保险它是有一个这个固定的比例的，它不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 哦，那个没交，
0: 没交吧？
3: 啊，嗯，
0: 对，所以我估计啊，你要是短期就是用它的这种，你肯定没交工伤保险，你交的是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啊，那就这样啊。
3: 对。
0: 这个虽然是短期用工，但是由于你没给他交工伤保险，那么接下来下一步呢，由于这次受伤产生的所有的费用都要由您来承担。那假设要是交了工伤保险，那工伤保险基金出一部分，您自己出一部分。但是由于您没交，所以所有的费用你承担。这里边主要包括什么呢？就是他在治疗期间所有的费用，你比如说像住院期间的治疗费，还有医药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费，还有交通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的误工的损失，这些呢都是需要您来支付的。出院之后呢，根据情况看看需不需要做一个伤残的鉴定，有没有可能构成残疾啊？
3: 他这个都没有残疾，他就是一个脾胃伤。
0: 啊，那住院了吗？
3: 我住院。
0: 哦，也没住
3: 院。包。
0: 嗯，
3: 对，当时去医院包扎了下，包扎下然后就在家里头休息，上药。
0: 对，好的，那就是你这些，当然这些治疗费用肯定都是咱们出，然后没住院的话，那就没有那个护理费和伙食费。
3: 对，我意思就想问一下，就是这做一个月，他不是有工资了吗？这工资也都我出了。
0: 嗯，职工因工需要暂停工作接受治疗的，原来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所以他在治疗期间所有的工资待遇和他在上班期间的工资待遇是不变的，但是这个治疗呢，一定要以这个医院的医嘱为准，避免存在一些小病大养。
3: 这个工资是像这个是按这个工资是咋给补？是按这个国家的标准补呢，是按我们就是当时雇那个？
0: 那就得看你们当时雇他的时候是按照计时、计件、奖金、津贴、补贴这些有没有。如果要是你们当时约定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雇他干一个月，然后这一个月呢就支付给他一共比如说8000块钱，然后没有其他另外的费用，那么他在这一个月工作过程中受伤了，那么在他受伤之后治疗期间暂停工作，那么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那你就应该把这8000呢继续支付给他。当然呢，到底是支付多久，这个时间的长度呢，要看医院的医嘱。如果你们双方达不成一致，那可能还需要做一个三期的鉴定，其中就包括了他这个停工留薪期。但是如果能达成一致，那也就由于伤势也不太严重嘛，对吧？再加上又没交工伤保险，然后也没住院，我们还是建议你协商解决。你比如说，咱们8000呢是按照21.75天的计薪天数计算的，一个月它不是30天，也不是31天，一个月的计薪天数是21.75天，8000除以21.75天，你就知道每一天应该给他多少钱了。那至于给多少天呢，以医院的医嘱为准。
3: 对，
0: 你比如说他这个伤需要休养10天，10个自然日，那么在他休息期间的费用，那么你就除以一下这个费用，你给支付给他。
3: 哦，
0: 一般情况下，这个停工留薪期不超过12个月，但是像您说这个呢，因为他伤的也不重，应该也没有那么长时间，
3: 大概也就是1个多月。
0: 对，是的，那你就是，咱们反正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职工因为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您就把握住这一条就可以了。
3: 哦，行了。
0: 嗯，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3: 哎，
0: 那好，
3: 哎，
0: 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谢谢，
0: 好，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的麦已经连通了，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哎，我刚正好来个电话，我刚接电话完了，我看你连我了主播，我马上回来了。
0: 那您看是先接电话还是咱俩先说呀？
1: 咱俩先说吧。
0: 那行，那我先问一下您贵姓。
1: 我免贵姓南。
0: 南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哦，我反映这个事吧，话有点长。是这么回事，我们村我是通辽市开鲁县驾华镇六合村的村民，我叫南府斌。我们村吧，我们村有一个取土的地方，这个取土的地方能取呢，能取咱们建筑用那个沙子，就是建筑用和水泥那个沙子。完了呢，这个地方吧，谁也没给谁用，就是六合村民，我们六合村民老丁上那嘎取土建筑了，盖个房了，盖个猪圈了，就是。完了头两天吧，有这么回事，我们村的叔家他这个外甥晚间雇了三个大帆，就是把这个沙子取土拉走就卖了。他这三个大帆干了一宿啊，取走那个土得有几百方。完了第二天一早呢，我们村民听说了，村民几个人就上那个取土地点去了，就不让他了，说是这咱们村子这个土，那你这么随便卖那很不中。完了当时就给村书记打电话了，村书记也到场了。村书记到场一看呢，是他外甥。完了村书记就把那外甥训了，训完之后呢也没做出什么明确处理，完了就那么蔫了咕咚就压下了。压下之后这村民一瞅，过几天一瞅这个事儿也没处理，这感觉谁都随便取土的话都这么卖，那不烂套了吗？完了村民就把这个事儿上网嘛建华镇反映一个叫王浩书记，反映到王浩书记那儿去了，把这个事情一介好。王浩书记这么一听，他说这个取土是违纪违法的事儿，就说执法这个环节，说我们政府也那个执行不了。他说这个我给你移交到咱们开鲁县自然局执法大队，他们管这个事儿。完了就移交到那儿去了。移交到那时候吧，完了我们有几个村民就去说这事儿去了。说这事儿他们就下来了，下来也打这个就取土挖那个大坑也腰了，腰完之后过几天就没动静了，没动静我们又追这个自然局去了。他说啥呢？他说那你这个大坑能就说是他取的土吗？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么一听，这个自然局就有推脱责任，有推的那个意思了。他说没啥证据，没证据。完了我们村民组织起来就开始查这个证据。他这个沙子是1100一车拉到离我们这嘎达有个五六十里地儿，叫和平镇兴旺建材，拉到那儿卖的。我们到那去的时候啊，那个沙子还在那堆的山似的，还没动地上呢。我们把这个沙子都录下来了，我们也跟他那个人唠嗑了。那个人也说了，他说是头几天一宿大帆拉了的，一宿就当院就堆满了。完了之后呢，我们又把这个拉沙子这几个司机，有一个是东方等的叫金波，还有一个和平的叫房行光，还有一个和平的姓周的司机，我们也找到了。沙子卖到哪儿我们也找到了。完了我们把这些事儿又移交到咱们这个自然局去了，我们就向自然局反映这个情况了。这回呢，这个自然局多少有点进步。完了吧，我们几个村民做的材料，做完材料之后，他又把我们村书记还有拉沙子这个人，他俩是舅舅外甥，也叫到自然局做材料。到那一做材料呢，村书记说没有那事儿，根本就是说我也没到沙子厂，我外甥也没拉沙子。现在呢他外甥呢也承认，就说我没拉，根本就没拉沙子，没有这事儿。完了就这么的呢，做材料，这不他们不承认，这不就证明没有这事儿了吗？我们就问自然局，我说那他没有，他不承认咋整呢？他说那他不承认，我们也没有证据，这个玩意儿 也意思就是整不了。我说整不了，我说我们村头有那个录像啊，咱们调录像，调那个监控，先从司机下手啊。司机他呼的一宿三个大翻，两个绿的，一个红的，那我们村民都知道，他拉一宿奔我们村子走，呼呼的，那谁不知道啊？完了之后，他自然局说呢，他们没有权利调这个公安局这个监控，他在申请。我说那你申请吧，一直申请到他现在，马上还差几天，这个监控我问了俩月，能覆盖俩月，过了俩月就存不住了，就调不出来了。过俩月，现在还差几天就到俩月了，我就这么想，这俩月如果他们这个监控在俩月当中他要不调的情况下，在这个车拉沙子这个记录调不出来，是不是这个事儿就算拉倒了，就整不出田酸了呢？你说这明摆着的事儿，书记一说不承认，现在政府也那个自然局也说给整吧，给整，一打电话就说整着呢，整着呢，反正也没有进度，就这么回事儿。
0: 您今天连麦的诉求是？
1: 我今天连麦的诉求就是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们看看，督促一下吧，这个自然局把这个事儿给我们解决了，因为这是集体财产，不是某一个人说卖就有权利卖的。
0: 好，接下来我再问几个问题啊，就是当时既然说三个这个翻斗的这大卡车在那儿呼呼的干了一晚上，那当时你们到现场的时候报警了吗？
1: 他是头天晚上去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听说的，听说去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卡车没走，就是最后那就亮天了，他就是那工就停了，开始结束了，就不拉了。还有一个大翻车没走呢，马上就要走了。完了，当时我没报警，我们当时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了，村书记去了。
0: 当时村书记去了，到现场你们录像了吗？
1: 就是没录像嘛，有录像他就该不敢不承认了嘛。
0: 也没录音是吧？
1: 对，就是没录像没录音。
0: 第一发现这个有人来这儿偷偷取土，第一时间没有报警。第二，书记出现场去了解情况，你们也没有录音录像。第三，村头的这个监控呢再有两天就可能覆盖了。所以实际上从这个案件的直接的证据来讲，确实是缺失的。
1: 对呀，现在我们乡政府都知道有这事儿，六合村的拉那个偷沙子这事儿。
0: 但是咱们要想对一个事儿定性，定性下一步是为了要定罪量刑的，必须要有确实可靠的唯一的排他性的证据。咱们有一个大的概念和观点叫做疑罪从无，就是如果说没有直接的证据，大家都是侧面的间接的怀疑的证据，那么就是从无，就相当于这个人什么事儿都没有，所以叫疑罪从无。所以自然资源局要想对这个事儿定性，必须要有直接的证据，尤其现在当事人矢口否认。你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帮助您和当地的自然资源局沟通一下，咱们可以问问这个事儿处理的进展， 对吧？
1: 对，
0: 咱们从这个角度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但是由于本案如果涉及到比如说取土拉沙规模比较大，涉嫌就是一个案件要立案了，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采访的这个界限的问题，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你现在把自然资源局负责这件事儿的这个负责人的电话能给我吗？
1: 我有个副局长的电话。那个啥，我再补充两句中吧。
0: 咱们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
1: 哦，装，因为我们这个车也找着了，拉沙子卖的地点都有，都找着了，都录像了，就是这个人否认。
0: 但是你无法证明这个沙子是直接从你们村里一路不停拉到这儿的，你必须要有直接的证据。
1: 咱们要调监控就把它调出来。
0: 所以呀，现在这不是打电话吗？
1: 对，好，我这个刘副局长电话是136，这是自然局的副局长，475。
0: 哎，不，中间是
1: 7273。
0: 等会儿，是信号不好还是什么？136，接着说。
1: 零。

0: 475，7273。
1: 这个是通辽市的还是？
0: 开鲁县的，开鲁县自然局，刘，姓刘，刘副局长。
1: 我再跟您核对一下您的准确地址啊，通辽市，开鲁县，哪个镇？哪个镇？
0: 建华镇。
1: 建华镇，什么村？
0: 六合村。
1: 六合村，事情发生在几月几号？
0: 哎呀，你看，他这个监控2月，现在得有50几天了吧？
1: 哎呀，咱们反映问题最基础的就是时间、地点、人物。
0: 好像今天起月，6月12号吧。6月12号，好像是。
1: 6月12号的晚上。
0: 哎，对。
1: 您稍等啊，咱们试着联系一下。
0: 哎，好。
2: 喂，喂，你好。
1: 喂，您好，请问您是通辽市开鲁县自然资源局的刘局长是吧？
2: 嗯。
1: 刘局长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
2: 您好，
1: 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想跟您了解一下。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通辽市开鲁县建华镇六合村的村民反映，6月份的时候啊，他们村里边发生了一起啊这个违规取土的事件，也向咱们自然资源局多次反映，也提供了一些证据。现在呢，村民们想和我们自治区新闻媒体呢反映一下，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跟您这儿了解一下咱们案件处理的进展，另外是否可以加快一下进度。因为现在村民告诉我们说，事情到了这个调取村里边监控的这个阶段了，但是这个监控呢迟迟不调的话，担心时间长了就被覆盖掉了，最原始的证据可能就缺失了，所以挺着急，今天找到我们新闻媒体想跟您这儿了解一下情况。
2: 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啊，我们接到报案之后，然后也立案调查了，啊，现在正在调查取证当中。关于这个监控，我们是跟那个公安部门正在协调之中。他说这个，公安部门这个监控啊，他需要两个部门出具相关的那个取证资料之后啊，才能提供给我们。啊，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沟通那个公安部门。
1: 但是如果说暂时不能够调取，是否可以先把证据封存了呢？
2: 我们跟公安提过这个事情，他们说不会被覆盖的，就是这个监控是不会被覆盖的，但是呢就是需要有一个相关的流程走完之后就能给我们了。
1: 对，
2: 提供给我们之后啊，我们这个证据链如果已经闭环之后，就可以立即给他下处罚或者是移交给公安部了。
1: 对，但是现在村民了解的情况说是他们村的这个监控啊2个月就覆盖了，所以挺着急。
2: 那我们加快一下进度。
1: 对，而且村民告诉我们说呢，从今天开始起算再有2天的时间就要覆盖了，所以特别着急的情况下找到我们，希望能跟您这边再督促一下。虽然公安机关说是不会覆盖，但是如果真的覆盖掉了，那就把最关键的第一手证据那就缺失了。
2: 好，我现在就联系公安，然后争取今天就能够调取到这个监控。
1: 对，即使如果调取不到，是否可以先把证据封存保管起来？就是大家谁都不要动，但是保证它不会被覆盖抹掉。
2: 好，我跟公安部门反映这个情况。
1: 是的，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村民们可能也向您这儿提交了一些他们自己取证证明的一些材料，那么您这边可能也告诉他们说，因为当事人现在不承认，所以还需要其他的一些证据。那本案根据您的这个办案的经验，包括掌握的一些法律法规啊，这个目前咱们能否向我们透露一下他处理的这样一个大概的方向，有没有可能构成比如说非法取土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这个罪名呢？
2: 是构成了，
1: 构成
2: 这个，对，这个事实是构成了非法取土，然后只不过是在这个方量上，我们要核实之后才能定性为他是在我们这边做这个行政处罚，还是 交给公安走刑事处罚。
3: 对，
1: 咱们自然资源的相关的保法律法规的保护，像这类取土规模比较大的，要达到多少立方的，它就会有一个定罪甚至量刑的一个标准呢？
2: 嗯，

0: 看一下吗？
1: 这个可以。
0: 是可以到您这儿去看一下测绘报告，就是看看这次取土到底造成了多少这个资源的损失，是吧？
1: 对对对
2: 对，
0: 好的，那这一点我们也和村民们说一下。再有的话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办案的进度，接下来大概还有多长时间这个案件就可以定性？
1: 现在就是看这个监控这个关键证据，如果能够是证据闭环的话，我们就能够定性了。
0: 对，实际上就是走到最关键的这个监控证据这一块了。
1: 对对对
0: 对，那预计的话，这个大概这个节奏，比如说再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我们尽快吧，应该用不了太长时间。
0: 对，是的，是的，好的，那就这样吧。我们也把了解的情况呢和村民做一个反馈，让村民呢也是耐心等待，同时积极配合你们这边的工作。有什么需要村民们配合的，然后也和村民多沟通。另外，咱们这边如果工作有一些进展，尤其一些阶段性的进展，也是希望咱们这边和村民及时反馈。对，这样咱们双方把信息呢都能够透明互通，这样的话就可以呢对这个案子向前推进起到作用的同时，也让村民们知道咱们确实实实在在的在努力的推进着这个案子。
1: 好的，
0: 否则的话，实际上村民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过程中啊，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疑惑，甚至是一些猜测。虽然说是可能目前就是没有一些最关键的证据，但是村民们总觉着会不会比如说你们之间是有一些这个都认识呀等等等等的。我们当然希望这些事情不是村民们说的不是真的，但是为了加快这个事情的进度，让村民真正的放心，对我们整个执法量刑的过程能够透明公开，也希望咱们这边及时的给村民反馈，咱们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局长，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事情，是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再和您联系，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案件最终定性包括处理的进展，好吧？
1: 好的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刘局长，谢谢您，再见。好，
1: 再见。
0: 再见。南先生，
3: 哎，
0: 大概情况您听到 了是吧？好，
3: 谢谢
0: 这个
3: 你
0: 第一件事情啊，
3: 说的太全面了。
0: 对，我想啊，就是您说，那您先说。
3: 我说啊，我刚才我听到你说的太全面了，我绝对给你好评啊。
0: 谢谢您给我好评，关键我也没个、关键我也没个评价体系啊。对，谢谢您的关注啊，我这儿也没个评价体系。
3: 你都把我们的这些个疑虑。就是怀疑的事你都问到了，真是想到了。
0: 是的，那就我觉得刚才刘局长说的还整体上是比较客观的。第一件事儿，咱们大家非常怀疑担心的就是到底构不构成，实际上刘局长说了这个事儿已经定性了，它是构成非法取土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那首先给这个事儿定性，接下来到底是怎么处罚，是个行政处罚呢，还是构成了一个刑事案件，这个就需要一些闭环的证据。你比如说现在公安机关下一步呢要做的工作，他刚才也说了他会今天马上和公安联系确认一下是否被覆盖这个事情，对吧？这是最重要的证据。确认了这几个事情之后，形成了一个证据的闭环，根据这次咱们这个采土取土的这个量来确定到底是10万以上移交公安机关，还是10万以下罚款进行行政处罚的这样一个定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咱们现在现场的这个测绘报告已经出来了，刚才刘副局长也说了，你们村民可以去要求看，所以你们看需不需要，需不需要去。如果说是想看一下测绘报告到底这次取土造成了多大的自然资源的损失，你们可以要求去看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刚才咱们也帮大家催了一下这个进度，刘副局长也说了会尽快啊，会尽快。至于说咱们大家的一些担心和顾虑什么的，我相信通过咱们刚才的这个提醒吧，啊，相关部门应该会避免这些事情发生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中啊，咱们三方通话连麦做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够给当地具体办事的机构我们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那接下来下一步，您这边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咱们如果自然资源局那边需要咱们村民配合什么，您们呢积极的配合，然后呢这个积极的去保持联系，另外一定在反映问题的过程中客观冷静理智，好吧？
3: 好的，
0: 那好，那我们就持续关注这个事儿的进展，咱们这一段连麦先进行到这儿。
3: 好好好，谢谢你了。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啊，我看到这是咱们岱海电厂京能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反映问题的吴先生，在快手上有反馈，他说：“我把工资流水送到凉城县社保局了。”稽核科刚打电话让我去做笔录，谢谢主播。好，这个事情有进展就好。我听到你这个反馈我也特别开心，所以你去了啊，去了之后工作人员让你做什么，你自己一定要带上个老花镜啥的，把让你签字的那个东西看清楚，看看到底让你签啥。你现在呢要想补交那部分养老保险，前提是什么呢？你得有明确的工资流水，这样才能够有一个补缴核定的缴费基数。有了这个东西，稽核科就可以帮你算出来到底应该补交多少钱，有了明确的数字，用人单位就可以为你补交了。所以这个它其实是在依法依规的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在向前推进着呢。那你去了之后呢，你要看清楚上面写了什么，让你签什么，积极的去配合。只有你和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积极的配合，你这个补交社保的事情才能顺利的向前推进啊。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你能够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反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大家的留言。好，一位想要连麦的朋友久等了，咱们先来有请这位朋友啊，叫做霸气的拳头。你好。
1: 你好老师。
0: 你好，贵姓？
1: 我姓卢。
0: 卢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就是一个朋友19年的时候跟我借了1000块钱，当时给他转账，借了家里急需用钱，跟他要钱以后他也不给还。然后去法院递交案件已经一个月了，没有进展。
0: 卢先生，你2019年朋友借你多少钱？我没听清。
1: 1000块钱。
0: 哦，一千元，打条子了吗？
1: 没有，有转账记录呢。
0: 转账记录是银行转的？
1: 对，用手机转账。
0: 手机转账上面有没有写那个备注？这钱是干啥的？
1: 没写啊。
0: 那你怎么证明这个钱是借给他的，而不是你还给他的呢？
1: 这是当时他父亲坐牢，然后他去看他父亲以后去跟我借的钱。
0: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说对方借了你钱，那你首先得证明这笔钱是借款。借款呢，要最有效的证据是借条，就是他给你打了个条子，但是你现在没有，你是手机转过去的。那转过去的时候呢，你前后有没有一个语言的表述？比如说，小李你好。我考虑到你现在挺困难的，所以我借给你1000块钱，现在手机转账给你，你接收一下。你那个微信聊天记录有没
1: 有
0: 这样的表述？
1: 没有。
0: 没有。然后转账的时候不是都要，就他有一个提示让你写附言或者叫备注吗？也没写。
1: 没有，当时那个没有。
0: 那你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还承认吗？
1: 他承认，但是就不还。
0: 那你承认录下来录音了吗？
1: 有是微信聊天记录。
0: 你就跟他要钱，然后他就不还，对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是吧？好，接下来你到法院去立案，现在立案了吗？
1: 立了，递交上材料了，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解决了。
0: 是没立案吧？
1: 已经递交材料了。
0: 递交材料和立案是两回事儿，让通知你去交费了吗？
1: 没。
0: 哦，那你这个没立案呢？立案呢会通知您去交立案费用的，
1: 是吧？
0: 对，所以你跟紧了那个立案厅，看看你是需要补充材料呢，还是说是案件太多需要等一等。
1: 估计他是案件太多需要等。
0: 你现在提交的证据有什么？
1: 就是他借款资料那些啊。
0: 就是微信聊天记录是吧？
1: 那个没有，那个没提交。
0: 那你怎么证明他欠你钱呢？
1: 当时都有聊天记录了。
0: 那你立案不提交，你怎么能立案呢？
1: 那前两天又去提交了一次啊。 人家说是让啥让，就是，等法院电话，电话以后从什么从，手机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号上填写资料，然后，
0: 那你填写了吗？
1: 还没呢，还查不到案件信息呀。
0: 对，你知道被告的身份证号吗？
1: 没，不知道。
0: 那你能立了案吗？
1: 能，他只要有他住址、电话号码。
0: 你跟立案厅的同志已经明确的问过了。
1: 对。
0: 卢先生，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立案的规则啊，你目前这个案子啊立不了案，你没有被告的身份证号，这是第一，你没有在立案的时候提交你所掌握的，就是这个基础的证据。所以根据我们掌握的这个立案的规则程序，你现在这个不具备立案的条件，所以你跟那个所谓的那个法院的工作人员，你赶紧联系。你问问我这个到底是就是可以立得了案，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材料，继续耐心等待，还是说是我现在证据不足，你们就立不了案，你会给我出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书。
1: 行，好的。
0: 哎，所以卢先生，你没有对方的身份证号，这个是万万的立不了案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你问的是法院的哪一个工作人员。
1: 法院他就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工作人员问的
0: 啊，所以你赶紧去问啊，你就说我现在案件的什么都提交了，我没有被告的身份证号，我也没有提交他欠钱的证据，我这个到底能不能立案，我现在是不是需要补充证据啊。
1: 哎，行，好
0: 的好
1: 的
0: 好的，那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你的麦已经连通了。你的麦是连通的，这位朋友。智能801，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
1: 啊，你好，你好。
0: 啊，您好，您贵姓？
1: 啊、
0: 您贵姓？
1: 你好。
0: 你好，您信号不？您信号不太好啊，现在。
1: 啊，应该是信号不太好。
0: 就是断断
1: 现在
0: 断断续续的。您贵姓？
1: 杨贵姓董。
0: 董先生是吧？
1: 对。
0: 哎呀，你信号实在是卡的厉害呀。
1: 可能信号不太好。
0: 就是不太好。
1: 现在能听到吗？
0: 哎，这段是连续的。那你接着说，遇到什么问题？
1: 就是我1999年到2007年在一家台资企业上班，期间一直没有给我缴社保，现在呢要求他去给我补缴，但是公司不认可这个事儿，到税务局这边呢，税务又没有什么凭证，因为什么？我们当时发的那个工资呢，它是银行发放的，但是现在去打那个流水出来，
0: 能打出流水吗？能打出流水吗？
1: 流水能打出来，但是没有公司的账户，没公司的名称。

0: 公司所有信息都屏蔽掉了，只是显示一个工资而已。税务局都不认可这个事儿。现在目前唯一能证明的就是有几个工友联系上了三四个工友，他能证明我那顿线到底上过班。
1: 有劳动合同吗？
0: 现在就是很难办，公司又不承认这个。
1: 有劳动
0: 合
1: 同吗？
0: 因为很多有20年前的事了。
1: 没有劳动合同啊。当时公司发工资的工资表还存着吗？
0: 也没有。
1: 那你这个没办法认定劳动关系啊。
0: 因为当时也就是因为打出的流水它只是一个无效的工资流水，它就是没有显示对方那些账户啊信息，全部屏蔽掉了的。因为跟银行这边现在已经扯过很多皮，叫他跟我写个证明或者怎么样的，他也不出面作证，所以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1: 你这个目前啊，没有
0: 办法。
1: 你现在，我大概听明白了。您现在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
0: 你听到能？
1: 你这个断断续续的啊，有中间有延迟，那我就开始说了啊。
0: 好。
1: 您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手上的证据没有办法直接认定你和这个企业存在劳动关系。没有这个大的前提，
0: 对，
1: 就没有办法补交社保。那么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您主张这个企业和您在那些年存在劳动关系，您自己负有举证的责任。你要想办法举证证明那些年我们是持续的稳定的劳动关系。这些证据最有效的是什么呢？劳动合同、银行发工资的流水、用人单位发工资的工资表。这三个东西如果是齐备的，你直接到当地的社保服务中心申请补缴就可以了。但是大多数的朋友走到这一步就走不下去了，因为没合同，没有流水，或者打出的流水无法证明到底是哪个公司给我发的工资，或者是没有单位的工资表。像这类证据缺失的情况，是不能直接认定劳动关系进而补缴的。那么认定不了，你就需要去走一个劳动争议仲裁。你的裁决请求不是补交社保，而是申请认定劳动关系。在那个阶段，有一些证据是可以举证责任倒置的，就是你举不出来证据，因为你处于一个劳动者的一个相对劣势的地位。那这时候呢，可以让用人单位去取证。如果在那个环节能够拿到一个认定劳动关系的仲裁裁决书，那这个事情就可以定性了。拿上这个裁决书再回用人单位要求他给你补缴。所以你现在之所以补缴进行不下去，最主要的是你无法认定劳动关系。你的工友互相作证，那个证明的效力是非常低的，所有的证据当中人证的效力是最低的，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采信的。所以针对您这个事情，针对您这个事情大概情况我就已经分析完了。你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需要补充的？
0: 有，我就是说有最后2006年以后的有纳税记录，因为那个时候全国统一纳税，那个都有交了纳税的，那个有那个能查到我的纳税记录。
1: 那你就主张06年之后的，你就主张06年你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后的这一部分。06年之前的那一部分你没有证据。
0: 06年这部分是对06年以后的税务已经认可了，就是06年以前的他不认可。
1: 对，因为你没有证据嘛，你拿上证据对方才能认可呀。
0: 对，有。对，那个流主要是流水打印出来的，也是显示工资，但是工资跟那个以前它是两贯性的嘛，每个月都是那几天发工资的吧，一直都是那一段时间发的，
1: 这个没有，
0: 和那个纳税那段时间一样的，
1: 这个、
0: 但是他也不认可
1: 这个。这个不行，这个你必须得有直接的证据啊！你这个就是一种猜测呀、推测呀。
0: 那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说去
1: 我刚才告诉您的就是更好的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办法。
0: 哦，
2: 是劳动争议。
0: 关键是劳动仲裁的话，我就是没有证据，
1: 对呀，
0: 证据不足，
1: 所以你这个事情啊。

0: 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你不管是向社保经办中心去投诉，到人社局直接要求补缴，你还是提劳动争议仲裁，你最关键就卡在证据上了。有了证据，你这些程序都能走通。
1: 因此劳动仲裁他也不管这个事儿，他说这个除非是社保那个税务这边罚函他才会。
0: 我跟您说，您去劳动争议仲裁，
1: 这个已经超过
0: 你去劳动争议仲裁要的也不是让他补缴社保啊，要的是认定劳动关系。仲裁是有很多请求的，就像到人民法院打官司，
1: 劳动关系，
0: 所以就像到人民法院打官司，我们可以告这个诉讼请求，也可以告那个诉讼请求。那你现在到仲裁呢，去的这个仲裁的裁决请求就是认定劳动关系。
1: 但是他不管这个事儿，他说除非要社保那个税务那边发函他才会。
0: 你跟他说这个事情跟税务没关系，
1: 就是劳动关系。
0: 你跟他说这个事情跟税务没关系，跟税务没关系，你不用管税务怎样，我来你这儿只打一个官司，这个官司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认定劳动关系。所以你不用去跟他说我是补缴社保，
1: 他说都死效了。
0: 你再跟他说确认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哎呀，为啥咱俩总是不同步呢？要不你先说。
1: 我那个网不好。
0: 对，就是你这个网不好，延迟。这样吧，这样吧，时间的关系，我这已经是10:26都多了，我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我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今天咱们这段通话也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我唯一能给您的思路就是，你证据不全，试着认定劳动关系，然后再走下一步的程序吧。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否还算是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在阿拉善左旗驼城印象工艺品门店内，驼骨手链、雕刻吊坠等本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依托深厚的阿拉善骆驼文化底蕴，文创公司以骆驼骨骼为载体，创新开发特色文创，让传统驼文化借助文创产品焕发全新活力。阿拉善左旗驼城印象工艺品厂负责人杨永林：
4: 驼骨的文创产品呢，不只是手作商品，